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性。

善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0: 店，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晋江市人民法院辞藻人民法庭，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大力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结合辞藻千年陶瓷文化底蕴，努力探索源头治理、飞速挺前、多元化解分层递进的民商事纠纷解决路径，以高质量司法服务护航晋江高质量发展。
1: 在辞藻人民法庭调解室里，来自镇政府的特邀调解员正协助法官调解一起劳资纠纷案件。辞藻镇作为全国五大陶瓷生产基地之一，买卖合同纠纷、企业劳资纠纷、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等商事纠纷时有发生。长期以来，辞藻人民法庭积极联动乡镇、村居、商会、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一起参与调解工作。
2: 作为调解员，调解工作的核心，一是要取得双方当事人的信任，二是要保有共情的同理心。在调解工作时，我们会第一时间耐心地倾听双方的诉求，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体谅一下彼此的不易和难处，进而分析一下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帮他们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我们最希望是能达成双方握手言和了，真正能解决说这个矛盾，而不是说一直在走这些法律诉讼的途径。
1: 以陶瓷烧制技艺为灵感，辞藻人民法庭将陶瓷文化精髓融入调解工作内涵，总结提炼出以问因取陶笛之功，寻理用陶模之心，找法融陶铸之法，求和成陶然之德为主要内容的陶成四步调解工作法，以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司法工作。
3: 近三年，我们成功化解纠纷上千起，让很多企业继续合作，很多邻里重归于好，辖区万人承受率明显下降。身为一名党员，看着群众解开心结，企业恢复经营，这种成就感比任何奖杯都来得珍贵。这就是我心中最自豪的事，把党员的初心化作万家灯火的安宁。
1: 人民法庭是基层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党建是凝合力量的粘合陶土。辞藻人民法庭坚持以陶土之本塑党建统领之行，建立三聚三快司法大走访机制，设立邻里法庭、云上共享法庭，进居入户开展法律门诊、现场会诊，促进矛盾纠纷化解。
3: 基层法庭办的都是老百姓身边的小事琐事，但这些小事最贴近民心，最关乎信任。办案不光看法律条文，更要站在群众角度，把公平正义实实在在送到老百姓手里。
1: 立足产业特点和区域实际，辞藻人民法庭还积极构建法商联调、联动、联防三联工作机制，建立晋江市建材陶瓷行业协会政协委员履职解分室，设立验评法官工作室，创新法庭加网格司法工作机制，以辐射型司法新机制融入基层治理新格局。
3: 今后我们将以更高标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守好基层司法前沿阵地，通过党建引领，真正实现支部强、队伍优、治理实、服务软，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有温度、有特色的基层司法治理标杆。
0: 七号上午，由晋江市效能办、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举办的2026年晋江市小学教育入学一件事现场咨询活动，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今年，晋江将幼儿园招生首次纳入线上报名平台，实现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入学报名指尖办零跑动。
1: 活动现场，晋江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向前来咨询的家长们耐心介绍了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举措及入学政策要点，并指导他们通过闽政通 APP 进行线上全流程申报体验，手把手指导完成信息填报、材料上传等操作。

0: 青羊街道罗山街道教育中心工作人员同步坐班，为群众提供一对一入学咨询答疑服务。
1: 挺好的，能当场解决我们家长有一些不懂的或是一些顾虑啊问题啊，可以当场解决，非常好。自己报的时候比较担心啊，在线下比较放心一点。
0: 据悉，晋江市教育入学一键式招生平台从2024年小学试点起步以来，历经多轮升级。目前平台已全面覆盖全市幼儿园和小学入学招生，在便民惠民、基层减负、阳光监管三大层面实现显著提升。
2: 主要有几个亮点，一是简化流程，办事领跑，实现了所有材料都线上提交，家长领跑的目标。二是智能审核赋能基层，通过系统智能化比对，减轻了老师的负担，减少了老师的工作量。三是全程留痕，阳光招生，再从家长线上申报到我们线上审核，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过程都留痕，都能够可溯源。四是数据驱动，科学决策，采用大数据模型分析，使我们各镇街的教育中心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我们所在辖区的小学幼儿园的招生动态，更精准的能够统筹调剂学生。
0: 从多跑腿到零跑动，从排队等到指尖办，晋江教育入学一键式改革正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教育服务。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广泛征集意见建议，不断更迭完善我们的平台服务功能，让入学报名更便捷，让招生流程更规范，让教育资源分配更公平，进一步巩固我市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能线的建设成效。
3: 暑假伊始，在晋江市图书馆总馆、少儿馆及各镇街道分馆24小时城市书房，前来阅读的学生明显增多，迎来了一波读书热。
4: 7日上午，晋江市图书馆还未开馆前，馆门口就已经排起长队。开馆后，凉爽的阅览室内很快就座无虚席，书架间人流穿梭不息，迫不及待地开启书香之旅。
5: 让我们养成自律的习惯，然后让我们来这里写作业，环境挺好的，书也很多，很丰富。
4: 自暑期以来，晋江市图书馆总馆日均人流量超2000人次，阅读室里免费开放的空调、丰富的海量书籍，成为许多市民朋友充电蓄能、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6: 那么图书馆这边刚好有一个繁星自习室，自习室当中呢是有配备一些台灯，还有插座，还有电脑等等，这些设施就非常符合我的需求，所以这边就很适合我来自习，而且也十分的安静，管理的也十分恰当。
4: 为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高品质的暑期阅读需求，晋江市图书馆精心筹备新增数万册优质新书，涵盖文学、历史、科普、少儿等多个热门品类，丰富馆藏资源，拓宽读者阅读边界。
7: 除了我们采购一些供读者借阅的新书外，我们市图书馆在这个暑假还准备了上百场活动，比如我们科普课堂、观念活动、非遗小课堂、应林新新作家的一个研学营活动等等。那这一块的话也是面向我们市民读者公益免费来举办。
4: 暑假期间，晋江市图书馆还特别推出晋阅免邮活动，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畅享阅读便利。
7: 那市民读者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网上呢，就是到我们的晋阅平台呢借阅图书。那我们这个平台呢，有11万册的图书可供大家选择。那大家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把图书快递到家。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3: 近日， 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落实便民惠港服务，主动上门为深沪镇高龄长期定居晋江的香港居民办理过期。

0: 一回乡证换发业务，用暖心之举打通服务群众办证最后一谜。
1: 家住深沪镇的香港居民陈金平今年96岁，数十年长期居住生活在深沪，因年事已高，老人无法自行前往晋江市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业务，其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已过期，直接影响老人就医就诊、身份登记、日常通行等基本民生需求，家属十分焦急。
2: 觉得很满意，本来我应该要到晋江市那个出入境处社去办，所以现在今天呢，你们提议到我们家里呢，我感觉非常的是吗？高兴。
1: 据了解，晋江港澳定居常住老年群体基数大，很多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港澳长者普遍存在想办证跑不动、办不了的实际困难。为此，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结合辖区侨乡实际，创新建立港澳高龄群体精准服务机制。
3: 一是推行港澳特殊群体预约上门加移动办证服务机制，将办证窗口前移至群众家中，实现高龄的港澳同胞、台胞、侨胞逐步出户就可以办理办结证件换发补发业务。二是建立港澳高龄群众的台站动态摸排机制，变被动受理为主动服务，靠前解忧。三是落实惠港澳便民绿色通道专属政策，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办事门槛。
1: 接下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将严格落实出入有境、服务无境工作理念，把惠港澳政策真正落到细微处，暖到群众心坎里，通过服务模式创新，切实解决港澳高龄群体办证极难筹盼，让港澳居民在晋江安居更安心，生活更舒心。
0: 暑期来临，游泳成为不少青少年消暑纳凉的首选。如何在享受清凉的同时确保安全？遇到溺水险情又该如何应对？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1: 暑假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选择安全的游泳场所是第一步。
4: 暑期游泳的话，我们要到正规的游泳池游泳，不要到江河湖泊水库那些危险的水域去游泳。
1: 当发生溺水时，保持冷静是关键，不同场景下的应对方式也有所不同。
4: 如果是在游泳池里面有人溺水的话，我们应该大声呼救，然后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救生员会进行施救。当我们在野外的时候，万一落水的时候要保持冷静，然后整个身体放松，保持仰漂的一个姿势，自己让它上浮起来，给别人救援的时间增加一些时间。
1: 遇到他人溺水，切忌盲目下水施救。
4: 首先我们应该大声呼救，如果是小孩的话，我们应该去寻求大人的一个帮助。小朋友一定不要自己私自下水去施救自己的同伴或者是其他人。野外这个溺水的话，我们要寻找旁边有没有一些漂浮物，或者是可以有一些杆子、救生杆，或者是那些救生绳，或者是自己的衣物，如果做成一个可以作为救护的一个也是可以的。
1: 安全无小事，防溺记心间。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青少年，暑期游泳务必选择正规场所，遇到险情保持冷静，科学应对，切勿盲目下水施救，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和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于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呢个女子啊，呢个呢个呢个，
1: 哎呀，哎呀，哎呀，老外，
2: 哎妈。
3: 不再现在的他你哪啊谁不那个先兵英官来抢美哪啊又不看一下你摸才可以说哪啊
0: 不老呀今晚见到是你准备怕的这狗狗位你有马军已经拉到我你头你都隔军队穿走雨路天说啊真偷偷摸索的啊威胁走派错闹吹嘘也照头目听我明下来你啊全都你个啊为这里都督其有保佑这爱我贵都给怕死哟
3: 天哪呀你太会到啦那个梦都光景见到
4: 啊一年两个人一马我个人姑老我都你个出债的话都来
5: 对我哥
0: 姑老家你死了个乱用永固来我一个人那卡多女啊
3: 是
0: 啦，是啦，那阿姑太老啦，老一堆，可老那阿最舒服。你个女多些爸爸的，嘿嘿打架，高高皮呀。
6: 多谢啊，真用心。
0: 我就话，我命好多那麻妹，我那阿娘我的乡亲，连命亲戚啊，亲姐，王明姐，
6: 王明姐。诺吧，乡亲们，是王明杰，我等当冬天送风。
3: 好啊！
6: 姨妈，今日哩？
3: 哎，头领哥哥咪这样，说怕听，今日哩？
0: 今日一水湖州山河之下云介绍，是有推主主的呀，乡里女。没错女主我有阿嬷说天公见到我就做做做做成了我这就是我
3: 不怕你了
6: 今日
0: 哪个来生我爷啊

你该让我，莫想你好，也莫想我娘。

0: 早哪敢送得一朵浪花，因我心好多妈给那奴金花早已经害了浪花休干点呢，
1: 请你

0: 所不知的，是你素面甲伊，且莫记载噶。
1: 可我去心不甘啊！我靠，金嘴马根落我有余，神风火大，又风云无故，距离我靠挑衅更甚。可宋风不需对才艺应变，黄叶林呼叫准许，不带心狠会跑，为家催生一招。如今准许健康准备强劫报案，过路起火，宋风已断作巨木。
0: 过路起火，断作巨木。
1: 我与准许高看的中官安定送礼，由信托金去早用出给，协议化工九二书记。如今一不幸，我家有些火，我准许安装千里行军，欲用不用，准许再有护我之物。
0: 抗宋我也未抗，原来一边以后以后。这回胡九娘为你求定为他，以备不惜这事。
1: 宋风也来，

给予，我该会看你。

0: 为那些他人，总看得总所以，都看不明，忙忙碌碌的相亲，也都看多的呀。
1: 姑娘啊，最衰可为他的大爷，为个老爷都爱摆闹，为个乡里人虽然都受落何劳，就来得点冬天。独我长嘴面子，教佢敬语，叫敬语，无论咩会谈。
2: 多谢啊，乡亲。姨妈，我也会看你。
3: 我敬语照顾姨妈，女子要欢心吧。
0: 欢迎客吧，错嘞，哦喂。
4: 欢迎客吧，错嘞，哦喂。
2: 吴康作菜，聂多
5: 来。
2: 请父老乡亲，万变
5: 三。

0: 为着你老家。
1: 吉隆哥，我，
0: 妹啦，菜头痒啊！宋红叶，你莫理我尸体妹啦，做一下中途团队排骨，哎，你绿壳，
1: 我唔要，我要。吉隆哥。
0: 队伍哥，
2: 王总啊，啊，我一乱队伍，是四人人通头噶，哼，但也莫你嗌，你女流你个女，如果你仲见爱大爷，过下佢丁英官大吧，
0: 丁英官大，呸，血路够贪，
2: 朝鲜的官大，我看
0: 那你哭老赖个，最多那你哭老赖，
2: 我求王总。就算端错个汤鱼，也应劝苦老来够好个。
3: 哎，查理呀，过来你好吧。
1: 妈，我爹讲个了，这样说了看宋东兵就得向你。
2: 嗯，爹那老干可够好，我就做你客干妈干这里可请鱼啊。
4: 这里，
5: 我靠，大哥你的靠这里。
0: 你可能看我走脸咯，看我走脸咯个。
3: 哼，我看有敌人敢，
2: 看我敢也不敢。

0: 你，就连我乱队伍都套住你啊！快滚拢还我！
1: 奶奶，奶奶，姐奶也姓温。
2: 奶奶，姐妹啦，是我们乱我乡亲们哩。他们只说，他护工最需，能在这马关之处打一顿信托。我看看炮发轻，明枪不抗拒。三世建水超级他最需弟妹必见苦苦动动关公啊。有啥有挂龙骨落一应心当啊。只求断人不要对求我的乡亲。前回永无抗送论我向你吧。
1: 公老公。
2: 最需救我命运，请我龙骨落来到他们顶上之永无抗，请我龙骨落带他们在这永无抗中接济安邦保国。如今最需一个万一不护之计，难道对了你也看不从吗？我不能害他们昏睡在马根之所望啊！
3: 对了，公老爷，让你为了咱阿哥来好啊！

0: 奇了，难逃我丁英才女莫心端，就机缘不堪，苦劳了。过来见云内，
1: 你那么心有问风，才切老玉律呀。
0: 女莫心有不平，你拿我丁英杀去，我丁英心端有苦，带他随你老。丁英郁郁无奈，也正在不配当天云无抗议。官大呀，
1: 我进来都没到绿城云无抗议。官大，绿城对哟，我们云无抗争去哪好对哟？
0: 公老弟，
1: 对哟。
0: 我便把女魔之官报你而回，若被孙空弟弟弃弹如水无波，但叫年龄被知
1: 一看我们也不能一起手敲珠波坐以待毙呀。
0: 我定应何所不送古英空间拒对花球，可见若你胜其科，我就怕了。这样教我不难，我们何曾要过二端仙托，年年家底背狂，如果心光

0: 我们就被一用一要用先生太死共老家虚意虚意立刻打建议感虚意思可惜
1: 否对了我们虚之几步语音其步语音我们干脆其步语音自保语音
0: 借其步语

0: 抓求见几度叫俺为用于于熬苦，而见以心之泪去提报于一夜，官务不贪，欲才退位，五宝庙界五宝封印去接报于一夜。欲去何以能结成兄弟？行红连纲，因还连功一气，既定安之兵，不过区区四千之罪。以我公见增加另添数目，就算要三万铁骑。况且断桥兵我，来与我公标去提兵出杀，为何还是难免参罢？
1: 我公命令催阵预定，以所提兵器却夺宝预定。去年冤仇回报，一个军路阿妈灵动啊！
0: 剑之信号虽与兵器有关，但剑之信号也不能做来与兵器。如今华考崔天佑剑术利炮，可比王勇之处不安地利六命。我公看炮吹送预定，但要用眼底炮带可以。况且我望清后，还要马队乱马虎路，若有心预定，要静无心伤。
1: 是，他还在负担之地呀，
0: 用一句难谁是救领域，即便有预定破绽，也不要在进攻之处取来信息，才能在当晚倒出飞来游戏。可凡已经脱贫对抗国难之黑，只怕我定要做主创之力干。

0: 今日之水，我不欲送破，你约谁去吧。
1: 对呢，我还有话要讲。
0: 你还有何话要讲？
1: 火丹之水，可要进殿？
0: 这，除去你红奶之水，无要过往了。
1: 火丹关乎大国，古落未必要正看王权而过要。
0: 我靠谁跟兵？骚扰天家，
1: 那刁真姐谁？
0: 只怕火丹我身患奸计，不下呀！
1: 水到渠成，还不需主动应变，只管得得最虚天境。孙悟空，孙悟空多年前要造好打手啊！
0: 我也是被书不带之间，只能众你轻手于
1: 一打。尽血一病，我军健康，尽态不逮。到了那时，护军最需，一旦才有毁于你的之手，更才有毁在我们自己的手顶啊！
0: 不会的，护军最需，从决不会。

一人一杯不敬，麻烦给。

0: 彩，定是从尽心机，多请我富强尊师。大人，这些富强各地百姓来抢救我面前，大王大人断枪出风，枪来快接。大人，民心不可好，公心不可恶，
1: 民心不可。

0: 到山根半夜了，女犯到处何家？
1: 都在队内，必在天神万面前枪林窥之。
0: 定英，你这是用武看官大当为镖手，安定公心，正可轻用窥之。
1: 华公共见其女，马具威才，但是不可不慌啊！
0: 黄衣斗死其女，不过是鸡冲之事，与大国。调啲仔女先结孝义，勿事多虑，回去吧。看看女地，看关看女地，便招死了。
1: 都在队内，一旦顾伯看腿挥血马弓，还以乱弓之计，只听赵月为公慌而追输，我公再保阻挡出计，恐有护我之危，那是悔之。王爷啊！
0: 你送爷先出兵，调定叫俺谁能先担？
1: 必请甘当处在。
0: 一个小小的见识官大，你送先担，你担得起吗？这是要人半道的套路，才能顶大气的逆天大闯呀！丁英，你是送我半道，背你一起去吗？
1: 必死不嫁，必死不嫁。
0: 华国书生已多场积冷风，所我主书抗空乌鸡，终极最好。幻中炮琴跌穿华宫，空音不见火弹之声。德公，夺半岛金碑都来一套。首领主书见看东段炮琴，再要顾黑银线，先用盔剑架，顶斩不下。
1: 都退，
0: 兄弟都入。遇见谈判战士已几多地下，半岛叫我帮苏河之兆，以为调定银河天星。
1: 杜少爷，并驻空，并驾国际大帅许生之地，中国之道，不可不查噶。
2: 大娘，大娘，中途大娘已经惊我了啊。
1: 杜少，杜少爷，谁管我最先从我？你如果能杀手。

0: 正所杜雷何月追寻众多健康丢端炮靠对内你说什么啊铁路有雷追寻健康丢端炮靠啊这丢端炮靠
1: 快带丢嘴一放
0: 哎这对内真心为给四百五台就是丢嘴一放这方阴魂用化只有我们永无和健康刚首先出给我军健康得回红领给谁
2: 都来我敢准确健康丢端炮靠
0: 丢水快快，近看再浪丢住，又去化工卡丘，将来我们送不养。

0: 做炮灰。本儿父公最衰，一再给烂到了，如今不能保在中去，也不保在我们永和主力健康啊！
1: 对了，我跟你没干事，大帅，我跟你没干我中华心呀！
2: 我跟你没干我中华心。

0: 反叛！
1: 好不累，好。

本长不是

就做过父母的。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1: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1: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哪个呀？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yeah!
3: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4: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5: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4: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5: 我想买。
4: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6: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4: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按照我们在陆地上试飞的逐渐程序进行通常试飞，逐步降低高度，这样可以摸清楚在各种气流环境下对药试飞行产生的影响。好，我会把你的这个建议向总指挥汇报的。然后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再有，就是针对大队长您个人的，全队上下一致认为，大队长总是把最危险的第一次留给自己。 这不仅仅是对全队的不信任，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1: 你想说什么？
0: 希望大队长向易总指挥建议，把我们在试飞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从易到难进行盘序，再对飞行员的能力进行评估，让大家分组讨论，一起探索。简而言之，就是明确任务，分解到人，让所有人都投入到这一场最后的总攻里来。
1: 好，我把你的这个建议跟政委商量一下，然后再向总指挥报告。
0: 我现在就想知道大队长的态度，因为您的态度至关重要。

振宇啊，最近你一直在进步。我发觉自从进了十倍大队以后，你比之前更成熟了。谢谢大队长。

0: 于涛也谈过了，
1: 谈过了，他的意见跟谢振宇是一致的。
0: 我觉得可以，干吧。

0: 一声，下一声。你睡了吗？我睡不着。
1: 你这么吵，我怎么睡？
0: 康延征他们马上就要上舰了，我好激动啊！我想过无数次在舰上遇到他的场景。哎，你说我应该怎么表现，才能不影响到他，让他放心的去飞呀？就是我想让他知道我很高兴，但是呢，我愿意去等他，就我不着急。
1: 你现在想太多都没有用，以我对你的了解，八成会哭鼻子。
0: 那你呢？你怎么表现呀？
1: 我百米冲刺的奔向他，那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你跟康延成是双向奔赴。我和谢振宇就是彼此最信任的战友而已，所以我不需要多表现什么，做好本职工作就行。
0: 好开心啊！终于不用仰着头通过飞机去看他。
1: 其实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反而觉得这样的爱情还挺美好的。
0: 什么意思？
1: 你想啊，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机会，遇到一个人，他在生活中是你身边人，但是在工作中，他是值得你仰望的英雄。
0: 让你这么一说吧，好像连等待也很浪漫。

0: 东巴东巴，注意巡舰。
1: 东巴明白。
2: 动幺动幺，动八报告，动八报告。12点钟方向发现航母，12点钟方向发现航母。
0: 动幺明白。
3: 全大队100米高度通常，谢振宇弄得逐渐程序，钥匙飞行，他们能做到。
4: 部长，从他们传过来的任务表看，他们有计划有分工，一步一个脚印，一定能成。
3: 我是问你，他们每个人都能行吗？
4: 首长，试飞大队都是一流棒的小伙子，钥匙飞行100米通常没问题。
3: 张司令
5: 到，
3: 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将每一位试飞员的每一次试飞进行打分，将成绩通报给试飞大队，排列出第二天的通常顺序。
3: 很好。
0: 黄河黄河，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我们已发现你们，我们已发现你们，请求通场，请求通场。
3: 我是东东，我是东东，严格的按照着舰程序，100米高度通场。
0: 动幺明白。
3: 命令，航母逆风全速航行，准备迎接秦大帝他们。
6: 是。
4: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我是舰长，命令逆风全速航行，逆风全速航行。
7: 一部门明白，二部门明白。三部门明白，五部门明白。
4: 五部门注意，五部门注意，打开助降系统，打开助降系统。
7: 五部门明白。
0: 东八东八，报告距离，高度，
8: 高度600米，距离9200米。
0: 在我之后执行着舰程序 ，Q 高度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常。复述一遍，
2: 在动摇之后执行着舰程序 ，Q 高度进入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常。
0: 好，行动。

0: 黄河，我是动妖，请求100米高度通常飞行，请求100米高度通常飞行，
1: 同意通常。
2: 动妖，
3: 同意通常，
4: 同意通常。
0: 动妖，明白。

0: 河，我是洞八，我是洞八，
1: 请求通场飞行，请求通场飞行。
2: 首长，江海现在是秦大帝的僚机。
3: 洞八，洞八，我是洞洞，同意通场，同意通场，按照洞幺的动作实施通场。
0: 洞八明白。
4: 洞八，洞八，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洞幺放心。
4: 复述一遍，严格按照着舰程序执行 ，Q 高度。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场。复述，
0: 严格按照着舰程序执行 ，Q 高度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场。
4: 祝你成功。
0: 一定成功。进入100米高度通场试飞，进入100米高度通场试飞。
5: 洞八，洞八，同意通场，同意通场。
0: 洞八明白。

0: 那又是谁呀？于涛和谢振宇。
1: 动三，动三，我是栋梁，我们已经到达指定区域，注意搜索，注意搜索。
2: 动三，明白。

0: 动三报告，发现航迹，发现航母。
1: 报告距离和高度。
2: 高度1200米，距离22000米。
1: 下降高度，开始着舰程序，跟在我身后100米通闸。
0: 动三明白。

0: 我是动三，请求通场飞行。动三请求通场飞行。
1: 动三，同意同场，同意同场。

0: 谢天宇，黑的真棒。是，上午分完了，下午让设备大队开一个总结大会，主要是查问题。首长，什么问题？主要是心态的问题，然后才是着舰程序和通场技术。是。今天上午，我们全大队进行了第一次100米高度的通场试飞，很好。
1: 虽然首长没有表扬我们，但是我认为我们是首长高阶了。首长让我们总结，第一要查找心态，第二要总结着舰程序、技术方面的问题。今天基地的张司令也带着基地的同志来帮助我们总结，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司令的到来。
2: 张司令，要不要先说两句？
1: 啊，不，今天我们就是来听的，还是由你们来说。
3: 那谁先发言呢？
4: 于涛，你先说。
3: 大队长，你是第一试飞员啊，应该你先讲。我最后再说。
4: 行，各位，这总指挥
5: 真是厉害啊！
3: 一下就看出来，通场试飞对咱们要求高的不是技术，而是心理。
4: 我同意。
3: 于涛，你接着说，解释一下，
4: 这话是什么意思？
3: 大队长，我能不能先发言？
4: 好，那严成，你先发言。领导，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是忍不住。
3: 你先说。
4: 我呢，给大家做个检讨。我觉得今天的我做的特别不好。像今天上午这样的通场飞行，技术上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像什么侧风、逆风、回旋风，像舰尾生成气流，只要我们注意，都没什么问题。
3: 但是我谈我个人的感受。
4: 100米高度通场，
3: 我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正在高速的撞向舰岛，我下意识我就把飞机给拉起来。到没到这个100米的高度，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得过后去查这个记录仪。所以今天上午我康延成的表现，我认为很丢人。所以我理解刚才于涛说的技术上对我们没问题，问题最大的是心理，
4: 是这个意思吧？
6: 对，我刚才就是这个意思。
7: 康延成比我坦率，其实他那一瞬间的感觉，我也有。不过我这是第二次飞100米的高度，扛过去了，但是要撞上舰岛的感觉还是在，所以我才说总指挥厉害嘛，一眼就看出来。
6: 100米通场试飞，
7: 对我们的技术要求并不高，但是对心理要求非常高。嗯，我说完了。
6: 下面顺着说，振宇，你发言。
8: 于涛说的感觉我也有，但对我的影响不像康延成那么大。
7: 你是怎么回事？
8: 哎呦，老谢，你好好说说，讲一讲你怎么比别人尿的高。
6: 嗨，行，振宇啊，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对你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呀？当我们。

0: 要是飞行高速加力向甲板俯冲下去的时候，我确实看见迎面撞上来的剑道，但同时我也想到了之前我们在做 C04科目时看到的那堵墙。墙？
1: 你怎么会想到它呢？这可能是本能。在那一个瞬间，我就提醒我自己，我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事实是我正在以极高的速度。
2: 冲向航母甲板，这一点说得好，是错觉，是吧？没错。哎，振宇，全大队就你飞过一次80米和一次50米，当然这都是违纪的啊。你当时有没有那种要撞上舰岛的感觉？
3: 有，但怎么克服的呢？
4: 飞得太快，没来得及细品。下次我向你汇报。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呢，解决这个心理问题的途径是，你不用去想它，这事自己就过去了。
6: 至少不能有杂念。
2: 行了，那目前这个问题就可以先过去。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技术方面的问题。
6: 那这个我先说一下。
0: 我希望我们大家啊，在谈论技术层面问题的时候，最好说的详细一点，因为这是我们重点攻关的课题，好吧？
2: 好，那详细一点的还是由我来说。首先，我们在陆地上进行模拟着舰试飞的时候，模拟甲板是不会动的，
0: 可是到了海面上，航母为了配合我们着舰会以极高的速度逆风前行。 也就是说，我们的着舰距离变大了，着舰时间也变长了。没错，这个问题确实有。其次，航母斜角甲板的侧风、舰岛的回旋气流、舰尾的深层气流，在各种天气情况的变化下，会产生怎样的数值变化？这些数值变化对于我们的着舰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都需要我们在日后在试飞的过程当中仔细体验、认真记录，尽可能的。 向张司令的研究所提交出相对准确的数据报告，再经由研究所反馈回来的精准的科学数据，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着舰的安全率以及成功率。
2: 说完了吗？
6: 说完了。
7: 我来说两句。
6: 好，来。刚才振宇同志讲的非常好。说起实话，我们今天就是为了你们刚才说的这些个题目来的。 我来之前心里还直打鼓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通常飞行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这些，但是振宇同志把它讲出来了，讲得很详细。首先说明这个同志是用了心的。当然了，我不是只想表扬他一个人，我还要表扬于涛同志，表扬你们大家，你们能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表述得这么清楚，这对于我们后续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帮助。你们做得非常好啊！
7: 什么叫军人的责任心？什么叫做担当？这就是嘛。你们就是英雄。为你们鼓掌。金老队长，
6: 郝政委，
7: 刚才振宇同志说的着舰时航母位移对着舰安全关系重大，其实不光是航母在位移啊，舰上的灯光助降系统同时在位移。 你们在通常飞行的时候，差那么一点可能问题不大，但是正式着舰的时候，这个灯光下滑系统的位移对你们来讲还是会有影响的。当然了，今天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了，那也就不难了。我们已经从你们编制的着舰程序里面知道你们着舰的时间，知道航母高速航行的速度，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由我们研究中心了。
6: 是。
7: 等我们完成计算，把这个加时加入到着舰程序里面，就会更好的帮助你们完成着舰动作。
8: 那下面我们是不是该谈一谈侧风和回旋风的影响了？徐院长，孩子的身体情况怎么样？还没有清醒。 能不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者有什么好药？那能不能再？

请一些专家来给会会诊。许院长，孩子的事情，我一阵帮就拜托你了，谢谢。

0: 报告，
1: 。
2: 同志们，从今天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基地甲板勤务保障大队就要和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进行业务对接了。我代表本大队全体官兵，向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的赵分队长和全体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但是，这并不代表对你们的到来，我们的心里就真的那么高兴，真的那么服气，真的那么欢迎。因为本大队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才是走上航母甲板执行勤务保障的第一批人，我们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甲板上的战斗员，而不是你们。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和我的战友们在这一片值得铭记的土地上进行着艰苦的创业。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努力着，都在盼望着，为的就是能够在我国第一艘航母的甲板上指挥我们的战斗机起飞。可是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甲板的人是你们，而我们会被留在这里，目的是为了建设一支更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直到我不知道会多久，但是我和我的战友们知道，就算是把我们永远留在这儿，我们也无怨无悔。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共同进行的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性的事业。既然是这样，就一定会有人奋斗，有人牺牲。曾经我们也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可是后来我们想通了，答案很简单，没有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军人就是要敢于奉献，敢于牺牲，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成就伟大的中国海军。你们这些站在我们面前的人，将要代替我们走向中国航母的甲板。你们将承担起原本由我们来承担的责任。我们羡慕你们，同时，我们也祝贺你们。 我亲爱的战友们，中国海军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作战起飞，靠你们了！

0: 下面进行业务对接，我会把我们创造的大致上成熟的航母甲板勤务保障流程和指挥收益系统全部的传授给你们。我们允许你们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的甲板，但我们绝不允许你们学艺不精、业务不良、辜负了我们的奋斗还有牺牲。直接说吧，我们会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你们。过不了我们这一关，你们谁也别想上航母。我命令，各小队根据专业。
1: 三杆，是，炮兵走。有了小分队，向后转。
2: 炮兵，
3: 前后三分队，
4: 弹药小分队，向后转。
5: 炮兵，
4: 炮兵，
5: 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

0: 别摔倒了，慢点跑！
1: 老外，你快来呀！
0: 我追不上你了。
1: 哎！
0: 慢点，别摔倒。

0: 大弟，怎么了？出事了！出什么事儿？首长要处分谢振宇跟于涛。
1: 怎么回事？
2: 没有经过请示汇报，这两个人又擅自降低飞行高度。于涛从80米飞到50米，这谢振宇更牛，从50米直接干到30米。
0: 行，这件事我来处理。
1: 什么意思？
2: 我来向首长解释，于涛的50米。 和谢振宇的30米啊，是首长的意思。
0: 首长的意思？
2: 对，前段时间专门交代，说在合适的时候啊，让于涛和谢振宇啊，对于试验试飞有探索权。
0: 嗯，
2: 咱们这样开个会，让他们俩把50米和30米的通场高度啊，经验给大家讲一讲，
0: 然后把他们的经。

0: 我的经验、体会、感受，报告给首长。如果要是处分的话，就让首长处分我。处分你干嘛呀？这是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们俩昨天跟我说了一声，我是同意的。
1: 你同意的？
0: 我说政委同志，你怎么搞的嘛？
1: 实验室飞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同志，尤其是谢振宇和于涛，在重大课题上取得了这么大的突破，我们跟人家。
2: 应该立个功，收个奖什么的，不能老想着处分。该立功的时候就得立功。
0: 行，就照你说的办。
1: 这是我听你的。
0: 首长要处分他们俩，我们就先给这两位同志报立功，都报上去，让首长看着办。
2: 不对呀，那首长要是生气，先处分你怎么办？毕竟你现在只是挂名的大队长。哎，
0: 真要是你同意的，这没准儿，首长第一个处分的就是你。
1: 我的政委同志，办法总会有的嘛。
0: 你可以这样吧，把立功啊，什么处分呐、把它搅和在一起，冷处理、拖一拖嘛。这你还不会啊？
2: 你这家伙逼我搅和，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你要真能拖一拖，那箭在机啊就上箭了。
0: 先不说了，吃饭去。
3: 老二，
0: 到
3: 过来。
0: 晚饭后让谢振宇和于涛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干什么？
0: 什么干什么？领导的事儿你怎么老是打听啊？
2: 是。
3: 你们两个啊，就不能少给我惹点麻烦。上一次自作主张，低空飞行通畅，没有处分你们两个，怎么了？胆儿肥了？振宇，嗯，娄子是你捅的，坦白承认吧。
0: 我坦白什么呀？你是长机，我是跟委。
3: 好，这事我担了。大队长，这次是我犯错误了，我当着首长的面心血来潮，飞了一次50米高度。 我非得更低，我也有责任。那么我问你，首长提到的剑道回旋风的问题，你这次飞了50米，有没有摸到剑道回旋风老虎的屁股？这是老虎，但是我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0: 另外一个问题，不会是又是一堵墙吧？
3: 差不多。大队长，实话跟您说吧，这次本来我是准备继续落下去的，但是在右侧。 发现了箭道，我觉得飞机就要撞上去了，不自觉地向左掰了一下，迅速发现是个错误，马上又掰了回来，才没有造成事故。而且这次的飞行感受和100米高度不同，箭道的压迫感更强，靠得更近，如果不能及时把飞机摆正，飞机很可能会落到海里。振宇跟我说过后，这次我用钥匙飞行飞50米高度。
0: 我还刻意的提醒自己，
3: 看看还会不会发现这种错觉。结果还真的发现，所以我又及时做出了纠正动作。
0: 这个发现很重要啊！既然是错觉，告诉大家是错觉就可以了。只要按照我们的着舰程序飞，就不应该撞上箭道。以后只要我们加以训练，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今天最大的发现是你们两个人呢，提前发现了这堵墙，
3: 不止这一堵墙，振宇飞30米高度。
0: 还发现了另外一堵墙，
3: 另外一堵墙，怎么回事？我第一次看见正面撞上来的甲板，它不是静止的，而是从前后左右上下6个方向以起伏倾斜的方式向我扑来。
0: 那一个瞬间，连我都有点晕。
3: 行驶中的航母甲板不可能是静止的。当我正全身心的投入。 破除撞上箭道的错觉时，一个同时上下左右前后6个方向起伏倾斜的甲板突然迎面撞上来，那一刻真的挺惊心动魄的，我差点乱了方寸。你也发现了，好，你们俩先回去吧。
4: 不管是右侧靠上来的箭道，还是从正面撞上来的甲板，我们知道这都是错觉，技术上都好解决。但是，在精神层面的干预，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们在着舰之前碰到的最大一堵墙了。
0: 这堵墙的问题，低空通畅撞上箭道的错觉，这两个问题 都被你们破除了，但是你们两个今天第一次提到行驶中的航母甲板同时朝六个方向起伏颠簸的感觉。这样，明天我跟江海双机编队，我来飞一次，我自己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你们所说的这种感觉。
1: 大队长，还是让我们俩飞吧。
0: 为什么？
1: 政委说了，说今天首长因为这件事情给我们俩处分了，不能让首长再处分您。
0: 要不然这一场小小的前哨战，那伤亡也太大了。
3: 想什么呢？你们回去吧，这个问题等明天开完会再定下来。
0: 大队长，
3: 行了，回去吧，执行命令。
2: 是。

0: 同志们，稍息。刚才谢振宇和于涛二位同志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感受。那么下面的通场练习，我们主要要解决要撞上见导的错觉。今天在这里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昨天我犯错误了，还以为自己可以安排飞行，没有向首长请示，就擅自同意了于涛和谢振宇二位同志分别以50米和30米的高度进行了探索性试飞。
1: 为此，我已经写了检讨。所以今天的飞行高度是100米，不允许任何同志擅自降低高度。今天我跟江海还飞第一编组，其他的顺序不变，全体都有。等紧。
2: 是。
3: 报告师长，试飞大队已经按顺序起飞。
2: 第一双机编队是谁？
4: 秦大队长和江海，
2: 黄河，我是董瑶，请求双机通场。同意通场。
5: 动摇，动摇，我是黄河。
6: 同意通场。
7: 动摇，明白。
8: 命令，改变航向航速，配合通场。
9: 是。
10: 命令，
11: 调整航向航速。
12: 配合通常。
13: 动八，今天海上风浪大，通场时注意技术动作，保持高度100米。
14: 动八，明白。董瑶，今天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13: 有，今天你来领飞，我来跟飞。
14: 啊？为什么？
13: 不为什么。 10点钟方向发现航母，10点钟方向发现航母，进入着舰程序。拐弯，下降高度，准备通场。
14: 董八明白。董瑶，今天真的让我领飞啊？
13: 执行命令。
14: 明白。

0: kill， 进入灯光下滑通道，动腰，明白，100米高度保持，明白。
1: 是的，刚才是江海，后面的才是秦大帝。

0: 秦大帝要干什么？啊！黄河，动摇请求再次通场。动摇请求第二次通场。
1: 不行，命令试飞大队立即返航。
0: 今天的通场试飞全部取消。
2: 首长命令，试飞大队全部返航。今天的试飞通场结束。
0: 动摇明白。还有。 你通知陶思勇，秦大帝一落地就关他的禁闭，马上给我安排直升机，我要去试飞大队。
3: 是。

0: 一切都得将就，你就将就一下，啊！
1: 萝卜好，蟹火顺气。赵文，
2: 啊，
1: 去，把被子给我抱过来。
0: 政委，我看你就通融一下得了。那个总指挥他又不可能每天在这盯着，对不对？咱们就意思意思就……
1: 你想什么呢？让你去报就去报。
0: 我这还来？
1: 快去！
0: 来真的，他。

0: 让你去报就去报，
1: 我这还来？快去！
0: 来真的，他。
1: 你到底想什么呢？强盗打电话跟我说，你今天几乎就是厘米高度通畅，那再降低一点，那可就拙见了。
2: 田大弟，到！
3: 首长。
2: 首长。
3: 你们都出去。首长，您消消气。
2: 出去。是。
3: 首长，禁闭室条件有限，您就将就坐吧。
2: 我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3: 问您呢，你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1: 前边是谢振宇和于涛，今天是你，三个主要试飞员轮番违纪，为什么？扛不住了。报告首长，于涛飞到50米，谢振宇下降到30米，解决了舰岛回旋风以及斜角甲板侧风的问题，发现之前认为的这两种风啊，就是纸老虎，对飞行影响不大。
2: 纸老虎，对，但是今天发现了两堵墙，不知道首长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进行模拟舰首起飞的时候遇到的那堵墙？
4: 我当然记得，怎么了？
1: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么每一堵墙都将把我们撞得头破血流。
0: 哪两堵墙？
4: 哎，行了行了，别添乱，行不行？你俩回去吧啊！
0: 我们得救大队长啊！你救他，你怎么救他呀？
4: 大队长是因为我们昨天在通场飞行时的发现，才进行了今天厘米高度的通场。
0: 我知道今天这事儿他做的确实太过，除他自己，我看没人救得了他。
4: 不是，他已经有一个处分了，再来一个，按照条例他是要被除名的。
0: 你不是也挨俩处分？
4: 哎呀，那还不是因为您跟大队长救他呀？
0: 是啊，要给他处分的同时，还要给我俩立功，那在首长那估计就将功补过了。
4: 行，那我来跟首长说，
0: 去了，首长还在，我回去吧。

0: 首长就这么走了，解除你的禁闭了。是，但同时也下命令了，禁止我近期再飞。有关的试验试飞任务，全部交给谢振宇和于涛了。
1: 为什么？
0: 不知道。也许是为了惩罚我吧。不想了。经过前一阶段的试验试飞啊，谢振宇还有于涛。 特别是那个谢振宇，在首长的心目中啊，已经成熟了，可以肯当大任了。
1: 看你的表情，是不是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0: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1: 当然是真话。
0: 真话有一点，但我认为首长说的也是对的。
1: 你能马上把收。

0: 首长的指示传达给谢振宇和玉涛。
1: 对，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首长说最近发现的那两堵墙，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呢，全大队先不要再飞了，组织一个技术攻关小组，由我牵头进行攻关，什么时候解决了，全大队在进行100米高度以下的通场试飞。
0: 姜还是老的辣呀。
1: 另外我的处分问题，首长说不是不给。
2: 只是说我现在身上有任务，等任务完成之后，处分还是要给的。哼，幸灾乐祸。
3: 其实你心里窃喜，首长没有现在就把你拿下。哎，
4: 大处长，你怎么？
1: 赵文，去把谢振宇和于涛叫到我办公室来。
3: 那这个还要？
5: Hello， 这干什么？快点！哎。 今天把你们两个叫过来，就是想跟你们交流一下我的飞行感受。我飞过以后，发现我的感觉跟你们是一样，确实存在你们所说的那堵墙的问题。航母甲板朝六个方向前后左右上下起伏倾斜的问题。所以首长命令我们技术攻关小组要进行100米高度的试验试飞来解决它。我现在是不能飞了，主要是指望你们俩。另外，我有个建议，我希望。
1: 江海能够参加，这小子技术不错，胆大心细，是个可造之才。
6: 我提议，把康延成也算上，别跟他平日里不往前站，关键时刻脑子很好使。最重要的是，我们很多的飞行科目，他在游戏里早就试过。嗯，
1: 可以。
6: 你顺便问一问康延成，100米通场在游戏里有没有飞？另外，他是怎么解决航母甲板朝前后左右上下倾斜起伏的问题的？
7: 好，耿建林也可以。
3: 他一直是我的僚机，正好和康延成组成双机编队。
6: 好，
3: 那就你们五个人等首长解了我的禁，加上我，我们正好组成六人三组编队来解决下一阶段的地攻飞行问题。
6: 你说要通过基因检测才能确定？
3: 对，徐院长，秦毅该查的全都查了，没找到原因。我们跟专家讨论后决定，从基因这边寻找一下原因。
6: 我知道了，我通知他们，你赶快回去吧。
3: 是。

0: 请接一镇帮总指挥。报告，进来。
1: 首长，都这么晚了，您叫我是不是还想着继续要管我的禁闭？
0: 禁闭就免了，我们离最后的胜利只差一步之遥了。为了保险起见，今天明天休息，全体飞行员。 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1: 首长，都飞到这一步了，还需要体检呢？
0: 人家专家提出来要做体检，那你们就做吧。明天你去一趟当地的海军医院去做一下。
1: 首长，我觉得时间紧迫，体检就免了。
0: 还需要我做你的工作吗？
1: 明天一早就去。
0: 是。

0: 请问是秦大地同志吗？不是，
1: 你还记得我吗？
2: 您是？我是周洋，之前您的体检报告也是我帮您拿的结果，而且咱们家老家还在一个镇上呢。想起来了，您想起来了，
0: 三子，你好，
1: 周医生，
2: 您好，您好，您好，
1: 这是您的基因检测报告，我现在带您去基因专家那边。
0: 好，谢谢。
2: 哎，等等，为什么要去见基因专家呢？
1: 啊，这个是这么回事。 您的检测结果可能有点问题，专家那边要看一下。
2: 肖周同志，您别吓唬我，是什么问题啊？啊，
1: 这个，反正一会儿您也得知道，是这样啊。经过研究所呢，用最新最权威的机器对您的血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以后，发现您的遗传基因组里有缺陷，
2: 基因缺陷。怎么回事？
1: 您的家族史里有。

0: 我瘫痪的病人吗？有，是谁？我父亲，他是截瘫，另外还有我儿子，一生下来就是脑瘫。
1: 行，一会儿专家会给您解释清楚的。咱们走吧。
2: 周医生，这个基因缺陷有办法治吗？这种基因缺陷呢，
0: 不只是我国，目前在全世界来说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去修补。
3: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医院有这方面的专家吗？哎，就是权威有吗？有的，咱们现在要去找的呀，就是我们研究所的王一帆教授，他可是我们基因工程方面的首席专家。碰巧了，今天刚好他坐诊，咱们过去吧。
0: 好，谢谢啊。
4: 同志，我非常抱歉，如果这个单子上的数据没有出现错误的话。
3: 我有告诉你的消息，可能不太好。
0: 教授，您尽管讲。
3: 你想听真话吗？
0: 当然了，
3: 你我都是军人，我相信你能承受得了我要讲的情况。
5: 你刚才告诉我，你父亲有截瘫。
3: 对。根据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不得不说，这张报告单反映。 你有基因缺陷，看起来是正确的。王教授，您告诉我，您刚才说的这个基因缺陷，它具体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有影响。如果这个诊断是真实的，我倒很惊讶，你怎么能？ 一直很健康的生活到现在。
0: 王教授，实话实说啊，我身体非常健康，从小到大，我当兵20多年了，我一次医院没有住过，甚至连那种小的感冒都很少。
3: 这就很难理解了。不过，我们对人类的生理机能研究的越深，就越会发现对它知之甚少。这样吧，如果你同意，我现在就开住院单，你还是住院吧。
0: 住院？
3: 你坐下。
0: 坐下，我跟你讲，
3: 我的意思，你先住下。为了能够确保基因检测的准确度，我们再到北京海军总医院重新检测一下。
0: 王教授，我没有时间住院，更没有时间去北京。关键是我过去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虽然你过去45年里没有出现问题，但这种基因缺陷在某种压力或者刺激下。
0: 会慢慢演变，慢慢加重。一旦突然加重，会怎么样？
3: 非常大的可能，像你父亲截瘫。
0: 截瘫？
3: 对，还有更坏的可能，那就像你儿子，全身肌肉完全失去运动能力。
0: 王教授，我不是想故意冒犯你，我有充分的理由。 想问你一句，像这样的检查结果，会不会可能出现错误？我知道，任何事情都会出现错误几率的。
3: 就是出现错误，也不是人的错误，只能是机械的错误，不是没有，但非常非常罕见。我理解，一般检测出问题，大家都希望是诊断出现的错误。
0: 王教授，您能跟我实话实说吗？我想知道我的健康生活最短能有多长时间。
3: 最短？
0: 对。
3: 别人都会问健康生活的最长时间，可是你……
0: 我不能解释原因，但请您一定告诉我，这对我非常重要。
3: 半年，也许更短，3个月，但是……
0: 您不用说了。 3个月，那么至少在3个月内，我的身体不会有问题，对吗？
3: 对，我说的3个月，是这个病如果爆发，它也有一个迹象逐渐显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短要3个月。
0: 知道了，3个月时间，3个月，很好，
3: 同志。 人的生命是非常神奇的，有时候神奇的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就像你，身体存在着如此重大的。

0: 却一直能健康地活到现在，这就是神奇。我要说的是，一定不要悲观，一要相信医学，二要相信自己，三一定要相信生命中存在有我们不知道的神奇。
1: 谢谢你，王教授，跟我说了这么多。我之所以担心我的健康最短的时间是因为工作。 3个月的时间是短了点，但是如果能抓紧的话，兴许也够了。我不能住院，我还得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但是，我有一个请求。什么请求？说吧。我想用我生命中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3个月，去完成我现在要执行的任务。我希望王教授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不要向任何人透露。
0: 我体内隐藏着炸弹的这么个秘密，好吗？
2: 如果你承担的是国家或军队的重大任务，我恐怕不能答应你。但我也不会马上建议首长停止你的工作，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这个病爆发的迹象。不过，我有个要求， 每个星期你务必来见我一次。
0: 好，我现在就答应你。
2: 无论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军人。 我都有责任劝你接受这个诊断，早点找首长，找人接替你的工作，这才是对事业真正负责的态度。
0: 谢谢，真到了我认为应该那么做的时候，我会的。谢谢你，再见，王医生。
2: 再见。

0: 王老，我陶思勇啊，您找我有事儿啊？这件事情本来我是答应替秦大爹同志保密，但是作为一名老军人，出于责任感，我觉得还是应该向组织上反映一下。如果秦大爹同志确实肩负着重大责任。
1: 他的身体又是这样，
0: 那确实不能再废了。
1: 不好意思，王老，我这个人说话可能比较直接。您确信这个检测结果是准确的吧？
0: 说实话，任何检测结果都没有100%的准确度，但我们得尊重科学。如果检测结果是准确的，那么秦大帝为什么现在还能正常工作呢？
1: 这我就不明白了。
0: 如果结果是对的，那
1: 秦大帝的全身肌肉早就应该失去运动功能。
2: 王老是这样，秦大帝的家庭情况我非常了解。他儿子的脑瘫不是先天的，他的爱人生孩子的时候正好赶上秦大帝在海上遭遇飞机失事，
3: 7天7夜没有下落。他的情绪受到了刺激，难产。
1: 当时因为胎位不正，还不适合剖腹产，整整36小时才把孩子生下来。
3: 所以我们都怀疑呢，他孩子的脑瘫
0: 是在子宫里长期缺氧造成的。另外，秦大帝的父亲是摔跤造成的截瘫，所以，
4: 陶政委，秦大帝同志的个人情况确实不能完全代表家族遗传的成立性。
0: 总之，我把他的情况报告给您，就算报告给领导了。
4: 你看要不要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下？
1: 好的，王老，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再见。

0: 进来，
1: 首长，大帝的情况怎么样？我刚跟海军医院的专家见了个面，
0: 专家怎么说？
1: 专家说，秦大帝的基因有严重缺陷，
2: 最坏的可能是还有3到6个月的正常阶段。
0: 不正常的阶段是什么？
1: 很可能会瘫痪，跟他的父亲一样，也有可能会因此失去生命。
0: 这么严重？

0: 首长，你认为三个月之内我们能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吗？能够实现舰载机在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吗？现在是首长在直接领导试飞大队的工作，只有您才能做出这个判断。
1: 你觉得我应该让秦大帝停飞吗？还是让他继续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带领试飞大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
0: 如果专家的诊断结果是正确的，大帝随时有可能。
1: 医生不是说了吗？有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我认为大帝能扛得住。 秦大帝不是一般的试飞员，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他是我的兵，我的战友，我们对他有亲人一样的感情。 如果是一个一般的试飞员，我现在就可以命令他停飞。 让他到医院去治疗，可秦大帝不是。我们的试飞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进展，是因为秦大帝。秦大帝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可是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专家的话，万一他在3个月内……
0: 首长，我能谈谈我的想法吗？
2: 让你来，就是要听你的想法。从感情上来讲，我反对现在就让大帝停飞。我认为首长不但要相信专家的诊断结果，更要相信秦大帝。如果这个首长他停飞，我觉得才是对他最大的伤害和不公。
1: 首长，
2: 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谁？如果首长相信专家的话。
1: 大帝在3个月之内不会出事，那剩下的就是心理层面的问题了。大帝的心理层面，如果能支撑至最后3个月，我想刘敏杰刘主任可以帮我们。我怎么没有想到？你回去马上找到刘主任，把大帝的情况跟他介绍一下，啊，为了大帝，为了我们的试飞工作，算我请求他了。
2: 好的，首长。另外，我回去以后也要把全大队的日常工作抓起来。
1: 让大帝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带着大家继续飞。
2: 好，虽然我希望大帝在3个月内带领试飞大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但是我们也要做好准备。有2点：第一，你要做好大帝的思想工作；第二，让谢振宇和于涛做好接替第一试飞员的准备。
0: 首长是不是也认为谢振宇和于涛可以顶替大帝承担接下来所有的攻坚任务了？
1: 对。
0: 我知道了，首长，我可以走了吗？
1: 你等一下，好好的照顾大帝，在确定不会发病的这3个月里，满足他的一切愿望，让他幸福。

0: 我让你们俩来，是要传达一下首长的指示。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给秦大地同志一个辉煌的谢幕。
1: 现在我把大地同志的病情给你们通报一下。好的，首长，我明白了，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请进。
2: 刘主任，
1: 政委。
2: 啊。
1: 请坐。 首长刚刚给我来过电话，如果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必须马上给全大队再进行一次例行的医学测试。
0: 好，那你看什么时间合适？
1: 越快越好，今天太晚了，明天上午吧。嗯。

给我接海军总院的徐院长。徐院长，是我。啊，我问一下，秦毅的病怎么样了？平稳了。太好了。

徐院长，有件事我要问你啊，他的基因检测结果会不会有误呢？比方说1%、1000%、1000000%，我要求你们重新验一次，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

0: 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在飞翔。
1: 我们就是天上的雄鹰。哇！
0: 妈妈，这感觉太棒了。
2: 爸，你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0: 半年，也许更短，三个月。
1: 死并不可怕呀，只要死得起诉，只要死得有价值，这就够了。
2: 老板，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

0: 航母上的甲板勤务分队被称为七彩部门，为什么？谁来回答？柳琳娜，报。航母技术密集，操控复杂，甲板保障人员承担着最危险的一线保障工作，同时他们工作环境恶劣，工种纷杂。为了在飞机起降过程当中便于组织承担保障任务，各国及我国航母都采取了以不同颜色的工作服作为标志，以此来区分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被称作七彩部门。回答完毕。
1: 回答正确。有人说，航母甲板上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为什么？谁回答？我。马小兰，
2: 到。
1: 航母甲板勤务人员主要负责舰载战斗机群的起飞和着舰，飞机在甲板上的停放和移动，飞机与机库之间的转移，各方面的飞行保障工作，工作范围涉及到飞机的起降和维护。 燃料和其他物资的补充，弹药的装卸等，还包括在。
3: 别紧张。谁来补充？曲婷婷，到。在平时和战时的环境中，时刻面临着被起降和调动中的舰载机撞击，被吸入舰载机进气口，被舰载机尾气喷气。
0: 吹落到海上，以及弹药爆炸、燃料起火等等危险，任何工作中的疏忽和舰载机起飞、着舰、调度过程中出现的失误，都可以引发一场甲板灾难。因此，航母甲板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回答完毕，
1: 回答正确。
0: 坐。好，那我再问一个题外的问题：从我们了解到的资料上来看。
4: 即使是在西方的老牌航母国家的甲板上，也很少有女性充当飞行控制勤务人员。你们为什么要做中国航母甲板上第一批女飞行控制勤务人员？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好，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做个女英雄。<笑>想要做个女英雄啊？
0: 不一定要到这儿来，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专门保障飞行员的，而且舰上所有规定，上舰必须要无条件服从，清楚了吗？知道，
5: 队长。能为这些飞行员提供帮助，看着他们驾驶舰载机在空中翱翔，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6: 你们呢？
7: 曲婷婷，
6: 你为什么选择上甲板？
7: 报告队长。
8: 我的家里都是军人，我的心愿就是当一名光荣的女兵，能分到最危险的地方，我的生命才更有价值。马
0: 小兰，你呢？集合。
8: 听好我下面的话，我不管你们因为什么原因而来到这儿，我也不管你们在这儿待多久，一年也好，五年也罢，你们都必须要尊重这个集体，永远都不要忘记，你们首先是一名军人，其次才是一名女人。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9: 不同意保家卫国。
8: 好，给我记住了。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距离中国第一艘航母正式入列的日子不远了，而你们经过了这几个月舰上舰下的学习和训练，即将迎来最后的考核。这次的考核成绩将决定你们中的哪些同志可以留下来，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光荣的甲板勤务人员。也只有每个站位的同志都考核合格，才能够正式加入接舰部队去接收中国第一艘航母。 能上航母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拿出最好的精神状态、最好的竞技状态，以最好的成绩去迎接这伟大光荣的时刻。
10: 是。
11: 我来送饭的，还没完了。
10: 餐厅人少。
1: 没意思。大姐，最近都瘦了，多补补啊，多吃点牛肉，补充运气。哦，对了，首长说了，要营养师最近啊重新调整一下食谱。你看你有什么爱吃的？
2: 我没有什么要求，随大家吧。
4: 我去给你拿点鸡蛋，养着。
2: 哎，行了行了，好好吃饭，伺候月子呢。
1: 行行行，吃饭。
2: 什么都不用担心，最后的捉奸施肥啊，肯定没有问题。尤其是谢振宇和于涛，我非常相信他们。等施肥成功了，我秦大帝的使命也就算是完成了。
1: 要是去年那时候你转业了，就少了这光棍的一笔。现在多好，高光时刻，急流勇退。你秦大帝的名字是要载入史册的。
2: 对于无法改变的事情，就顺其自然吧。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很圆满了，所以我很知足，也很开心。刘主任还让我帮他去一趟，你慢慢吃，我走了。

0: 秦大队长，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没有，主任，我随时可以开始。我们可能会窥探到你内心深处最不想说的部分。
1: 刘主任，我准备好了，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好，那我们开始吧。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秦大帝、巫小和患儿秦异各自的基因图谱。 从目前的基因图谱上来看呢，秦大帝确实有因为基因突变而导致瘫痪的可能性，但是孩子却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目前的状况是因为母亲生产时缺氧而导致的。
2: 那秦大帝的情况，谁能解释一下？
3: 根据我们的综合分析，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
2: 看见阳光了吗？顺着阳光的方向走过去，看见台阶儿。 慢慢的走下来，很好。对，走下来，继续往前走。
4: 啊，刘主任。
2: 很奇怪啊，很奇怪。他内心的印象，不是一轮落日，也不是黄昏，而是拂晓的景色。拂晓的景色。拂晓，大地还沉浸在一片夜色中。晨曦已经开始慢慢浮现，开始映照无边的大地。
4: 这怎么解释？
2: 无边无际的寂静，没有任何生命发出声音，可是已经能让人感觉到所有生命即将醒过来那一刻的庄严。这就是今天秦大帝同志内心的景色。
4: 这说明什么？
2: 一个就要结束的生命，一个下定了决心。
4: 在破晓的时候，要释放无比灿烂的生命。这是一个英雄的骄傲和尊严的生命。我明白了，大地扛住，他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他完成自己的使命。
2: 我的建议是，任何人都不要扰动他。
5: 现在只要有一点点声音，就会打破这片沉寂。一旦打破，景色就会改变。一定要让这样的景色继续下去。明白，不会的。我知道，让这幅景象继续下去。只是有一点，刘主任说错了。 大帝要的不是永远的沉寂，他要的甚至不是最后的成功。就像一名上了战场的战士，啊，他现在想的不是生死，生死已经不需要考虑，他考虑的是面对生死时一名战士，一名伟大的英雄的无畏和尊严。
1: 柳妮呢？

0: 速度快点！如果一定要在飞行作业过程中穿越着舰区，一定要遵守哪些程序？
1: 航母甲板勤务人员主要负责舰载机。
0: 快点！
2: 快点！
0: 没事吧？啊！
3: 连贯的，
2: 怎么回事？
3: 开始，
0: 继续。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中国广电5G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
3: 五千度的时候了，
2: 明显全部解锁
3: 了，
2: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1次扩大会议，迅速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以协场火灾事故和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晋江市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是对我们的深刻警醒和教育，为我们做好火灾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蔡奇、张国清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按照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和有关专题会议部署，全力以赴做好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并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要争分夺秒全力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加快制定善后处置规程，妥善做好死者善后、家属安抚等事宜，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及时向公众和媒体发布相关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要严肃开展事故调查，认真查清火灾事故原因，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要举一反三、顶格整改，立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以最严标准、最严措施、最严要求推动隐患整改工作落实，要统筹兼顾防汛防台风和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压实责任，严阵以待，做足准备，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把安全生产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晋江市安办、两办督察室要加强对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督察督导，对推诿怠慢、推进不力、弄虚作假、被动应付的，一律严肃追责问责。
1: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行动部署会。
3: 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行动部署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前，全体与会人员为福建泉州晋江市陈岱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火灾事故遇难者默哀。王明远指出，此次火灾事故教训惨痛，代价沉重，暴露出全市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突出短板，要深刻检视反思，深刻汲取教训，痛定思痛，举一反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为我们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各级部署要求，在全市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行动，将其作为关乎政治责任、关乎高尚发展、关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攻坚战、保卫战、主动战，拿出最坚定的态度和决心，全面消除安全生产顽疾，坚决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明远强调，要坚持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强力度， 从根源上解决安全隐患。要以大排查为基础，深入村社、企业、小区等一线，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排查，确保全方位无死角。要紧盯企业和人口密集的重点区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人员密集型场所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到位，确保不遗漏一项检查，不放过一个细节。要以大起底为关键，聚焦拆窗破网、清拆私搭乱建、疏散消防车双通道、三合一违规住人、动火和电气管理、培训演练等重点，以及危化品、道路交通、工贸企业等领域突出风险，全面起底短板漏洞，逐栋建档、逐户登记、逐项查清，梳理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消耗清单，做到挖问题、揪根源。要以大整治为目的，坚持全面系统、有堵有疏分类处置，依法依规关停取缔一批，挂牌督办一批，整顿提升一批，对违法违规行为一律顶格处罚，一律追究法律责任，做到动真格、零容忍。王明元要求要严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三管三臂要求，全市一盘棋协同推进。要严监管，加强关口前移、日常监管，压紧压实企业主、房东、安全员等主体责任。要严执法，坚持铁面、铁规、铁腕，对安全生产措施不落实的、出现安全生产事故的，坚决从严、从快、从重查处。要严督导，四不两直抽查暗访，逐个阶段对账收账，防止形式主义。要严纪律，自觉讲政治、讲纪律、讲规矩，以铁的纪律保障行动落地见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行动。王晓阳要求各级各部门务必下定根治决心，举一反三，全域反思，以不回避历史遗留隐患、不纵容违规经营行为、不允许虚假敷衍整改的要求，在全域范围内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打赢安全生产这场翻身仗。要以雷霆之势推进消防安全整治，围绕重点解决问题的原则，强化设施配置、专业排查整治、监管执法、安全教育，全力攻坚整治通道堵塞、违规加盖等突出问题，从根源上减少火灾事故发生。要坚决守紧守牢各领域安全，聚焦私搭乱建、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燃气安全、渔船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全面深入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攻坚整治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以最严举措保障落实，加强力量统筹、工作指导、宣传引导、督导问责，确保责任压实到最后一米。

0: 本周由晋江市校能办、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举办的2026年晋江市小学教育入学一件事现场咨询活动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今年晋江将幼儿园招生首次纳入线上报名平台，实现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入学报名指尖办零跑动。
1: 活动现场，晋江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向前来咨询的家长们耐心介绍了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举措及入学政策要点，并指导他们通过闽政通 APP 进行线上全流程申报体验，手把手指导完成信息填报、材料上传等操作。家长傅彩霞告诉记者，只要将户口簿、房产证、水费缴费单等材料准备好，通过手机登录闽政通 APP 里晋江市教育小学入学一件事招生服务平台，依照指令操作，只要几分钟就可顺利完成新生入学网上申报。
2: 很轻松了，我们不懂的直接可以在前面问一下，这个平台也挺好，现在又对我们老百姓也有省事多。
1: 现场，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晋江市新阳小学经办人员也到场辅导家长们进行材料初审，核验流程通畅性。青阳街道、罗山街道教育中心工作人员同步坐班，为群众提供一对一入学咨询答疑服务。
3: 挺好的，能当场解决我们家长有一些不懂的或是一些顾虑啊、问题啊，可以当场解决，非常好。
1: 据悉，晋江市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平台从2024年小学试点起步以来，历经多轮升级。目前平台已全面覆盖全市幼儿园和小学入学招生，在便民惠民、基层减负、阳光监管三大层面实现显著提升。
4: 主要有几个亮点，一是简化流程，办事领跑，实现了所有材料都线上提交。家长领跑的目标。二是智能审核赋能基层，通过系统智能化比对，减轻了老师的负担，减少了老师的工作量。三是全程留痕，阳光招生，再从家长线上申报到我们线上审核，每一个环节每个过程都留痕，都能够可溯源。四是数据驱动科学决策，采用大数据模型分析，使我们各镇街的教育中心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我们所在辖区的小学幼儿园的招生动态，更精准的能够统筹调剂

0: 本周，记者了解到，晋江南堤干渠预碾段堤防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1: 七号下午，在项目施工现场，施工队伍正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新建堤防砌筑、加固等核心工序。
2: 现在这个项目呢，是由6月1号进场，开工的。然后呢，截止目前，做了围堰，还有这个挡墙的一个开挖。基础混凝土施工和挡墙砌筑已经完成了，基础处理和挡墙砌筑大概接近75米。
1: 据了解，本次堤防改造工程总投资约498万元，核心围绕南堤干渠堤防提质升级开展施工，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整治南堤干渠河道长度1143.6米，对总长1458.4米的堤防进行全方位改造，拆除改造区域原有老旧挡墙、围墙及栏杆，共计1458.4米。同时，新建设置穿堤涵管，进一步优化河道水系连通性。
2: 那整个全线改造的这个挡墙是有651米的一个挡墙重建，那牵扯到了河道清淤有1公里多。那我们计划是整个项目的这个挡墙重建部分主体计划是于9月份全部完成。
1: 作为晋江重点水利民生提升工程，晋江南堤干渠预碾段堤防改造工程通过标准化堤身加固、河道整治和设施更新，将有效解决原有堤防设施老旧、防洪能力不足等问题，将有效补齐片区防洪短板，进一步完善区域防洪排涝体系，筑牢水安全保障防线。
3: 为有效防范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浪潮影响，切实筑牢海上渔业生产安全防线，我市迅速启动工作机制，从严从细落实渔船回港避风、渔排人员撤离、船舶管控等各项防台举措，全方位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面对台风防御形势，晋江全面摸排辖区涉海船舶作业人员底数，分级分类开展管控撤离工作，防台工作落地落细，有序推进。截至7月9号下午18时，全市在册渔船420艘，乡镇船舶1669艘已全部撤离完毕。
5: 接到防台通知后，我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全体执法人员和4个包船工作专班，都前往英宁、金井、深户、东石等各个重点沿海镇进行巡查，指导引导渔民及时撤离回港，确保船返港人上岸。
4: 在做好本地船舶管控的同时，晋江主动承接周边海域防台避险工作，目前已有60艘异地船舶驶入晋江各渔港停靠避风，我市已统筹做好停泊调度、安全巡查、隐患排查等保障工作，规范船舶停靠秩序，消除避风安全隐患。针对海上养殖作业风险，全市完成渔排人员撤离工作，累计安全撤离渔排作业人员22人，实现海上养殖人员应撤尽撤，全员上岸，彻底杜绝海上作业人员滞留风险。下一步，晋江市将持续密切监测台风路径、风力、雨情变化，持续强化渔港船舶管控、海上隐患排查、人员动态管控，细化应急处置预案，紧盯台风防御关键环节，全力守住海上安全生产底线，确保全市防台形势平稳可控。
0: 眼下，我市5000亩早稻迎来收割季，田间地头铁牛驰骋，机器轰鸣，农户们赶在台风到来之前对已成熟早稻进行抢收。
4: 8号上午，位于磁灶镇前尾村的黄水明农场，两台收割机正在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早稻，伴随着轰隆隆的声响，谷粒随着转轴转动而脱落，颗粒归仓。
6: 我们早稻是从7月6号开始收割，这批早熟的大约有150亩，争取到今天就能收完了。今天就是台风以前就准备把它全部能稻谷一起收光了。
4: 黄水明介绍，目前收割的早稻品种为善优016，具有高产、稳产、抗倒伏且早熟的特点，
6: 产量比较稳产，应该有900多斤。
4: 而农场另一品种为嘉禾165的早稻，预计在7月中下旬收割，抢抓晴好天气，不误农时。 目前，农场已经做好下一步的耕种计划，力

0: 争实现一年两季稳产增收。
1: 马上要播种，要种下一季了，对，晚稻就种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去种菜了。
0: 据了解，今年我市早稻种植面积为5000亩，目前正陆续进入收割阶段，预计7月底8月初全部完成早稻收割。
2: 本周西园街道组织开展“比学互鉴”项目拉练路演活动，实地调研11个社区突出工作成果和重点项目。
0: 观摩团先后走进王厝社区白兰花家庭驿站、雨头社区欢乐佩奇主题亲子乐园、霞屋社区主干道白改黑一期工程、小桥社区闲置校舍场地等11个比学互鉴项目，大家一路看，一路比，一路议，一路学。据了解，11个项目中主要涉及社区集体经济创收、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基层治理创新模式等3个方面。2025年，西园街道11个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超1000万元，其中雨头、赖厝超100万元，王厝、关前超50万元。此次路演拉练不仅展示各社区近年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搭建互比互学互鉴平台，更为集体经济增收提供思路和方法，营造聚力振兴的干事创业氛围。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哎呀，怎么样，各位？今天的体验不错吧？啊，
1: 好你个老蔡，竟然能想出这帮鬼点子！
0: 哎，这哪是我的主意，这是阿海的主意。
2: 谢谢阿海，你帮我们移花接木，暗度陈仓啊！
3: 各位长辈，折煞我了。桂林兄那边传来消息，李丁元先生的遗属很快就会回到晋江，届时我们直接从武林出发，前往晋江。
4: 请诸位放心，村里都是自己人，绝对不会走漏风声。至于唐汉狗贼，哪怕他带着保安团硬闯，我蔡勇也要将他拦下来。
1: 好汉子，
3: 除非高虎公然决定当汉奸，
5: 否则保安团不敢如此妄为。阿勇，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唐汉可能会另有同伙，所以拜托诸位多加小心了。
6: 阿海哥，你就放心吧，对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坏蛋，我这子弹可不长眼啊。
7: 队长，外头来了三个陌生人。哎，不对，应该是四个人，因为他们抬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没看清脸。
4: 三个人还抬着担架，会不会是想混进来啊？
7: 他们说是中途救起一名伤者，那个人在昏迷当中反复练到这武林，这才将人送来村里。
3: 这么巧。
4: 这样，阿强，你带着几位会长先安顿下来，我去看看。
6: 好，
3: 我跟你一起去。
4: 好。

0: 蔡队长，幸会了，鄙人徐远峰。
1: 徐远峰，
0: 莫非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正是。啊，这二位也是游击队的战士。哎呀，许队长，久仰大名啊！你可是我们闽南的大英雄。哎呀，过誉了。我们游击队和你们保安队，不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守护百姓平安吗？哦，对了，蔡队长，你赶紧看看这个小伙子是不是村里的？我看他伤得不轻啊。
2: 阿四，阿四，这……啊，
3: 阿七丫头啊，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有件事呢，我也不想再藏着不说了。
2: 毛叔，您说，
3: 那天啊，就是阿贵回来之前。 我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救醒了一个人，他就是阿海。
2: 阿海，
3: 嗯，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倒在墙角里，昏迷不醒。据我的诊断呢，他是被人用药迷昏了，而且昏迷了整整一夜啊。
2: 我就知道。
3: 他，阿七丫头，你说的他是谁啊？难道是他？
2: 那晚我喝了好多酒，我潜意识里我就觉得带我回家的人是唐汉。可第二天，
3: 阿贵带回的消息，让你的梦碎了，是吧？阿星姑娘，这不是你的错，错的人一直是唐寒呢。不对呀，是，我也很难相信。
2: 那畜生在害死我阿豹后，还跟跑回武林找我，所以始终想不明白，甜甜她……阿七丫头，这个滴血眼睛的事啊，我只能说，你不要去信。
3: 你也别着急，我呢再查查医术，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啊！
2: 谢谢，谢谢毛叔。别跟我说这个谢字，当初没能救活阿贵，我欠你们吕家一条命啊！天杀的凶手，居然在弹头上淬了毒。若非如此啊，阿贵他也不至于。
4: 毛叔，快来救命！
5: 阿欣，你也在，一起走。
6: 救人？救谁呀？
4: 阿四。
6: 阿四，
5: 他不是下南洋了吗？他怎么了？
4: 我也不知道，他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
6: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人呢！走。

0: 是早蝶，上一回满身是血的，是阿四他爸。如今他自己又成了这样，哎，这伤口……
1: 伤口怎样？
0: 你们看啊，这都是些皮肉伤，可是怎么好像被反复撕裂过，一点愈合的迹象都没有。
1: 毛叔，我方才问过许队长，他们给阿四绑过绷带。
0: 我知道啊，这绷带是新的。阿四好像全身在水里浸泡过，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0: 原来是这样。
1: 老叔，阿四到底怎么了？
0: 他中了毒，而且是一种很奇怪的毒。就是这个毒啊，让阿四伤口始终无法愈合，而且一直昏迷不醒啊。
1: 那该怎么办？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0: 那倒不至于，阿四的脉象呢，还是一直很平稳的。我去配点药。阿四啊，你给我好好等着啊！当年我没能把你阿爸救回来，这次啊，你就是到了鬼门关，我也要把你拖回来。

0: 又是他！这寇贼时隔多年又现身害人，现在居然连阿四也不放过，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西，你别激动。这张字条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我们送毛叔离开前分明没有。
0: 难道说已经有人潜伏进了武林村？糟了，甜甜！
1: 甜甜怎么了？
0: 甜甜和村里的小孩在一起玩游戏，我们方才着急回来，忘了带上他。
1: 阿欣，你别吓我，甜甜和村子里的孩子们在一起，不会有事的。
0: 阿海，唐汉在晋江，没人比他更熟悉武林。
1: 这寇贼，前几年就屡次想要抓走甜甜。休想得逞！
0: 先别说了，你快去找他。
1: 好，我马上去找。你留在家里照顾阿四。
0: 你快去啊！
1: 哎。
2: 甜甜，轮到你了哦！等会我们会分散躲开，看你能找出几个。嘻嘻嘻，
3: 好呀好呀，真好玩！阿姐，我一定能找到你。
2: 那还不一定呢，走吧，我们进去。
4: 跟着你，跟着你，跟着雪雪，跟着姐姐。
2: 1、2、3、4、5、6、7、8、9、10。你就是可爱的甜甜，对吧？我是甜甜，你是谁？哎，
4: 别怕，这是高甲戏的扮相，我本人很好看的。对对对，是高甲戏。我刚回村里那天，阿妈就带我去戏台看过。
2: 对吧？其实我不仅是你阿妈的好朋友。
4: 还是你干爸，你要是叫我一声阿爸也是可以的。
2: 可你不是我的阿爸呀。干爸和阿爸差不多，就是你的另一个爸爸，还更疼你。
4: 来，干爸带你去找阿妈好不好？
2: 好呀好呀，我想阿妈了。
4: 那甜甜可不可以先叫我一声干爸或者阿爸呢？
2: 我有阿爸了，就叫你干爸。太好了，这声
4: 干爸真好听。甜甜，甜甜，啊，伤着没有啊？
2: 刚才那个呀是坏人，下次记住，也不要靠近他，更不能相信他说的话。他还让我叫他干爸呢，
4: 真不要脸。
2: 总之，你要记住，下次呀要远离他，知道没有？
4: 嗯，
2: 乖，来，土笋豆，拿着吃啊！来，
5: 甜甜。

0: 这都是你。
1: 哼，阿爸，从来就不是小甜甜的阿爸。

0: 有
1: 找到美娇娥，共度良辰夜，幸福哟。
2: H 哥，我觉得这不是幸福，而是危险重重。
3: 你说什么？
2: 你这属于高危性行为，无论是男男还是男女，无论是一夜情还是摇一摇，只要发生了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 H 哥，你已经是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了。
3: 不会这么严重吧？
2: 不仅如此，曾与他人共用针具吸毒、性病患者、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以及感染者妈妈生的宝宝，都是需要进行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
3: 这艾滋病毒简直太可怕了。
2: 所以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更好地对抗艾滋病。特别提醒准备结婚的伴侣和刚刚怀孕的准妈妈们，也要去检测一下，确保万全哟。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晋江市人民法院、磁灶人民法庭，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大力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结合磁灶千年陶瓷文化底蕴，努力探索源头治理、飞速挺前、多元化解分层递进的民商事纠纷解决路径，以高质量司法服务护航晋江高质量发展。
1: 在磁灶人民法庭调解室里，来自镇政府的特邀调解员正协助法官调解一起劳资纠纷案件。磁灶镇作为全国五大陶瓷生产基地之一，买卖合同纠纷、企业劳资纠纷、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等商事纠纷时有发生。长期以来，磁灶人民法庭积极联动乡镇、村居、商会、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一起参与调解工作。
2: 作为调解员，调解工作的核心，一是要取得双方当事人的信任，二是要保有共情的同理心。在调解工作时，我们会第一时间耐心地倾听双方的诉求，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体谅一下彼此的不易和难处，进而分析一下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帮他们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我们最希望是能达成双方握手言和了，真正能解决说这个矛盾，而不是说一直在走这些法律诉讼的途径。
1: 以陶瓷烧制技艺为灵感，磁灶人民法庭将陶瓷文化精髓融入调解工作内涵，总结提炼出以问因取陶笛之功，寻理用陶模之心，找法融陶铸之法，求和成陶然之德为主要内容的陶成四步调解工作法，以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司法工作。
3: 近三年，我们成功化解纠纷上千起，让很多企业继续合作，很多邻里重归于好，辖区万人承受率明显下降。身为一名党员，看着群众解开心结，企业恢复经营，这种成就感比任何奖杯都来得珍贵。这就是我心中最自豪的事，把党员的初心化作万家灯火的安宁。
1: 人民法庭是基层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党建是凝合力量的粘合陶土。磁灶人民法庭坚持以陶土之本塑党建统领之行，建立三聚三块司法大走访机制，设立邻里法庭、云上共享法庭、进居入户开展法律门诊、现场会诊、

0: 促进矛盾纠纷化解。
1: 基层法庭办的都是老百姓身边的小事琐事，但这些小事最贴近民心，最关乎信任。办案不光看法律条文，更要站在群众角度，把公平正义实实在在送到老百姓手里。
0: 立足产业特点和区域实际，辞藻人民法庭还积极构建法商联调、联动、联防三联工作机制，建立晋江市建材陶瓷行业协会政协委员履职解分室，设立验评法官工作室，创新法庭加网格司法工作机制，以辐射型司法新机制融入基层治理新格局。
1: 今后我们将以更高标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守好基层司法前沿阵地，通过党建引领，真正实现支部强、队伍优、治理实、服务软，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有温度、有特色的基层司法治理标杆。
2: 七号上午，由晋江市效能办、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举办的2026年晋江市小学教育入学一件事现场咨询活动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今年晋江将幼儿园招生首次纳入线上报名平台，实现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入学报名指尖办零跑动。
0: 活动现场，晋江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向前来咨询的家长们耐心介绍了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举措及入学政策要点，并指导他们通过闽政通 APP 进行线上全流程申报体验，手把手指导完成信息填报、材料上传等操作。家长付彩霞告诉记者，只要将户口簿、房产证、水费缴费单等材料准备好，通过手机登录闽政通 APP 里晋江市教育小学入学一件事招生服务平台，依照指令操作，只要几分钟就可顺利完成新生入学网上申报。
3: 很轻松了，我们不懂的直接可以在前面问一下，这个平台也挺好，现在又对我们老百姓也有省事多了。我们不清楚的随时都可以问，在那里他指导一下，我们都是比较轻松一点，不会跑那么多腿了。都是
0: 现场，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晋江市新阳小学经办人员也到场辅导家长们进行材料初审、核验流程通畅性。青阳街道、罗山街道教育中心工作人员同步坐班，为群众提供一对一入学咨询答疑服务。
4: 挺好的，能当场解决我们家长有一些不懂的或是一些顾虑啊、问题啊，可以当场解决，非常好。自己报的时候比较担心啊，在线下比较放心一点。
0: 据悉，晋江市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平台从2024年小学试点起步以来，历经多轮升级。目前平台已全面覆盖全市幼儿园和小学入学招生，在便民惠民、基层减负、阳光监管三大层面实现显著提升。
5: 主要有几个亮点：一是简化流程，办事领跑，实现了所有材料都线上提交。家长领跑的目标。二是智能审核赋能基层，通过系统智能化比对，减轻了老师的负担，减少了老师的工作量。三是全程留痕，阳光招生，再从家长线上申报到我们线上审核，每一个环节每个过程都留痕，都能够可溯源。四是数据驱动科学决策，采用大数据模型分析，使我们各镇街的教育中心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我们所在辖区的小学幼儿园的招生动态，更精准的能够统筹调剂学生。
0: 从多跑腿到零跑动，从排队等到指尖办，晋江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正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教育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广泛征集意见建议，不断更迭完善我们的平台服务功能，让入学报名更便捷，让招生流程更规范，让教育资源分配更公平，进一步巩固我市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能线的建设成效。
2: 暑假伊始，在晋江市图书馆总馆、少儿馆及各镇街。

0: 舞蹈分馆二十四小时城市书房，前来阅读的学生明显增多，迎来了一波读书热。
1: 7日上午，晋江市图书馆还未开馆前，馆门口就已经排起长队。开馆后，凉爽的阅览室内很快就座无虚席，书架间人流穿梭不息，迫不及待地开启书香之旅。
2: 让我们养成自律的习惯，然后让我们来这里写作业，环境挺好的，书也很多，很丰富。
1: 自暑期以来，晋江市图书馆总馆日均人流量超2000人次，阅读室里免费开放的空调、丰富的海量书籍，成为许多市民朋友充电蓄能、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3: 那么图书馆这边刚好有一个繁星自习室，自习室当中呢是有配备一些台灯，还有插座，还有电脑等等这些设施，就非常符合我的需求，所以这边就很适合我来自习，而且也十分的安静，管理得十分恰当。
1: 为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高品质的暑期阅读需求，晋江市图书馆精心筹备新增数万册优质新书，涵盖文学、历史、科普、少儿等多个热门品类，丰富馆藏资源，拓宽读者阅读边界。
4: 除了我们采购一些供读者借阅的新书外，我们市图书馆在这个暑假还准备了上百场活动，比如我们科普课堂、观念活动、非遗小课堂、应林新新作家的一个研学营活动等等。那这一块的话，也是面向我们市民读者公益免费来举办。
1: 暑假期间，晋江市图书馆还特别推出晋阅免邮活动，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畅享阅读便利。
4: 那市民读者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网上呢，就是到我们的晋阅平台呢借阅图书。那我们这个平台呢，有11万册的图书可供大家选择。那大家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把图书快递到家。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落实便民惠港服务，主动上门为深沪镇高陵长期定居晋江的香港居民办理过期回乡证换发业务，用暖心之举打通服务群众办证最后一谜。
1: 家住深沪镇的香港居民陈金平今年96岁，数十年长期居住生活在深沪，因年事已高，老人无法自行前往晋江市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业务。其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已过期，直接影响老人就医就诊、身份登记、日常通行等基本民生需求，家属十分焦急。
6: 觉得很满意，本来我应该要到晋江市那个出入境处是去办，所以现在今天呢，你们提议到我们家里呢，我感觉非常的是吗？高兴。
1: 据了解，晋江港澳定居常住老年群体基数大，很多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港澳长者普遍存在想办证跑不动、办不了的实际困难。为此，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结合辖区侨乡实际，创新建立港澳高龄群体精准服务机制，
7: 一是推行港澳特殊群体预约上门加移动办证服务机制，将办证窗口前移至群众家中，实现高龄的港澳同胞、台胞、侨胞逐步出户就可以办理办结证件换发补发业务；二是建立港澳高龄群众的台站动态摸排机制，变被动受理为主动服务，靠前解忧；三是落实惠港澳便民绿色通道专属政策，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办事门槛。
1: 接下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将严格落实出入有境、服务无境工作理念，把惠港澳政策真正落到细微处，暖到群众心坎里，通过服务模式创新，切实解决港澳高龄群体办证极难筹盼，让港澳居民在晋江安居更安心，生活更舒心。
0: 暑期来临，游泳成为不少青少年消暑纳凉的首选。如何在享受清凉的同时确保安全？遇到溺水险情又该如何应对？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1: 暑假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选择安全的游泳场所是第一步。
8: 暑期游泳的话，我们要到

0: 正规的游泳池游泳，不要到江河湖泊水库那些危险的水域去游泳。
1: 当发生溺水时，保持冷静是关键。不同场景下的应对方式也有所不同。
0: 如果是在游泳池里面，有人溺水的话，我们应该大声呼救，然后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救生员会进行施救。当我们在野外的时候，万一落水的时候，要保持冷静，然后整个身体放松，保持远漂的一个姿势，自己让它上浮起来，给别人救援的时间增加一些时间。
1: 遇到他人溺水，切忌盲目下水施救。
0: 首先，我们应该大声呼救。如果是小孩的话，我们应该去寻求大人的一个帮助。小朋友一定不要自己私自下水去施救自己的同伴或者是其他人。野外这个溺水的话，我们要寻找旁边有没有一些漂浮物，或者是可以有一些杆子、救生杆，或者是那些救生绳，或者是自己的衣物，如果做成一个可以作为救护的一个也是可以的。
1: 安全无小事，防溺记心间。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青少年，暑期游泳务必选择正规场所，遇到险情保持冷静，科学应对，切勿盲目下水施救，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扑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数字晋江链动未来，三六一度加速打造服装产业数字化生态圈。晋江举办拖鞋产业知识产权与团体标准专题培训。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日前，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项目名单，全省共有82个先进级智能工厂项目入选，其中晋江、恒安、盼盼、三六一度等8家企业入选，入选数量占全州入选总数的28.57%，居全州各县市区首位。今天起，我们推出“数字晋江，链动未来”系列报道，聚焦晋企发展新智生产力，实现 5G 数字化融合应用。首先来关注三六一度 5G 加智能工厂。该项目是福建省首个服装业运用 5G 专网实现生产的标杆项目，企业持续打造产业链数字化生态圈。
1: 当记者走进三六一度智能车间，看到产线上正在生产今年冬季服装，质检员胡延英通过质检系统上传检测情况。
2: 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打比我这个是不刺的啊，我就点这个成衣不刺，就这样子的。然后是好的就点良品，不好的工艺的我们就点工艺的，用这个效率很好啊。
1: 胡延英说，同事们都称他为找茬员。过去他都是通过手写记录发现产品检测问题，现在借助质检系统，他能快速找出问题并及时进行反馈。
2: 他以前的话发现了问题，你把电话要谋去打，这个打了，打组长又去打电话找另外一个人，那肯定就很慢嘛。所以说那个以前的换工的肯定是就累积的就是很多嘛，就现在的话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很快很及时的解决了。
1: 目前，三六一度智能车间依托联通 5G 定制专网的全域支撑能力，为三六一度各项业务场景提供稳定可靠的网络基座。在信息系统的数字化融通上，基于企业现有的 ERP 系统引入 MES、APS 等应用，实现系统间的有效融通，及时发现并解决企业大量人工记录而带来的差错问题。
3: 我们检验的一个系统，其实它跟我们的外面的中控大屏是对接的。那员工呢，是好的呢，我们会点个良品；那不好的会点个不良品。不良品呢，上面又有分类，就是分了你这件衣服的品质的问题的分类。所以啊，你的实时数据啊，在外面和我们所有的系统里面都能，实时查询到，可以根据这个数据到生产线上去追踪我们的问题点。
1: 在三六一度智能车间内，一排智能开袋机正精准为冲锋衣进行开袋。原本这道环节往往需要有3年以上缝纫经验的缝制工才能操作，现在新进员工只需要培训一周就能熟练掌握。
3: 这个今年引进的自动那个开袋机开口袋的，那目前呢，我们引进了14台，投入了100多万。这个看起来简单，就是一个口袋。那原来呢，我们需要5到6个工序才能把这一个口袋完成。那现在呢，我们就一机搞定，就是一个机器它做了原来5、6个工人去做的这么一个工序嘛，对。所以呢，人员节省不少，然后啊，还有它的品质标准是全部做到统一了。
1: 现在，三六一度通过引入多个智能管理模块，在生产制造的过程中，构建以 5G 专网为核心、无缝连接自动模板机、自动开袋机、统一上架、跨组联动智能吊挂等生产设备，实现企业设备数字化、透明化与柔性化升级，打通生产制造全流程。
4: 我们21年就开始在筹划这个车间，那数据的全链条打通，这些数据采集，目前呢做了一个车间，我们2期啊也很快上线了，包括我们在前端的，包括裁剪啊，包括我们将来的仓库的立体管控啊，包括数据管控啊，都会全链条打通的。
1: 通过整合了多终端、多生产系统、多数据载体的信息化平台。目前，三六一度实现了生产过程中的物料信息化、产线信息化，为精益生产提供有效的数据和系统支撑，实现系统全面融通，消除信息孤岛。通过智能化生产形成产品标准的作业模式，生产协同效率提升17%，订单交付及时率提升5%，产品不良率下降5%，人工运营成本降低8%。
4: 未来3年的投入啊，整个在三六一五里的服装工厂呢，投入是比较大的。那 同时投入硬件的投入这个硬件的同时，我们软件呢，就是我们的管理能力也在提升，我们也在招一些符合我们的这个需求的一些年轻的管理者啊，也在做一些迭代。
1: 目前三六一度正在布局新一期智能车间，接下来三六一度将以产线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出发点，通过分层级、分阶段规划，逐步实现企业产供销一体化的有效协同，持续引领服装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4: 将来第三期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的集中的这个展示区域，材料进来从投入生产就是裁剪到我们的包装，那整个数据我们会全流程打通。第一，产品我们会有更有竞争力；第二个，人员的那个吸引呢，我们也有更有竞争力。我们全新的设备，市场上最先进的系统，那让员工做得更轻松，然后他们更加安心的挣钱在这里。
0: 7月8号下午，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举行拖鞋大讲堂第四期培训会，围绕知识产权与团体标准展开。
5: 作为拖鞋产业重镇，内坑镇现有拖鞋工业注册企业620家，上下游配套企业2000多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00亿元。然而，同质化竞争、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长期制约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此次培训正是针对这些痛点，聚焦专利侵权判定实务与团体标准宣贯，为企业提供实操性指导。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晋江市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业务骨干结合典型案例，系统讲解了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的判定原则和行政裁决办案流程。行政裁决相较法院诉讼效率高，成本低，尤其适用于鞋服这类流行周期短的产品。在标准建设方面，晋江市质量计量检测所专家对 EVA 日常穿用拖鞋团体标准进行了专项宣贯。该标准由行业协会联合监管部门、龙头企业及高校共同起草制定，是国内首部针对 EVA 日常穿用拖鞋的专项团体标准，对产品质量、安全性能等关键指标做出了明确规范。
6: 知识产权是我们的底牌，标准是我们出海的敲门砖。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培训，实实在在教会大家怎么申请专利，怎么应对侵权，怎么用好政策，更关键的是知道为什么要保护，具体怎么保护，以及怎么靠标准把品质再往上提。晋江拖鞋不能光靠产量大，更要牌子响，品质硬，这个方向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0: 7月3号上午，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晋江鞋服产业园陈代园一期项目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标志着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
1: 在晋江鞋服产业园陈代园一期项目江头地块，随着屋面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整个项目迎来了全面封顶。
7: 鞋服产业园陈代园项目由产业集团统筹开发建设，主要建设内容为生产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于2025年5月21号开工，在陈代镇以及集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项目至今已全面封顶。
1: 据了解，晋江鞋服产业园陈代园一期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234亩，建筑面积约47.5万平方米，项目计划总投资22亿元，包括江头和西霞梅两个地块，建设内容包括21幢多高层建筑和6幢单层建筑。
7: 接下来集团将持续优化建设方案，整体统筹合理穿插施工，实现多作业面并行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节奏稳定可控，力争年底全面完工。
1: 据介绍，该项目通过盘活低效用地和实施高标准园区建设，旨在打造一个集智能化生产、研发设计、仓储物流及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产业园区。建成后将成为驱动晋江鞋服产业向智能化、低碳化转型的核心引擎，预计为区域贡献年40亿产值及提供8000个高质量就业岗位。
0: 最近，在池店镇982街区，安踏开展了一场“归家，人人上场，一起欧里里”主题活动，串联街区多元场景，为市民游客打造兼具在地情怀与休闲属性的公共生活空间。
8: 走进池店镇982街区，安踏多家门店主打开放式参与体验，现场设置多处公共打卡装置，市民可自由拍摄街区景观，并参与线上互动，线下同步开展全民颠球趣味挑战、手工挂绳体验沙龙等零门槛温体项目。
9: 那我们这次活动是联动了整个池店的一个商圈，然后到店的话可以领取我们的一个手册子，然后拍照打卡。所以如果说大家到店的时候呢，去发小红书啊，然后拍照打卡集赞的话呢，我们也是有获得一个欧丽丽的一个小背包。
8: 为丰富公共服务供给，街区两家门店咖啡吧推出便民饮品服务，休憩观景。安踏会员可前往指定场馆参与烫印 DIY 工艺体验活动，自主创作个性化文创作品。活动期间每日设置公开抽奖环节，为活动参与者送出潮玩文创礼品。
9: 为了联动整个商圈的话呢，我们还包含了我们的安踏982，还有我们对面的一个池店 bug， 包括我们的五月呀、浦西呀，我们各个的各大门店都有联动了一些会员的一个沙龙活动。我们把我们的整个池店商圈的一个各个店铺的一个到店率、到店的一个客流量做了一个提升。
8: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9号，旨在依托本土工业文旅资源，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沉浸式感受国潮街区的烟火气息与运动氛围。
0: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

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

啊，在，知道。周站长的电话，他让你马上去会议室见他，有要事想商量。

0: 伯伯，挺好的。哎，您北伐那边是隆重的机会，你看有时间能不能来我们九十号，给同事们上上课，分享分享。 一舟啊，来了。哎，一舟啊，来来来，进来。一舟啊，你父亲很关心你啊，你伤势怎么样了？
1: 朱站长，这是要干嘛？向两位求证件事情。顾老先生啊，您开的这枪，就不怕要了令郎的命啊？
2: 汉奸贼子，人人皆可诛之。
1: 哎，戏就别唱了，这出袁门斩子演的确实像。 我都差点信，这个弹头是不是从您的枪里出来的？型号是一致的。在现场，如果大家的证词没错的话，您只开了一枪，但这个子弹头却在你们库员的柱子上发现了。那我就想请问顾公子，这个枪伤怎么回事啊？ 要是射中了这个部位，早就血流不止了。
2: 周站长，有话直说。
1: 近藤对你很失望，你们顾源看似风景宜人，没想到暗藏玄机啊！啊，
2: 那倭人又不是你亲爹，你这么听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 我周某在九十号某一份差事，听上司的。您军人出身，应该能理解。我呢，很敬仰您的为人，想劝劝您。当然，这也是近藤阁下的意思。您愿不愿意出任无限支持一职？
2: 你认为呢？
1: 我觉得可以考虑。
2: 顾某，宁死不救。
1: 顾老先生，我希望您明白眼下的局势，您再考虑考虑。
2: 不用。
1: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在此代表我周某人，向您致敬。 劝劝你父亲，没有时间了。

0: 这把枪里边只有一颗子弹，近藤太君的要求很简单，近藤太君错过了好戏，希望堂堂国民党二十一师少将师长再票一出正宗的原本战子，近藤太君要一睹为快。
1: 什么意思？啊，
0: 近藤太君有令，要么顾老先生出任无限之师，要么今天您爷儿俩只能有一个人活着走出90号。

0: 孽子啊！你一个人当汉奸也就算了，还连累了我这把老骨头。
1: 爸，现在

0: 你为什么不肯出任无限之事呢？
1: 不要搞成现在这个局面！
2: 为什么？
1: 为了不向你一样遭千人唾骂、戳脊梁骨。人要是没了骨头，那就是条狗。
2: 爸，你睁开眼睛看看，现在是什么世道了？
1: 你口口声声说为国为民，可现在呢？天天躲在公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样还能为国为民吗？
2: 住口！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你妈要是活着，会很伤心的。还有你姐。你不是我的儿子，你忘了小时候我给你讲的伍子胥了？你是我顾家唯一的儿子，从你生下来，爸妈就喜欢你，
3: 认为你一定有出息。
2: 没想到今天。

0: 走啊，还真把这儿当家了。
1: 太太、小姐，你们都要走了，这儿的人都走了，我们还留着干什么？
0: 王妈，

0: 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小姐，走吧，别磨磨蹭蹭的了。
1: 你们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0: 快点。我们这是要去哪？跟着我走就是了。当初你让我假扮海默来苏州，为的是在顾云借住。现在那里住不了了，我也就没用了。你放我走吧。
1: 有用没用我说了算。
0: 我想我弟弟了，我想回重庆看他。
2: 这么乱你怎么回啊？
0: 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轮船到香港，到了香港就可以坐飞机回重庆了。
2: 看来早就计划好了。
0: 统共需要315元，我身上有20元，顾先生留的那1000元，我只要300元就够了。你就放过我吧，我保证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的。
1: 行了，钱在衣服下面，自己拿吧。

0: 哦，差点忘了把这个给你。什么东西？杏仁糖的虎骨药膏，我看你阴阴天就关节痛，陆大夫说这个管用。我特意托他去上海的时候帮你带了一些。我不需要什么药膏。以前我妈说，女人家生孩子受了宫寒，以后不能再着凉了。 我没生过孩子，不用你关心我。其实这么久，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你说你姓翁，我相信应该也不是这个姓吧。这些日子，不管你是怎么看我的，我心里是认定你是我表嫂的。
1: 拿着吧，你走吧，赶快滚！
0: 滚呐！其实你不用对我这么凶，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心肠硬的人，你是为了干大事，为了打日本鬼子才利用我的。
1: 不用假装很了解我。
0: 我让你滚，你听不懂是吧？啊，听懂了吗？你再不走，我就打死你！我告诉你，你弟弟已经死了，我是骗你的。你弟弟在空战中已经牺牲了。就前几天，你还给我看他的信，
1: 想看信是吗？很容易，我随便找个人写个几十封几百封都可以，自己看吧。

0: 连长，
1: 放开我！
0: 连长，
1: 放开我！
0: 富贵，你
1: 是他开枪打的师长，是他开枪打死。

0: 他坐船离开的孤园，
1: 才出家门，就被日本人堵了，抓紧就是。不可能！
0: 阿爸，据当无限之事，无意中为表忠心，亲手开枪打了他，人当场就。
1: 胡说八道什么？谁跟你说的？谁告的呀？
0: 苏州日报的记者跟我说的。
1: 这就是我给他信息，明天一早就见报。
0: 他们在造谣，
1: 就是号特务在造谣，我不相信。老庄刚才几次见我，就为这事儿。吴家的下人们也都说，事已经盖的枪。
0: 我爸呢？
1: 我叫我爸了。医生在孤园。 明天就发丧，
0: 我要回去。
1: 你不能回去。
0: 为什么？
1: 爸爸被孤军打死了，我们现在回去太危险了。
0: 那我也要回去，我要见爸最后一面。
1: 不行，回头，不行，回头。

0: 进。蜡烛。手还没退啊？没呢，就是觉得冷，止不住的想发抖。
1: 我让他们给你弄了满环丹，趁热吃，发发汗。
0: 谢谢啊。你这样下去不行了，找个大夫看看吧。我没事。 顾老先生有消息了吗？他
1: 去世了。
0: 怎么会？是鬼子干的。
1: 传出来的消息是鬼冢开的枪，在90号。

0: 故意中亲手杀了他爹，
1: 不可能吧？
0: 江苏日报都登了，你看一下。
2: 把爹杀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西行兄，赵贺，错怪你。一舟，报纸上说的可是事实？
1: 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你爹一辈子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豪杰，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不知廉耻的东西？怡庆堂怎么出了你这么个败类？呸！正好，正好。

0: 请你们离开。今日顾源家是不欢迎你们。
1: 回得住！马德云，
2: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死者为大。”我们是来给哥俩先生喂灵的。
3: 富贵，
1: 少爷，
0: 义忠，舅舅生前最痛恨的就是他们，不能让他们出现在舅舅的灵前。
1: 人都被你们逼死了，还有脸来？ 我跟你们拼了！
2: 来，四路，
4: 让开！
5: 别碰我！别碰我！
4: 你别动我！
5: 放开我！

0: 吴奇星死了，你的知识委任状很快就会到手了。哎呦，
1: 志飞兄，志飞兄，
0: 你呀、啊，别总是给的那么勤。
1: 不行不行，志飞兄啊，您为我当知事这事儿操了多少心，我怎么心里还能没数了？
0: 哎，你帮我找个人，丁建生。
1: 丁，
0: 你不要以为近藤把知事委任状给了你，你就相安无事了。现在日本人正在查去年的军米案，万一他们找到这个丁建生，你我都会很麻烦。
1: 您放心，他不会在苏州出现了。
0: 是，整个汪政府管辖的地界都不能出现。
1: 对对，我保证，他绝不会活着出现了。
0: 我没说过啊。

0: 不对呀、啊，这顾家的祖坟不在那个方向啊。
1: 你没听说吗？顾惜行死后不下葬，要停错在定觉寺，他这是想学春秋的伍子胥，死后睁眼看着日本人战败滚出苏州。
0: 这大日本皇军怎么可能战败呢？他们那部队这么能打？
1: 你真这么想啊？
0: 那我那日本人封的知事我还当吗？
1: 该当你的就当呗，别太当真就行。还有啊，你当了知事以后最好南京重庆延安都别得罪，你就用你这个位置该捞钱就捞钱，懂吗？像我这种人死后估计族谱里面都会被除名了。你没关系，你娶了个日本人啊，族谱里早就没名字了。等那个委任状一下来，就正式恭喜你啊，加入汉奸的行列了。

雨中，你还记得这双鞋吗？这是你9岁的时候我送你的生日礼物。之前爸爸曾拿着小时候你穿的这双鞋跟我说过，无论你做了什么，我们都是亲姐弟。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他不希望看到我们自相残杀。我当时收下了这双鞋，也答应了爸爸。妈死得早，家里就剩下了爸爸和我们姐弟俩。 现在爸没了，这个家也散，意中了。他们都说是你亲手把爸爸他给。 这不是真的，对吗？你看着我回答我，是吗？

今天我当着拜了灵前收回之前的话，从今天起我没有弟弟，下次再见，是报弑父之仇。

0: 少爷，人都走完了，现在就剩下咱们俩。你跟我说句掏心窝的话，大师长那枪到底是不是你开的？是。
1: 富贵觉得不是，你真的要自己一个人把这个事儿扛起来吗？
2: 阿爸是为我死的。

回家吧，我留下来。我和传瑞住持已经说好，从此以后我住在寺里，别人是。

0: 王妈，海蟆姑娘不是我没有人情味儿，我跟着太太来顾家32年了，早就把顾园当成自己的家了。可如今少爷认贼作父，我们实在是伺候不了了。
1: 少爷，你家妻妾夫这活我不伺候了，
2: 甭跟他废话了。
1: 老沙死了，师长也没了，但凡你还有点人性。
2: 就跟我冲进九十号去杀几个鬼子偿命，
1: 否则我拿出除了你！
2: 哎，阿七，都什么时候了，说这些作甚？少爷这些年跟着老先生，道理我们还是懂的。
1: 伺候汉奸的活干不着。
2: 少爷保重。

0: 多少吃点吧。你今天一天没吃东西了，少爷。
1: 你走。

0: 你还来干嘛？我让你走。
1: 一中。

0: 外面的传言不是真的，六哥死了，牺牲了那么多同志，现在顾伯伯也……为什么呀？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方丽，听我说，我没有害你哥，我也不是八号细胞，我没有杀任何人。
0: 我就想听你亲口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0: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1: 王爷，听我说，我没有害你哥，我也不是八号细胞，我没有杀任何人。我就想听你亲口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0: 那你跟我走，如果你是清白的，组织一定会替你调查清楚。你跟我走吧。我走不了了，若涛。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走啊，一周？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1: 你不走，
0: 我就亲手杀了你这个叛徒。 你把头低下，你把头低下，你不要这样看着我，一中，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求你了，跟我走好不好？
2: 若桃，若桃，哪儿睡了？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个家到底是为什么？ 怎么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对不起，不是因为你，是日本人，是他们毁了我的家。
3: 现在在做的事儿，不就是为了把日本人赶出我们的国家，让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不再支离破碎？
4: 请问多少？
5: 4毒1。
4: 高烧，指甲发干，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典型的疟疾症状。药方还有奎宁吗？
5: 还有一支。
4: 赶紧给你用上。明天让老赵拿着我名片去百济药房去找沈经理。 他病得这么重，不打一个星期的奎宁是很难根治的。
3: 你到底在干嘛？出来说。

0: 现在到处都在传，周志飞让你杀了你爸，保你不死，你为了保命开枪示众。
1: 魏忠，你要是真这样，苏州人的唾沫能把你给淹死啊！魏忠，我父亲这头案案件了，他当时就应该一枪打死我。 可他为什么为了让日本人相信你，为了能让你更好的在90号扎根下去，做你该做的事？一中，我们希望你重回90号。

0: 我觉得我回不去了。
1: 我能理解你，我知道你父亲的死对你打击很大，但是一种，如果你不能咬牙坚持，就这么退出，顾老先生的心血就真的付诸东流了。来，这个送给你，这是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陈王道翻译的，希望你看一看，了解我们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0: 肖小姐，你醒了。肖小姐，这是陆大夫的诊所，很安全的。顾一中呢？他走了。
1: 你再找这个吧。陆大夫说，你要好好休息几天，还得打好几天的奎宁。
0: 奎宁，哪里有奎宁啊？医院就有。他说了，你得的是疟疾，一针好不了，他现在正在想办法帮你找针。
1: 你去哪儿？哎，还得走，你不是得好好休息吗？都病成这样了，有点紧了。
2: 肖小姐，你要走啊？你病还没好，还不能出院的。
1: 七、八、九、十、十一，又被打了11次。 再这么打下去，是要死命要没了。老周，咱得想办法。不行，给近藤送小黄鱼吧，好吧？多人不爱钱吗？老周，你怎么这么狠心？

0: 若彤，你刚刚去哪里了？啊，
1: 给你们看个东西。
2: 奎宁？
1: 嗯。陆大夫说我得了疟疾，需要用到这个药，兆和医院可能有渠道。

0: 你再生一个孩子吧。
1: 小四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就担心，尤飞再回来，就不是以前的尤飞了。
1: 早让你去跟金腾把儿子要回来，你又不愿意。杜志飞，如果小四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生孩子。
2: 怎么？
1: 哦，
2: 干嘛呢？
3: 三嫂，我放小的话被你的油疤抢。
4: 三嫂，你没事吧？
2: 没事。
1: 我跟你讲了，不要到处藏枪啊！走火了吧？
2: 要跟刘妈说，有些地方让她别打扫。
1: 我给你吓死了！你真的把家里当偷工站了？

义忠少爷，承蒙顾伯伯和你收留，两个月时光虽短，我深知顾家人的真挚与善良，很痛心顾伯伯离世的如此突然。我同你一样，心中难过之际，但还望你能尽快走出阴霾，振作起来。富贵王妈还有其他。

你走一趟近藤办公室，黄副站长交代刘，让你一回来就去他办公室报道。去啊！

0: 说说，多龙，
1: 你终回来什忙了？你去学剑指的吧。这个盆景怎么样？
0: 账物之余，弄花一岁，看花十日，一生不敢妄下评语。
1: 各先生，不要谦虚，说实话。

0: 这是典型的素派盆景手法，粗扎细剪，做着一束杆半悬崖之状，进行攀扎和整形，造型古朴，气韵生动，可谓孤枝独秀。只是这架不对。哦，苏州盆景讲究三物合一，一景、二盆、三架。 三者相互映衬，缺一不可。这圆钵配上六脚架，倒显得有些不协调。若是能换成明代的方架，更能显得盆栽仪式独立，伶牙高峻。
1: 嗯，大姐，我现在就去官前街买一个方架，明代的。
2: 给我买上等的来。
1: 嗨。

0: 请坐。令尊的事，我也很遗憾，不参加黑屏运动，也没有必要那么固执，不应该啊。
1: 顽固不化。
0: 我们日本人崇尚英勇的死亡，
2: 义忠愿为大帝国效力，为和平运动贡献力量。
0: 葛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为杀了你的父亲而后悔。
3: 我非常欣赏你。
4: 且看你的表现。
2: 义忠明白。
0: 啊，对了，有一个任务，我需要你来调查周志飞。
2: 义忠不敢，
0: 这是我的命令。
3: 这件事你一个人去办，
0: 调查一下丁建生走私军用物资案，仔细调查，只对我一个人汇报，明白了吧？
2: 是。

0: 什么人？站住！你干什么的？
1: 我找周站长周志飞。这不是什么周站长的家，你找错了。快回吧。周站长不在家是不是？那我找季玉清。你什么人？
2: 叫翁太太就好了。
1: 团长，顾玉忠刚被京城交走，还有，皇父站长不让我再跟着顾玉忠，还勒令我搬出他的住处，说是。 敬腾亲自下的命令，那我以后就不再跟着顾玉忠了。
3: 你听我的还是听皇副站长的？啊，宿舍别搬。

0: 继续给我住着，继续盯牢。去吧。
1: 能不能再给我10天钱啊？
0: 我不是每个月把特别行动费加到你薪水里了吗？
1: 执行还得10来天后，我现在确实急着用钱，特别急。
0: 哎，这样，哎，请子，请子，你等一下啊！你看，到处都要花钱。你们先出去，我接个电话。这边，你帮我给10块钱给他。
2: 这不听主人话，这怎么会的？
0: 哎，老季啊，
2: 队长。
0: 哎，队长，这必须得给我这钱，我哪有钱啊？姓翁是吧？你这样哈，你不要跟他说话，你等我回来。你等等等，老回来。客人还在吗？
3: 我觉得也是，哟，老周，上海李先生的朋友，还是得。

0: 周站长，您不记得我了？那个什么神呀，翁小姐说你们之前在李先生的贺园打过牌。翁源河。
1: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次还有老汪，还有民政厅的张北生，对吧？
0: 啊，对。嗨。
1: 你怎么到我们苏州来了？
0: 洪小姐说要在咱们家借住几日。
1: 哦，李先生是没给您打电话吗？他昨天去南京开会，走之前他安排我在贵府暂避几日，他应该是忘了。哎呀，怪我。
0: 昨天李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我一忙我把这事给忘了，忘了跟我太太说了。走走走走走，
2: 那就好，要不然太冒昧了。哎呀，不麻烦的，我们客房空着呢，就在两楼，我们儿子房间隔壁。老周，
1: 嗯，
2: 你先陪翁小姐聊着，我去厨房，我叮嘱他们晚上多做几个好菜，咱们一起喝一杯啊。好。
1: 你想干什么？啊！你不是一直打听我的住处吗？以后不用打听了。如果让靳堂知道你在我家，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你赶紧走，你在我家待着。
2: 来了就没打算走。
3: 我刚才忘记问了，
0: 他不吃辣子。
1: 对，
0: 我是广东人，吃辣不习惯。
1: 对，我就是出来问问翁小姐有什么忌口吧。
3: 那就晚上不放辣椒。
2: 好。老周。
3: 嗯，过来看看那个鱼要去鳞吗？哦，好，试肥一下哈。
2: 真的是李先生的朋友？难道是我的朋友啊？有可能啊。我看你一见到他，整个人都不对了。没有。周志飞，不要自我搞气口。
3: 等你下去打上海电话，我去问李太太。你别打我！
2: 被我猜到了，那是偏房，李先生的偏房。你怎么知道的？哎呦，我跟你讲，这个女人的直觉怎么准呢？我一见到她，就看出来了，是李先生的朋友，不是正经朋友。
3: 前两天来苏州打牌的时候，还跟我讲了，李先生最近总是喝完回家的，而且身上还有香水味儿。这个你知道就行，别说话。我当然不会讲了，你的菩萨我敢得罪啊？再不会打电话来。再说了，翁小姐人不错呢。谁给的？
2: 一点棉都没有的。哎呀，
4: 刚见面就要人家礼物，
2: 你们牛不舍得。就这个桌子，再赢家玉墙，是两条小黄鱼。翁小姐啊，哎，苏州你熟吗？
4: 哦，不熟。
2: 没事，有我啊。哎呦，苏州今年冬天啊，冷是冷的嘞，但是好吃好玩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4: 那少不了麻烦您，周太太。
2: 麻烦。

0: 哥哥，能教我下棋吗？
1: 没事，这种连阿官都要杀的人，不要跟他玩，走，回去。不要撞上我女儿。

0: 你要有什么需要，就跟刘妈说，跟自己家一样。麻烦你了，应当的。我跟你讲啊，李先生一直对我们家老周很关照的。老周呢，要是在外面得了什么好的，先惦记的也不是我，是李先生。李先生真是菩萨。
1: 干大事的男人都这样，你好福气啊，周太太，
0: 别叫我周太太，生分，叫一清。刘妈，就铺个床，动作能不能快点，让元和早点休息。
2: 早点睡啊。

0: 跟你说件事情啊，老周。小兰今天从宜兴来信了。
1: 哦，是吗？他的宜兴怎么样？
2: 他说他要改嫁，
1: 改嫁？嫁给谁呀？
2: 说是要嫁给一个郎中。咱们得随个份子吧。
1: 不随。靳海才走了多久？靳海他儿子每个月的钱，咱们还是进。
2: 哎，你说李太太，知不知道有这么一号翁小姐？
1: 她要是知道，她还能待在这里？
2: 李太太是不好惹。李先生也真的是色胆包天呢，太太看得那么紧，他还敢搞七搞八，上海惹出事情就往你苏州推。同年，李太太带着吴四宝家的施爱珍，还有一大帮特务太太，跑到76号外围组那个刘秀娟那里，对吧？小报都登了，人尽皆知哦。这才过去多长时间？李先生老毛病又犯了。
1: 别的事情。

0: 就别管了。反正啊，对下面的人就说：“
1: 晓得晓得，表姐。”
2: 老周啊，那翁小姐不会也是特务出身吧？
0: 那就只有李先生才知道了。
2: 他看人的眼神真毒。
0: 你呀，平时跟他在家里少点说话，也别去打听别人的事情。我是担心啊，李先生不方便让我们

0: 老纪在隔壁呢。你怎么什么都怕？怕日本人，怕你太太。现在连我都怕。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1: 志飞，志飞，我这些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你不了解我。他们把我的儿子弄到了日本去读书，其实就是做人质。我的特工站全是李先生的耳目，还有日本人的走狗，还有那群小军统的人。现在连新四军也渗透进来。
0: 我真的很难进退两难。这些年，谁不难呢？南京、上海、武汉、重庆、香港，再到苏州，我跑了那么多地方。
1: 都是我一个人，你有想过我吗？我经常都会想起你，但如果让他们知道了你的身份，而且还在我家，恐怕大家都会很麻烦。
0: 怕就把我送给日本人吧。
1: 我周某其实是一种薄情寡义之人呢。 我帮你找了个新的地方，明天把你送过去吧。
0: 我们今天不谈这些。

0: 我就告诉你，那年去香港人生我就少。你和那个殷奎是不是上床才拿到情报的？没关系，你跟我说实话，这对我很重要。
1: 出去，
0: 你和他有没有？

0: 老太太生病了，灼伤是令堂的方子吧？苏州柳三铁虽人称神医，知腹泻有名，但时下城外霍乱横行，依我看，令堂上吐下泻，老的可能是霍乱。这病发迹得要人命，要想见效快，得看西医。
1: 哥，我对不起你，你救救我妈吧。来，你先起来。
0: 我不行。东山雕花楼主人姓金，不姓高，你是他什么人？高虎。
1: 你到底是谁？我真的是高虎，但雕花楼跟我们家什么关系也没有，我也不是少爷，我们家就住在雕花楼边上。
0: 父亲高岐山五代单传名23年王，母亲吴氏在帮雕花楼主人料理菜园子，幼崽行动不便，你是母之相。
2: 谷哥，我早就知道什么也瞒不了你。吴少爷，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妈吧！家里人说她已经脱水了，拉得不成人形了。我错了，你。 我千不该万不该监视你，
0: 是周知飞的意思。
2: 不让说。

0: 哎，拿上这个条子，去平桥直接找民生医院的王小姐院长，她专攻传染病，要是过来的话，也就她还有办法。还有，你现在赶紧出门雇个小汽车拉上令堂去医院，这病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哥，拿着呀，拿着。
1: 哥，
0: 贵人，赶紧救人去，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快去！

0: 停，停吧。姑娘唱的果然是老玉调啊，韵味动人。这张玉泉先生是你的
1: 师傅。
0: 怪不得。张先生啊，当年创新了玉调，在众多流派中独辟蹊径，定音虽低，但高腔颇多，自成一派。当年在苏州可是名动一时，大响当啊。说吧，杜某能够帮助你做点什么？
1: 海默只求一个登台的机会。
0: 可眼下到。

0: 到处是兵荒马乱的，这书厂的生意正当不好。枫苑下午有了周叶二位先生的两档评弹，实在是排不下呀。
1: 杜老板，我可以不要当飞。
0: 这不合适吧？
1: 书厂能提供一个吃得住的就行。杜老板，学评弹的都想着能够在苏州上台，
0: 这倒也是啊。
1: 给个机会就成。

0: 我们来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不再死在里汤，你人啊，谁苦老婆，现在你管来抢来，人啊用汤献的我才给孙啊。
2: 苦老爷，今晚见到是你的准备棒啊！这狗狗的你有马军已经拉咬我的头，你都夹军队穿走雨路，天煞尽偷偷摸索的啊，危险状态。初闹催命也照头我天公命啊你女啊全都你我啊为这里都督其有保佑这爱我贵都给怕死哟
1: 天哪呀你太会了啦那个梦都光景景多
3: 啊一年两个人一马我个人顾老我都你个出债我啊都来
4: 对我哥
2: 顾老家你死了啊乱用永无来我一个人那卡多女啊给他这样那个姑太老那老一堆可乐那个最舒服绿个绿多些爸爸的嘿嘿爬架高高配呀
5: 多谢啊真用心
2: 我就说我命啊多那麻木我那个年龄的乡亲连面欠下千姐王明杰
5: 王明杰

0: 我吧，乡亲我，是王明子，我等当冬天顺风。
1: 好啊！
0: 姨妈，今日哩？
1: 哎，头领古讲咪这样，说怕听，今日哩？
2: 今日一世胡椒，山欢吃下面介绍，是有推主主的呀，下年哩。咩蠢女就话叫阿婆，所听到见到有就作作作作成阿婆。
1: 这就
0: 话我话你咯。今日哪个来生我呀？

你该让我，莫想你好，也莫想我娘。

你我秀好多妈那奴就化作一只海鸥。

0: 所不知的，是你素面讲伊，且莫记载噶。
1: 可我取心不甘啊！我靠，金嘴马根落我有余，生风火大，又风云无故，距离我靠挑衅更甚。可孙悟空不需对才艺应变，黄叶灵呼救遵书，不带心狠溃跑，为家催生一招。如今遵书健康，曾被强劫报案，过路起火，孙悟空已断足举目。
0: 过路起火，断足举目。
1: 我与遵书高看的众官暗定送礼，由信托金鸡早用出给，谢玉华公久而虚进。有见义不信，我家有些话，我遵书暗中千里行进，欲用不用，遵书暂有护我之物。
0: 唐宋我也未唐，原来一边以后以后。有这回护酒量，我念求得为他，以备不惜这事。
1: 宋风也来，不但输得为难，
0: 最终总算真抗抗说

0: 讲啊，最水可袂下你大爷，每个老爷都要抬头，每个少年儿虽然都受落河流，就来得定钢铁，独我长嘴面子，高开金玉，叫金玉无女咩袂下。
1: 多谢啊，乡亲。姨妈，我也会看你。
2: 我建议照顾姨妈，女子要欢心吧。
3: 欢心可吧？
2: 错嘞，
3: 哦喂。
2: 欢心可吧？
3: 错嘞，哦喂。
4: 有吴康作伴。
5: 有。
4: 聂多。
5: 三。
4: 向父老乡亲把兵

0: 你老家。
1: 吉隆哥，喂喂，
0: 喂啦，菜刀娘啊！宋红叶嘞，我那个师弟喂啦，做那个中途团队排骨，哎，你旅客，
1: 我唔做好呀，吉隆哥。
0: 队伍哥，
2: 王总啊啊！我一乱队伍是四人人通头噶，哼！但也莫你嗌，你女流女个人，如果你仲见爱大爷，过下佢丁英官大吧？
0: 丁英官大，呸！黑路高他，
2: 朝鲜的官大，我看
0: 哪里苦劳来呀？最多哪里苦劳来？
2: 我求换座，就算端错和汤鱼，也应劝苦劳来够好的。
3: 哎，查理呀，过来你好吧。
1: 妈，我爹讲个了，这样说了看宋东兵，就得向你。
2: 嗯，爹恁老干可够好，我就祝你可干嘛干这里，可听雨啊。
4: 这里，可怕大哥你的考试令。
0: 你可能看我走脸了，看我走脸了啊！
3: 我看我爹能干，
2: 看我干也不干。

0: 姨，就来我乱队伍等靠住你啊！来，
1: 大
0: 龙，还我！
2: 大奶，大奶，这老爷姓温。
3: 本儿，姐妹啦，是我们乱我乡亲们哩。他们只说，他护工最需，能在这马关之处打一顿信托。我看看炮发黑，明且不抗拒。三世建水超姐，他最需弟妹毕节，恐怕动动关公啊！有啥有挂，龙骨老已应心当啊！只求断了，不要对求我的乡亲，前回永无看送论我乡里吧。
2: 公老公，
3: 董爷，最需救我病愈，请我龙骨老来到他们顶上之永无看。成个乱古老，大他母在这永无康从，谢谢安邦保国。如今最需一个忘义不负之计，难道对了你也看不从吗？我不能害他母温睡在马根之所啊！
4: 对了，古老爷，让你为了那个狗来好啊！

0: 起啦！难逃我丁英才女莫心端，就机缘不堪，苦劳啦！过来见女呢。
1: 你那么心有问风，才切老与女呀？
0: 女莫心有不平，你拿我丁英杀去，我丁英心端有苦，代他随你老。丁英郁郁无奈。也请在不配当今永无抗议官大呀，
1: 我近来都冒到绿城永无抗议官大
0: 绿
1: 城对哟，我们永无抗争，心乃好对哟。

功劳的大妖。以前我的年不朝正天下之心，我便把女魔接班报你而为，约备双空弟弟去当御水武备，但叫年龄被知一看我们要不能一起扫秋之波，早已待备呀。我定因何所不送古英红剑，去对花考，可见月雷生之后，我就怕了。除去蛇怨高傲以外，我们何曾有过一段心魄？年年大地被狂，与国生光。Oh, my God.

0: 我们准备一月一邀约先生太岁，公老卡，许你喜意立可他，借你感喜一心，可心
1: 否？对了，我们喜之几步语音，其步语音，我们干脆其步语音，自保语音。
0: 借其步语音，自保语音。
1: 说话求见，自动叫安，会用意于傲虎，而见一心。

0: 剪辑信号在与病客有关，但剪辑信号也不能做来与病客。如今华考出题要紧速力跑，可比运用技术不按地理流命。我军探炮吹送预定，但要用眼底炮带可以。况且我们先后还要马队乱马虎路，若有心预定，要真武先上。是，
1: 还在负担自己呀？
0: 用一句难舍四九零幺，即便有预定破绽，也不要在进攻之中取来信息。他连在当官打从非打游戏，可凡已经脱贫对抗困难之黑，只怕我定要做祖传秘密。

0: 今日之水，我不欲送破，你约谁去吧。
1: 对呢，我还有话要讲。
0: 你还有何话要讲？
1: 火丹之水，可要见天？
0: 这，除去你红来之水，莫要过往了。
1: 火丹关乎大国，故落未必要正看忘却而过要。
0: 我靠死根兵，所有天家。
1: 那刁真姐是谁？
0: 只怕火丹无我，身患冤气不下呀。
1: 水到玉去，还不须主动应变，只望爹爹最需天机。孙弘，孙弘多年才有做好打算啊！
0: 我也是被书不带忌惮，只能纵你轻手玉
1: 一打，尽泄机变。我军健康，心态不大，到了那时，护军最需，一旦才有毁于你的之手，更才有毁在我们自己的手顶啊！
0: 后院最先痛觉不安，宋

大人，敌人一枚棍剑，马腾紧紧同位，注定化工孤芳，混世马腾，华卡论剑卡队，寒冰叶翠，等会冲进心机，到猜我护佑之心。大人，这些苦酒各得变成了枪剑，我面前，大魔大人纵跳出红枪雷。

0: 都三更半夜了，你还到处何干？
1: 都在队内，被贼听成万民间枪林退之。
0: 丁英，你这是用武看官大当为镖手，安定军心，正可轻用盔甲。
1: 华公共见之女，马军威才旦夕，不可不慌啊！
0: 黄衣斗死之女，不过是鸡冲之子，与大国无碍。调啲仔人先结好意，勿事多虑，回去吧。看看你的看官，看你的兵就死了。
1: 都说对了，一旦古巴看腿挥去马弓，黄衣乱攻之间，只听赵月魏公慌我追随，我公再保阻挡出击，恐有护我之危，那是悔之晚矣噶。
0: 你宋魏先出兵，调定叫俺谁能心胆？
1: 必请甘当处罪。
0: 一个小小的监视官大，你信先得？你担得起吗？这是要人半道的套路，才能顶得起的逆天大错呀！丁英，你是信我半道，背你一起去吗？
1: 必贼不敢，必贼不敢。
0: 华国书信已多成这难我慌，所我最需抗洪无惧，终极最好。换装炮靠地村华工，红人不见火弹之心。德公，断半道金白都来一道，首领最需健康，登断炮靠，再有股黑阴心，先用盔甲架，等战不下，
1: 倒退，
0: 现在倒退。如今谈判进行已几多天，半道脚板疏忽之秀，以为丢定银河天心，
1: 杜少呀。并聚红，并加国际大帅许生之地，中国之道，不可不查噶。
2: 代内，代内，总统代内已经惊我了啊！
1: 杜少，杜少呀，谁管我尊师重我？你如果能杀手？

0: 听朕说话。杜雷，何惧追寻？众多健康，丢端炮靠。对内，你讲什么话？铁路有雷，追寻健康，丢端炮靠啊！这丢端炮靠。请为个四宝五代，就是丢罪一满，这项阴魂用化，只有我们永无和健康敢首先出击，我军健康得回红领军。是，
1: 都来，何敢追寻健康，丢端炮靠。
0: 丢水太快，眼看灾难就到，你去化工卡丘，将我们送回家。

0: 本来护国之士一再给烂到了，如今不能保在中区，也不保在我们永和主力健康啊！
1: 对了，我跟你没关系，大帅，我跟你没跟我中华亲呀！
2: 我跟你没跟我中华亲。

0: 们！
1: 好苦嘞，好。

去、啊。

就做过父母。

0: 都说吃全麦健康，可那全麦面包干得像脚趾片子。但你瞅瞅咱晋江人的全麦，是能煎出咔哧脆响的麦堆，是能煮得紧实 Q 弹的麦果仔，一口下去满是麦香，这才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
1: 晋江上新了。
0: 我呀，是一粒来自晋江的红小麦，你瞅瞅这红褐色的外皮，摸上去糙辣辣的，里头的蛋白质可丰富了。每年农历十一月被埋进田里时，就听阿公说来年五月要帮着补天。那时懵懂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2: 四九五月底好来嘛，啊就种买只该大家的只卖出只真多只补天啊，像我是传统用过五月做嘛，我卖好卖一路五两，无准啊就得几个月了。
0: 每年麦收时节，晋江安海的黄立渠总要亲自挑拣一番，只留的那一些饱满发亮的麦粒，淘洗干净后摊在阳光下晒足三日，直到摸起来干干爽爽，才能送去磨成粉。这流程他坚持十多年，一次都没含糊过。
2: 啊，较巧是无人食咯，王哥话无，我期待在安尼加一点壳的，一个真正宗的啊，那咖啡的跩啥物加咯，一点钟壳皮落去加咯，这大概是点皮只都胖都食。
0: 别嫌我糙，比起那些被剥了皮的白面，我带着整粒小麦的精气神。阿妈总说带有麸皮与胚芽的糊麦粉香得霸道，做麦堆才够格。
2: 这干妈嘛，一点点我老母经常我吃嘛，所以说我只会晓得是得油的。经常我白豆，我爱按红麦，红麦较胖，有一块用白麦得较袂胖。
0: 半勺糊麦粉，半两汤勺糖，差一丝儿都不行。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直到麦粉吸足了滋味才罢手。滋啦一声，热油激发后开始膨胀，势必要把雨洞补得严严实实。小火慢煎，直到外皮焦脆，可里头还带着嚼劲。
3: 吃起来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4: 这种是小的时候的味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会，老人家都会煎这个来吃，一般吃起来都是一盘接一盘的，
5: 外酥里嫩，然后吃下去稍微微甜。
0: 在晋江人的老时光里，糊麦粉总被捧着当宝贝里，往里撒上一把白糖，揉成团，摔打的紧实又 Q 弹，再掰成大小均匀的粉团丢进锅里，煮成甜滋滋的汤。这可是旧时晋江人劳作时的能量棒。
2: 像我现在别去啊嘛，我摆就就和那个给他做许多高头到包餐咯，啊给卖食你就去咯，啊就食种较清咯，啊直接就赶去山来团食咯。哦，差不多。
0: 要说这家店藏得最深的好东西，还得是那碗咸口麦果仔。糊麦粉里加入少许盐，先在骨汤里滚两滚，再加入花蛤、鱿鱼，麦香裹着海鲜的鲜甜，直往人嗓子眼里钻。这是常来的老饕才懂的滋味。
3: 那阮即阮计爱食咸的，包红的菜签啊，有唔准啊是悄悄的无包，就细面干，伊种食落较袂枵了。

0: 早先呀、啊，这麦食都是跟着节气走的，端午煎堆，农忙带麦果仔。可如今谁还肯蹲在灶台前呢？就这么着，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就慢慢被搁在脑后喽。
1: 白带来喽，苏联干那都爱吃的，
2: 那甜哦。
1: 开十二年了吧，这种古早味哦，就该沿落去了。这大家在无这味样的好吃，就味晓的咯。咱家己做转来吃，别人无本来爱，所以才来开卖咯。啊，结果真侪人爱吃。
0: 这十多年来，黄立许夫妻就守着这家小店，用这麦香留住了一街的街坊。
3: 外面吃不到，就古早味的地方，还有像这种哪里能吃得到？因为这种味道很独特，特别是八零后、七零后这种，就是有点回味。
4: 很客气啦，我是带一大堆去咱这个家乡的这个古早味，买带咯，分给咯，最爱就是咱们家咯。
0: 等到最后一位食客抹嘴离开，黄立许夫妻俩才轻快下来，抓两把自家晒的地瓜干，舀半勺麦粉冲成糊。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呼噜噜喝着麦糊，麦香混着地瓜的甜，轻轻爽。

0: 凉爽滑进喉咙。
1: 两碗，你不要看我吃，我吃三碗，你吃不吃两碗呢？会消化，够快活。我老让人家吃进我太松了。
0: 你看，不用花架子，晋江人的全麦美食就凭着这口实实在在的粗粒麦香，把健康和美味都揉进了平常日子里。
2: 小马上去啊！哦，
3: 两个好久。
4: 哇，看看这热腾腾的肉粽，绿油油，黄灿灿的，
2: 因为这是一个有骨气的粽子。
4: 晋江上新了。嗨，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有骨气的肉粽，在闽南我可谓家喻户晓。说起我的优点嘛，至于我为什么有骨气，嘿嘿，先卖个关子。
2: 差不多二三十年了，我也长我的用心功夫了。
4: 这是我的好样姨，邻里街坊公认的包粽子好手。每天从清晨开始，大伙儿总能看到她忙碌的样子。香菇、红豆、芸豆、芋头，以及提前浸泡好的糯米依次加入锅中，大勺上下翻动，各种食材逐渐融合在一起，飘香四溢。
2: 茶味不是普通人茶有法的，就也用尽力了。你若小可较歇的吼，较早早的就会超大的，袂使听的，就差半点钟。
4: 好样姨的这门手艺是打小在奶奶灶台边学来的，那年头没有量杯秤子，馅料炒制的火候、比例、咸淡全凭手准。
2: 别人传统的啊，你按机器做无什么意思哦，大家爱吃咱种个呀，古早手工的。
4: 注意注意，材料准备就绪，我要开始穿衣服了。两片粽叶轻轻一旋，我就有了漂亮的锥形外套。将炒制断生的糯米馅料打底，然后是虾仁、咸蛋黄、卤肉这些好伙伴，最后再上一层糯米，压实、折角、捆扎，每一个动作干净利落。包的时候脚要尖，馅要紧，煮了才不会散哦。 转眼间，我们被捆得结结实实，像一个个穿着铠甲的士兵。但是要成为一个好吃的肉粽，这下一步嘛，
2: 骨汤煮起来粽哦，加正甘，还佫会香咧。嘿，这是我的秘密。
4: 这就是我们的骨气秘籍。当天新鲜熬制的大骨汤，加入卤肉的汤汁，将包好的我们一个个给放入其中。记得一定要完全浸泡哦，毕竟谁也不想当个夹生粽子。哇，时间的魔法将各种食材驯服成和谐的整体，一口咬下，糯米的绵软，卤肉的酥烂，海鲜的咸鲜在唇齿间交融，这是闽南人代代相传的味觉密码。
5: 红白温水样的是最味爽，好炸味。红白咱汤锅不能落空气啊，起来肉粽再干，再好吃。
6: 一打无办一点年咯，机器调的味素无通吃嘞，伊创番侪年咯，我感觉怀香咯，怀味掺的怀配料，搁味素调都正多嘞。
4: 好样姨的肉粽店在晋江安海的这条老街飘香了近三十年，从奶奶那儿学来的手艺，如今也传给了女儿。
2: 我两点就起来了，就无影暗八九点，啊是辛苦不要紧啦。啊，恁种个闽南查某囡嘛，大家是安尼啊，过在家庭了，辛苦了。好，
7: 你成为了 别人的妻子、别人的媳妇，你就知道你当初的妈妈为什么这么辛苦。所以我们年轻人要多努力一点，让父母早点退休。
4: 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苏好样一家守着这个小店，依然守着最费时的做法。也许这就是坚守传统的真谛，不是简单复刻祖先的配方，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注入当下的温度。山海的味道、时间的故事、人情的温度，最终都包裹在这片青绿的粽叶中。当牙齿陷入软糯的瞬间，你会懂得有些传统从未被时光淡化。
8: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9: 好好，
10: 阿姨，您吃水果吧。
9: 好好，
8: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9: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硒，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怎么好啊！外边的钱收不回来，家里的余钱呢又不停的往外支，这金子要是找不回来啊，咱们卢家真的要破产了。
1: 娘，您放心吧，有我在，咱们卢家不会倒。我再想办法。
0: 陈姐啊。
1: 娘真是思来想去，咱们家的金库那么隐蔽，可这些个人为什么不仅知道金库在哪儿，而且还知道怎么敲门呢？
2: 你说，咱们家里头是不是出了内贼了？
1: 娘，您别多想了好不好？您看哈，金库只有您跟我知道，另外知道的人呢，也就是薛管家。
2: 金贵，但是他们俩人跟咱俩这么长时间也是跟家人一样啊。您想，家人有出卖自己家的吗？
3: 是谁走漏了这风声？难不成是那米店的苏掌柜和他的伙计，
2: 要不就是那个守门的阿成？娘啊，他们要是真出卖卢家的话，他们不就不会死了吗？
0: 是不是？我估计啊，肯定是那个金贵，笨手笨脚，去取钱的时候让人给盯上了。至于怎么开的门，那就更简单了，人家不能拿性命相要挟啊，人家逼的苏掌柜开的门呐。怀疑是赵家，就因为碧莲的走失，他们是用这种方法来报复咱们的。
1: 没证据，咱们不好瞎猜。

0: 还有色别人，反正呢，任贤还有魏大山，现在都在找线索，而且商会也全体出动，帮咱去搜集证据。咱们再等等。您说呢？看门的都去哪儿去了？娘，任贤回来了。娘，哎呀，你走了两天了，你才回来，情况怎么样呀？
1: 娘，我的人都追到贵阳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现。林部刚才也找过我了，说商会的人一路往广西找，还是什么都没有。
2: 你再想想办法，不然……
3: 娘，您别着急，任贤呢，办事毛毛躁躁，他跟我不一样。再说了，
1: 魏大哥现在也在四处去找线索。
4: 二少爷，魏大爷来了，
5: 快请进来。
4: 娘，魏大山来了，您等等。
5: 魏大哥，有消息吗？
4: 你们家的金子没有离开云城，肯定在豹头山。
5: 娘，您听见了吧？有线索，咱就不着急了啊。豹头山？对，偷你们家金子的这伙人啊，不是普通人。进山之前，他们就杀了所有的马匹。 你们家的金子是靠人力转移到山里的。没听说过云城有这么一波厉害的人呢，你以前见过没有？
0: 从来没有。我打仗这么多年，这伙人是最厉害的。本来我是跟着他们的痕迹一路追着他们走，他们很聪明，在山里四处设局，骗着我在山里转了两天。等我再出来的时候，之前那些痕迹都被他们处理了。人家。
6: 赶紧的，带上咱们家的所有的家丁，到山里去，山前山后，满山遍野的去找。
7: 娘，身体要紧，这件事交给我吧。
8: 哎，哥，等会儿，这说到人，怎么家里人都没了？薛国娘，
6: 哎，
8: 我们家这些人呢？
6: 啊，
9: 伙计们，今天都没来啊？
0: 怎么回事啊？
9: 赵家给了很高的价嘛，他们。
0: 都不想再卢家干了。哎呀，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你说我又没欠他们的工钱，怎么就说走就走了呢？
9: 我也是跟他们这么说的呀，可他们说主仆一场，不好意思当面辞别，让我带个话。
0: 哎呦，少奇泰这个王八蛋呢，金子的事儿啊，他也脱不了干系。他如今要撬我的墙角啊，没门儿，妄想。
9: 哎，娘，您先别生气。
0: 我觉得
9: 娘说的挺对的，这金子肯定是在赵家，我去把他们家给砸了。卢仁勋，你嫌卢家现在不够乱是吗？那你说，
0: 现在不能乱啊，要听你二哥的。啊，
9: 哎，娘，那我就听他的。卢家二少爷，那你说怎么办呢？
5: 想想。

0: 赵大少爷，吓死我了！是你呀？你来这儿干什么？给你们送饭啊？
1: 。
0: 我说赵大少爷，这以后啊，你就别来了，啊。这虎狼能活的地儿，我们都能活。
1: 行，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啊，就是想看看咱们的信条存的是否妥当。
0: 弟兄们，出来吃东西了。

0: 放心吧，啊，这金子藏的地方，他们找不到的。啊，
1: 我爹相信你们，我肯定也相信你们。
0: 这几年我们都是要被枪毙的人了，就赵老板不仅保住了我们的命，还养活了我们这么多年。那现在就是我们回报他的时候了。关于金子的事，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找不到这儿，他们就是找到这儿了，来多少我们杀多少。
2: 早知道我爹养着你们，我何苦去找那个魏大山？这卢仁杰早就归西了。
0: 你现在要杀他，也不迟。只要你一句话，我今天晚上就去要他人头。
1: 别！现在这盘棋不是那么下了，卢仁杰的人头暂时用不着。你们的主要任务啊，就是看好这堆金条。
0: 好。
2: 还忘了问你怎么称呼了。
0: 我死过的人了，还要什么称呼啊？你要是称呼我啊，就叫我大鬼行了。

0: 现场，您这又一宿没睡啊？你再这么熬下去，你不是办法呀。出事地点，以这个点为中心，方圆20公里之内有没有流寇活动？
1: 这20公里内应该没有，这个地方比较偏僻，平常也没有货运往来。
2: 土匪应该不会盯着这儿。
1: 这就奇怪了，运送武器的队伍伪装成了岔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流寇随机作案，还有一种就是有计划、有阴谋的抢劫行为。龙三，先查一下从作案地点到云城县这条路上有多少股流寇，查到一股你给我灭掉一股。好。
2: 但是，要是碰到了悍匪，我手下就那点人手跟枪械，也不够用啊！你怎么这么笨呢？我们现在在干的是什么事情？是在帮周锡成寻找军火吗？整个贵州省的军政要员全站在我们身后，你缺人手吗？你缺武器吗？
1: 我实话告诉你，在云城这个地界，我们现在想灭谁就可以灭谁。

0: 经理，
1: 。必然死罪，但愿我们能够在云城京城合作，尽快的将道国弃者绳之以法。
2: 是。
3: 老子不就是驻军吗？老子手里缺人吗？放着老子的全部用，派那么多人来干什么？啊？不信任我吗？
2: 探长，看来贵阳方面是在提防您啊。
3: 他奶奶的！本来这堆军火老子是可要可不要啊。 但是现在他们都提防着我，都把我当黄鼠狼啊！这批军火老子还是要定了。探长，您先消消气儿，
0: 何必和他们一般见识呢？你刚才说何飞吴出多少钱悬赏线索？3000大洋。3000，协助调查也是我分内之事啊。明天就把告示贴出去，就说提供线索者。
4: 本团长赏大洋30000，有谁能够帮我找到这批军火，老子再给他个官当的。是。机枪，哎，好。哎，您看，都在单上了，就这些。
5: 哎。
4: 哦。那个哥几个，咱和丑话说在头里啊。
5: 啊。
4: 枪呢？乐意用几把就用几把。
5: 啊，
4: 我无所谓。
5: 但是这上面写的子弹，可是一发都不能少。二师，您放心好了，我眼睛都查花了，一点错也没有。
4: 这是没错哈。
5: 没错。
4: 好，那回敬啊。
5: 哎，
4: 来，
5: 您撂句话呀，这会儿你要还是不要？
4: 要能不尿吗？我不让老七都点数了吗？
5: 对，来聊聊价。 实话实说啊，我卖茶叶多，军火我还真是第一次卖，我怎么着我也得找着下家以后我才知道值多少钱，他没法了我现在。
4: 那你这点定金呗？
5: 什么？定金？
4: 对，定金。啊，定金。哎，我，哎，对对对对对，定金定金，你先这是一着急把这事儿给忘了，大生意这是，定金那得少不了。我跟你说，来10块给。
5: 哎，等等等等，
4: 就这几个大爷？你不就定金是个形式吗？你还给多少？你放心，这笔买卖做成了，我一分钱不会少你的。
5: 乱少爷，你这样太欺负我们俩了吧？
4: 欺负人？咱哥几个可好说好商量啊。
5: 这批货现在不就我一个主顾吗？啊，你不卖我，你还能卖谁去？哪有欺负不欺负这一说呀？是吧，少爷？你这样说话，那我也就明说了。嗯，你看你们家金库被盗了，我依然还跟你做这笔买卖。嗯，是因为你能跟共产党联系上。如果你真要这么欺负我们，这笔买卖我不做。云城最不缺的就是和。
4: 我把这些都扔到河里面去，一了百了，怎么了？你这谁不知道？你说你谈的买卖谈的挺好的，你扔什么和呀？你真是，是吧？这样，嗯，你开个条件。那个，你看，虽然你们家金库被盗了，但是你们家账上怎么着也得有几万大洋吧？我也要的不多，2万，你只要给我2万大洋，后面我慢慢等。
5: 我还真拿不出来。
4: 我也不瞒你们，金库被盗事你们也都知道啊！现在我们家的账是一点钱都没有，
5: 一点钱都没有，
4: 没有，不可能，一点钱都不和你做什么生意，我拿什么信得过你？好办，信不过我是吧？啊，我押我最珍贵的东西，
5: 什么东西？
4: 我亲娘，
5: 别开玩笑，
4: 没开玩笑。 兄弟们，哎，我拿我亲娘押给他当定金，行不行？
5: 你等会儿，
4: 行不行？
5: 你等会儿，
4: 罗二少爷，
5: 我跟你交手过好几次，我知道你比我聪明。 这回你说你拿你压你娘这个事儿，绝对有诈。
0: 大哥，现在我把我亲娘都押给你了，你觉得还有诈？大伙儿觉得有诈吗？我亲娘现在在他手上啊，你们觉得还有诈吗？你想想，
1: 好像是这么回事。
5: 真没诈？
0: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笔买卖不做啊！爱找谁？
5: 哎，等等等等，走走，
0: 我不要了，
5: 他要
0: 不要了？我舍不得我亲娘，行吗？
5: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我不做，
5: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行行行。你别生气，你这么着，我跟你说啊，这个我刚才想明白了，这个娘呢，肯定是比定金主。
2: 对，
5: 你把你娘送到我这儿来，你也知道，我对我娘孝顺吗？
1: 嗯，
5: 我就像孝顺我娘一样的孝顺你娘。
1: 嗯，
5: 到时候你把货款你拿过来，我把你娘养得白白胖胖的，还给你。
0: 这不就完了吗？这事这么定了啊！
5: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又怎么了？
5: 哎，那个，你看啊，我们这笔买卖啊，这个如果失败了，
1: 嗯，
5: 传出去，咱们两家人都得，
1: 嗯嗯嗯，
5: 啊，要是做成了，咱们俩就是算是患难与共的兄弟，
0: 生死同当。
5: 那
3: 是是是是是。
6: 罗二少爷，
7: 您是哪位？
6: 我是任豪的战友。
0: 金贵，
6: 哎，二少爷，
7: 见着文丽了吗？
8: 见到了。
7: 他现在怎么样？
8: 你还是自己问他吧。

0: 我真没想到你会回来。家里的事，我都听说了。放心不下你们。娘怎么样？她老人家还好吗？好，挺好的。上次我就那样不辞而别了。她没有记恨我吧？没有。好了，
1: 我们不聊娘了。聊聊你需要的那批军火的事吧。
0: 好，这批军火对我们实在是太重要了。就在15天前，何建的五个团在桑植大肆围剿，我们的同志伤亡很惨重。现在武器弹药非常匮乏，如果这批军火能够顺利送，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仁杰，我总是给你添麻烦，但是你每次都无条件地支持我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1: 咱俩之间用得着谢吗？我帮你就是帮我自己。现在卢家的情况非常危险，如果卢家真的注定要一无所有的话，我愿意为你们做最后一次贡献，把这批军火交到你们手里。
0: 现在家里到底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实话。
1: 这件事你不用管，你只需要负责军火就好了。
2: 哟，哥回来了。
1: 大半夜的不睡觉在这摆弄枪干嘛？嗨，
2: 这家里现在连个把门的都没有了，万一有人进来伤害老娘怎么办呢？我得把门啊。
1: 长大了。
2: 哎哥，你先回去吧，陪娘说说话。这儿我来看着。
1: 行了，外头这么冷，
2: 你回屋吧，我在这儿守着。
3: 那干脆咱俩聊聊天得了。
1: 想聊什么？
2: 其实吧，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咱们平时对这些伙计都挺好的呀，可是为什么稍微有点风吹草动，这帮人跑得比兔子都快？
1: 嗨，赵家撺弄的呗。
2: 不对，我觉得他们是没良心。哎，
1: 话不能这么说啊。第一，咱们都有手有脚。也用不了这么多人来伺候。第二，人家来伺候咱，人家就是为了钱。咱家现在没钱了，人家知道了，人家自然会走。
2: 可是这做人不都得讲点感情吗？哎呦，
1: 光讲感情啊，不讲钱啊。我跟你说，老三，这件事要聊的话，那可就深了去了。大哥不在，大哥要是在的话，几句话你就能明白。
4: 我问你个事儿啊。嗯。你知道咱家建了个金库吗？
1: 知道。
4: 那你说咱爹为什么不把钱存到银行里，要藏到自己家建的金库里头？
1: 大哥，爹不是跟咱哥俩说过了吗？爹不相信货币，更不相信银行。
4: 你说咱们云城的茶叶为什么要找马帮去运送？
5: 不是，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咱们请马帮是为了防土匪啊。
4: 哥就是想问你，土匪是怎么产生的？

0: 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道必须要改变。要改变这个世道，一定要人走在前面，去流血，去牺牲。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个世道不改变，只能会弱者更弱，被人欺负一辈子，恶者更恶，更加肆无忌惮。你刚才说了，我们没钱、没地盘、人又少，为什么还要这样自不量力？ 因为我没有信仰，你哥和那些已经牺牲的人，还有那些准备牺牲的人一样，是为了这个民族的未来在战斗。即便死在当下，岂止可打千古？仁杰，我想你应该能明白。
1: 是想让娘跟那个土匪的娘住在一块儿是吧？
2: 啊，对。
1: 不行，不去。娘，您听我跟您解释，我现在跟张太平已经言和了，我们现在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您完全可以信任的。这跟信任不信任有什么关系啊？只是娘呢不想让你们哥俩。
2: 哎，留在这儿，
1: 您就放心吧，娘。您看哈，现在咱们卢家家丁们也都散了，也没人看家护院了。万一那帮盯上金子的人再打您的主意，那我真是双拳难敌四手。但是如果您跟张太平那儿去住，起码有几十个人保护您，我可以放手一搏呀。一搏？
2: 啊？
1: 跟谁搏呀？搏什么呀？
2: 哎呦，我这不就打个比方吗？这事儿啊，没商量，不行。娘，其实我让您去那儿住，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1: 什么意思啊？这件事儿呢，我一直想问您，但是就不知道能不能开口。
2: 怎么就不敢问出口啊？啊，想问你就问吧，随便问。
1: 问您，您可别揍我。<笑>
2: 我从来没揍过你，还舍不得呢。<笑>那我可就问了。
1: 嗯，问吧。
2: 在我两岁那年，大概三四月份，您是不是跟我爹吵过一架，然后回娘家了？
1: 你才两岁多，有那个记忆吗？
2: 我肯定没这个记忆。
1: 这是张太平的娘跟我说的，他一个外人知道什么呀？哎呀，当年不是张太平的娘流落到咱家，您又正好回娘家了吗？哎呀，流落在咱们家，我又回娘家，是又怎么回事啊？
2: 这也是当初张太平的娘给我放下山的时候跟我说的，她跟我说。 我想你爹了，然后就特别感慨，我也不敢问，所以我希望您能跟张太平他娘见上一面，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1: 姐，
2: 哎，
1: 再继续编吧。你是想骗娘？
2: 娘，您这么聪明，我骗得了您吗？再说了，我骗您干嘛呀？好。 娘，您不信，没关系，那我索性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这是您逼我的啊。当年，您跟我爹是因为什么吵起来的？就是因为在大街上，您碰到了马帮的尹老帮主，他送给您了一条珍珠项链，但是让我爹给发现了，对不对？对。 您们老两口为了这条珍珠项链打了整整一夜，最后您还动手了，对不对？
1: 对。
2: 这件事儿，连薛管家都不知道，对不对？
1: 对，连薛管家都不知道，只有我跟你爹，还有尹先生知道。
0: 您没觉得很奇怪吗？

0: 这个故事，你爹告诉他的。我说的就这个意思。张太平绑了我，他娘怎么可能把我放下山？
1: 这个老太太在哪儿？你现在就带我去见她。
2: 遵命。但是娘您得答应我啊。 好说好商量，咱可千万别吵。
3: 金官啊，
4: 哎，
3: 来，赶快给老太太送到茶山上去。
4: 知道了，二少爷，我这就去套车。

0: 你把我的衣服都拿出去，我现在哪有心思吃饭？
1: 义父，卢仁杰要见你，见吗？
0: 不见，任何人不见。
2: 他说有什么事儿吗？他说是关于军火的事情。好，让他进来。
0: 哎，
2: 哎呀，何县长，
3: 仁杰，
2: 你有军火的线索？
3: 有，
2: 说说。
3: 我知道这批军火是被谁偷的了。
2: 谁？
3: 我不能告诉你。
2: 哎，哎，仁杰，你什么意思？
3: 我现在已经急成这样了，我可没心思跟您开玩笑啊！
2: 我跟您说，何县长，我也没心思跟您开玩笑，我也急呀。那你这，您坐着，咱慢慢说，这不是急的事儿。来，您坐下，您坐坐坐。
4: 我的意思是，现在这批军火被谁抢了，压根儿就不重要，因为
2: 这批军火已经被我给买了。
3: 你把军火给买了？
4: 对啊，您那句话点醒了我。 您说，任姐啊，你知道你们家为什么有钱，但是一直多灾多难吗？因为你们家没事啊。我认认真真的考虑您说的这句话。
2: 太对了，
4: 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去结交权贵。收到风声，说军火被劫了，我一打听，
2: 买来。
3: 我就为了结交权贵呀！啊，对对对对对，做了对，做的太对了，人家呀！你这次结交的可不是一般的权贵啊，是咱们贵州最大最大的权贵，周锡章。你把手上这批军火交给我，啊？啊不，交给周锡章将军。哎，你想想，从现在开始，你们卢家。
4: 在云城，在整个贵州，那还不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啊？是吗？是什么呀？这事儿怨我了啊！我把那批军火搁我们家金库里了。什么？我们家金库被盗这事儿您知道吧？连金子带军火一块儿就丢了。
2: 任杰，不会是因为让我去找你们家金库丢失的黄金，你故意给我撒了一个谎吧？
4: 何县长，我这儿呢有一张我亲手点的军火清单，您看看。 您看看我有没有骗你？卢家的金库是我们认为最安全的，我把军火藏在了最安全的地方，您觉得不应该吗？清单是对的，何县长。 您觉得在这个档口，为什么这么巧，我们家的金库被盗了？为什么？因为那批贼旗帜，就没在这批金子上，而是在于这批军火。说白了，我们家金库被盗，完全是被军火连累的。啊，
3: 任杰。
2: 如果你分析是对的话，也好。两起案件变成一起案件来办，对于我来说呢，于公，我何非无尽而治？对，于私呢，我对朋友该尽力呀。那就谢谢何县长了。
3: 哦，任杰，这个事情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我还得提醒一句，不能撒谎，否则的话，咱俩的情谊。 可就到头了，
4: 老哥呀，您那句话说的对，咱哥俩。
0: 情分这件事开玩笑吗？是是是是，快说说线索。哦哦哦，哎，何先生，请来。
1: 何先生，收到线报，那批金子就在这片区域。
2: 豹头山？
3: 什么？我勾引你男人？
2: 你敢说没勾引男人，你不要血口喷人。
3: 我说没有就没有。
2: 哎呀呀呀！哎，
3: 两位老太太，咱把话说清楚行不行啊？怎么回事？
2: 是我儿子亲口告诉我的。
3: 你儿子啊？
2: 当年他说你们娘俩到我们家去逃难，干什么去了？是勾引我男人去了吧？
3: 你这个老太太，你怎么胡搅蛮缠呢你？
2: 你才叫胡搅蛮缠！你们娘俩是合起来的。
3: 等会儿，娘。
2: 我想，咱们逃难是去过他家，
3: 是呀，我们在你们家就待了一天呢。哦，对了，我们去的时候你也在家呀，你还让你的丫鬟给了我们太平两个鸡蛋。
2: 对对，后来我们在伙房就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走了，是吧？嗯，你想想，喂，那个丫鬟。
3: 你娘，你记得那丫鬟吗？
2: 喜庆，是喜庆，但这有两个痦子。
3: 印象当中好像你们两个在我们家伙房住了一宿。
2: 是啊，第二天你们就走了。
3: 对，
2: 去了。立马就返回来了，干什么？又要勾引我男人？
3: 天地良心，我们压根儿就没有回来过。
2: 哎，这个我知道，我们没有回来，就一直就没有回去过。
3: 那就是，我儿子骗我了。我明白了，一定是你家二少爷在骗你，他骗你到我这儿来住，他好去做大事儿，
2: 明白吗？回去找。
3: 别别别别别！老太太，你哪儿都不能去，二少爷交代了，让我跟我娘好好照顾您，这儿以后就是您的家。
2: 怎么可能呢？我自个儿有我自个儿。
3: 哎呀，你就别闹了，你们家的情况啊，我都知道。刚被别人谋财，你就不怕被别人害命吗？
4: 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我的孩子在一块儿，你知道吗？
3: 哎呦，老太太，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我让太平带上他的伙伴呢，去跟上你儿子。要是真有啥事情啊，比你强。
4: 老太太。
5: 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待着。二少爷那边真有什么事儿，我张太平保了。说话算话，
4: 算话。
5: 那就这样吧。总队长已经收到你的消息了。上级希望您将这个军火运到云城外30里的东云镇，那里有个东云货站，这个货站是我们的一个交通站。 那里的同志可以看守这批军火。
6: 为什么不把军火直接运往根据地呢？
5: 现在通往根据地的每条路上都有敌人重兵把守，直接运送军火的话风险巨大。上级希望你先将军火运离云城险地，然后再找合适的时机运往根据地。
6: 好，我明白了，我会尽量完成任务的。
5: 哎，对了，根据地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6: 敌人围剿的紧，非常艰苦，什么都缺。但是同志们的斗志很高昂，因为前不久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刚开完，在会上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从中央刚刚回来的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话，他说现在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之间，首要任务就是争取群众。
7: 大少奶奶这么巧，没想到又见面了。

0: 你说过不会再回来，为什么言而无信？
1: 我军令在身，身不由己。我也身不由己。如果张武孔抓到你的话，会牵连我们整个马帮，所以你必须离开云州。
0: 即使张武孔抓到我，我保证，我们共产党绝不会出卖朋友的。
1: 那是你们的事儿。
0: 你我之间的信任只建立在卢仁杰身上。
1: 但是这个人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0: 所以你的保证一文不值。你这次回来干什么？是为了找那批军火？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1: 你以为我马帮是聋子是瞎子吗？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0: 那你也一定听说卢家的金库被盗，你为什么不帮帮他们呢？
1: 卢家的金库被盗跟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家金库被盗。听上去你怎么这么陌生？你是不是跟仁杰有什么误会？大少奶奶，我跟你本来就不熟。至于我和卢仁杰，不劳你操心。我今天来就是想警告你，请你马上离开云城。话，我只说这么一次。
2: 如果再让我见到你，格杀勿论。走。你说过，我们家的金子藏在了那片区域里头，但是凭着咱们的人力，找到老也找不到那片金子。可是合肥吴的军队一进入到那片区域，就不一样了，藏金子的人。 肯定无所遁形，我们那个时候就知道我们这把刀该插在哪。
3: 这个好，聪明。
2: 可惜啊，我们家老三天天跟我怄气，要不然的话，他可以及时跟我通报消息。
3: 哎，没事儿，合肥吴正在招募民团参加搜索，我让我三弟干你三弟该干的事儿。

0: 哟，这不是卢家三少爷吗？
1: 哦，不对，人家现在可是什么什么队长啊。哎，您怎么一个人在街上晃悠呀？哦，
2: 报告赵大少爷，我们家呀遭贼了，我的手下们呢都去抓贼去了。听你这么问，你是不是想来投案自首啊？
1: 你们家招贼了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你慢慢找，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加把劲儿啊。三少爷，
2: 朱强，哎，你小子跑赵家去要饭去了，真是条好狗啊。嗯，
3: 三少爷，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在卢家那才真是当看门狗，在赵家大少爷他把我们当人看。
4: 哦，
3: 你怎么打人呢？你
2: 打的不是人，我打的是狗。
0: 卢仁贤，打狗也得看主，别太过分，
2: 听见了吗？你就算去了赵家，人家一样把你当狗看。
5: 哎，对了，赵伯伯，你这话说的不太对，打狗是要看人，但是这没人呢，一群狗，
2: 你呢就撑死是条狗头吧。
3: 你这兔崽子，
2: 怎么了？光天化日之下想打警察？打，来来来，我不会伸手。
1: 别说了啊，你穿上这身衣服还真是人模狗样的。我们走。
4: 等会儿。哎，
1: 凭什么呀？
2: 凭我是稽查队队长。
1: 查什么？哦，私查是吧？有，都喝肚子里了。
4: 没撑死你啊。
2: 哎呀，对不起，今天我不查私查了，我要查鸦片。
1: 别给脸不要脸啊。嗯，
2: 你这脸太丑了，白给我都不带要的。走吧，赵大少爷。
3: 你要干什么呀？
1: 搜身。
4: 这儿
2: 没有鸦片啊？啊，
4: 这儿有没有啊？
3: 当心走火啊你。
4: 这儿有没有啊？
3: 这儿呢。
4: 哎，你干嘛？
1: 队长是不是？你还查不查了？
2: 不查了，不查了。查大少爷，咱握手言和吧，
4: 给个面子吧，是吧？给个面子了，啊？赵大少爷好。
1: 轻点，
6: 轻点！我说你丢不丢人啊？居然和那个败家子卢仁贤当街打架！
1: 爹，我就不明白了，既然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你干嘛非要留着卢家那两条狗？干脆把他们直接都杀了！
6: 胡说什么？你想下？

0: 说话也不知道小心点儿，我又没说错，我都恨死那俩混蛋了，为什么还要一直忍着？你懂什么？
1: 他们兄弟的命当然不能留，而我们赵家的生意还要做下去。

0: 如果我们给人们留下杀同行的罪名，都把他们杀了不就行了吗？没人会知道。哎呀，我们两家正在结怨，就算没人看见，也会有人想到我们。要他们兄弟俩的命，一定要让他们名正言顺地死在别人的手里。
1: 爹，您的意思是，
0: 跟他们卢家结怨的，只有我们赵家。
1: 张悟空，
0: 卢仁杰就该死在他的手里。

0: 这么多时间，你盯着我们，还真不能露出任何蛛丝马迹来。你这样，你去带两个弟兄，在他们队伍最远的地方开两枪，把他们引开。
1: 搜山呢，去的那片正是大鬼他们藏身的地方。我刚才也听说了，他们不是去找黄金，而是在找军火。您怎么忘了？何飞吴和罗仁杰关系向来不错，万一他们找到藏金子的地方，那罗仁杰肯定就知道了。放心，有大鬼他们这些在山里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在。
2: 黄金无忧。什么？他们是当兵的？
1: 对，而且是千挑万选、战功累累的尖兵。
0: 爹，您当年为什么要养这帮人？我一直把他们安放在山里，暗中保护鸦片，没想到现在派上用场了。原来是这样。
3: 可万一他们，就算他们死了，卢家也休想找到黄金，因为藏金子的地方是我亲自挑选的，比他卢家的金库还保险。县长，县长。
4: 有枪手打我们的右翼，看见人了吗？什么都没看见。
5: 命令部队，把力量放在右翼，沿着枪响的方向继续搜索。
6: 是。
4: 走，我们走。太平他们今天呀，打了些野味儿，今儿啊。 我给你做好吃的，<笑>做好吃的，净给我做好吃的。哎呀，可惜我吃不下，没胃口。就是担心我这俩儿子。你就别担心了，今天太平他们去你们家了，有几个铁匠在给你看着家呢，你就放心吧啊。
6: 是，有魏大山这几个兄弟陪着，我也算放心了。
4: 这就对了，那些打打杀杀的呀。 就要那孩子们去干吧！哎，我这也是没辙呀。哎，这谁家孩子？碧莲，碧莲，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碧莲，碧莲，你看看我，我是你婆婆啊！六子。
7: 哎。

0: 你认识他呀？六子，快找找去！哎。
1: 金花，哎，三少爷，去哪儿啊？
2: 过来。
1: 哟，你受伤了？行了，别说这个了。这两天你都干嘛了？
2: 啊？我没干嘛呀，这正常干活啊。
1: 干活？我娘呢？
2: 我不知道啊，我还想问您呢。这两天怎么没看到老太太？
1: 你也没看见啊？
3: 别动！我看看里面都是什么。
1: 啊，金官，跟我装傻是吧？
2: 没有啊。
1: 你不知道我娘在哪儿，你拿着我娘的衣服做什么呀？
2: 这个衣服我是想拿去洗一洗的，我真不知道老夫人在哪儿。
1: 我也不知道啊。金官，是不是很久没尝尝我拳头的味道了？
2: 三少爷，你是不是想打一架啊，咱俩？
1: 三少爷，别闹了，我哪是您的对手啊？
3: 那你就给我说实话，我娘到底在哪儿呢？你要不说，今天就别想从这个家走出去。
2: 不是，你要知道老夫人在哪儿干什么呀？
3: 你这不是废话呢吗？哪有儿子不知道娘在哪儿的？快说，快说！
1: 哎，
3: 那
1: 不是老夫人吗？
3: 哎哎，金贵。
4: 金贵，金贵，金贵，你要跑了你就别回来，回来我就打死你。我见到尹胜男了。
5: 你怎么会见到他呢？
4: 不是我想见到他，是他找到了我。
5: 他没把你怎么样吗？
4: 没有。哎，对了，任杰，上次我走了以后，你们俩。
5: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俩之间没什么的，没有误会。真的吗？真没有。他想跟我成亲，
1: 我没同意。为什么？看你这话问的，什么叫为什么呀？我就是觉得，
5: 以尹帮主的相貌、才智和魄力，你们俩挺般配，谁愿意跟他成亲？
1: 你打住。
5: 你觉得我们俩般配是吗？凌云丽，你找我过来什么事儿？聊我成亲的事是吗？不是，别急啊。我是想来跟你商量，我打算把军火运到更远一点的地方。
4: 运到哪儿？东云镇的货站。东云镇还是在贵州境内，你觉得那儿会比我们家的茶山更安全吗？我是觉得，现在和飞吴的注意力虽然不在你们茶山，但是这两个地方离得太近了，难免他们不会去搜查。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尽可能运到更远的地方去吧。
1: 好了，我听明白了。 你要是急于想跟我卢仁杰划清界限的话，用不着编这些借口。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但是最近几天不行，我要去跟张太平说一下，而且我还要拜托一下魏大哥，让他调查一下何飞吴的战略部署，好吗？
4: 就是来跟你商量的吗？ 行，我等你的信儿。
6: 谢谢你，不用谢。你是我的假嫂子吗？我得帮你啊，卢仁杰。赵老板，今天找我有何贵干啊？
7: 张探长。 自打上次丢了您托付给我的家眷们。

0: 我是天天睡不着觉啊，觉得愧对您的期望，十分自责呀。哎，
1: 不用自责，我这个人最讲道理。你死了那么多家丁，而且你本人也中了一枪。
0: 要说愧疚，也应该是我。哎呦，张团长啊，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为人处事讲究的就是一个信字。我既然答应了您照顾好那些家眷，就是死也不该出错。哎，现在这些家眷被抢了，我不能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所以。 我一直在追查这件事，希望能给您一个交代。有什么收获吗？策反您的营，抢走那些家眷，都是卢仁杰所为。
1: 你确定？
0: 确定。还记得他那个嫂子林文丽吗？其实，他是共党分子。
1: 大家传闻，他携款私逃。
0: 其实他携带的并非钱财，而是您的那个营。你说这些可有凭据啊？薛管家，这位就是卢家的大管家。 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些，都是从他嘴里听到的。

0: 你就是卢家的管家，薛管家。跟张团长说，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不是实情？
1: 是。你既是卢家的管家，为何要背叛卢家呀？
0: 你可知道，刚才你传出的那些话，足以使卢家灭门。
1: 小女被赵启泰挟持，既已为虎作伥，不如把小人做到底。
0: 你竟绑了他的女儿，你这个老东西太无耻了！哎呦，
2: 张团长啊，并非是绑架，其实是他的女儿欠了我一些钱，是自愿卖身到我们赵家的。
0: 不用解释，不用解释，我这是夸你呢。既然你们已经这么无耻了，那也算我一个吧。
2: 啊，
0: 薛管家。 从今天起，再有什么事儿不用找赵老板了，直接找我。至于你的女儿，我出钱赎她。她差你多少钱啊？
2: 不足挂齿，不足挂齿。
0: 听见了吗？钱不用还了，转账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斥候，就是我的侦察兵，替我好好的盯着卢家。

0: 哎呦，我的张团长啊，您既然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为何还要留着卢仁杰呀？何不一刀杀了痛快？
1: 我痛不痛快是我自己的事儿，你怎么能替我痛快呢？你凭什么替我痛快啊？
0: 卢仁杰策反了我一个营，他当时一定很痛快。我现在唯一不能做的，就是让他死得痛快。
2: 二少爷，二少爷，
0: 二少爷，
3: 哎，你怎么回事？我不告诉你今天跟我娘送衣服吗？你怎么还在这儿？
1: 三少爷抓了我一天，我是东躲西藏啊。
3: 他为什么找你？
2: 他问我老夫人在哪儿，您不让我不能说吗？我就跑了。
0: 但是他没完没了啊，我跟他藏猫猫都藏了一整天呢。
3: 行，算了。
2: 把衣服给我，我给我娘送去。
4: 我现在可不敢回去啊！我要是回家给他堵上了，那我肯定得挨揍啊！
5: 哎呦，这个卢仁杰呢？不添饭净添乱。
4: 我，二少爷，我们家团长，请您喝茶。
0: 少爷。

0: 请。
1: 哟，任姐，怎么才来呀？这都第二锅了。
2: 您有事吗？
1: 想你啊，一日不见什么三秋，咱俩这加起来都得好几百年没见了吧？
2: 您呢，慢慢吃，我有事先走了。
1: 我就跟你说句话啊，你敢坐这儿听吗？你敢不敢吃点菜陪我喝口？
2: 对不住，真不敢，我怕吐。哎，
3: 小杰呀，
2: 哎，那个，麻烦您把"卢人"那俩字加上啊。
3: 哎，卢人小杰，
1: 小还要吗？
2: 麻烦您也去了。
3: 卢人杰，
2: 哎，
3: 卢人杰。我就不明白了啊，你对我的敌意怎么那么大呀？
1: 你我结缘是因为你放火烧了我的鸦片，但即便是这样，我还是把你给放了。我到云城去找狗，你明明知道那只是个由头，我就是想弄点钱呀。可最后你还是把我给赶出来了。我怪罪你了吗？我跟你说啊，在贵州像我这样的军官人品算好的。
2: 张大婶，哎，你有事吗？我这真有事呢。
1: 好吧，一句话，我们做朋友好吗？
2: 不好。
1: 痛快，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痛快。但是不做朋友还可以合作吧？我想和你做笔生意。
2: 您先说说是什么生意？
3: 我给你500大洋，
1: 啊，
3: 600，
2: 嗯，
3: 你把你手上那批军火给我。
2: 您找错人了吧？我不知道什么军火呀。
3: 你给了何飞吾一张清单，说你手上有批军火，有这事儿吧？然后你让何飞吾去找这批军火，其实是你骗他去找你家被劫的金子。真正劫你家金子的人，你我都知道是谁。以这个人的胆量，他不敢动周西城的军火，被劫的金库里也没有这批军火呀。
2: 然后呢？
3: 没有然后了，军火就在你手上。
0: 怎么样？是愉快的跟我谈谈合作呢，
3: 还是让我杀了你的全家？哦，凑不上全家了，你把你娘藏起来了。
0: 不过没关系，你不是还有个傻乎乎的弟弟在街上转悠吗？我可以把你们俩全抓起来，全杀了，
3: 那样你们卢家就彻底的断子绝孙了。
2: 张团长，虽然说卢仁贤不是什么大官，但是他毕竟也是何飞吾的手下，也是有警衔的警察。您杀了他，不怕惹火上身的？
3: 亏你还是个行走过江湖的人，
1: 子弹上用写名吗？冷枪打不死人吗？
3: 这样，我知道，这么大的事儿你需要时间考虑。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
4: 哎，到底谁找我？
5: 就在上面。
4: 上
5: 面。嘿，你小王八羔子，你在这儿呢是吧？又跟我玩这套是吧？啊？
6: 三太，
4: 我问你，我娘呢？
6: 我不知道啊。
5: 不说实话是吧？是不是不说实话？
4: 你想让我打哪儿？西锅？
6: 别！
4: 这是什么？
6: 冲动三少。
4: 嗯，
6: 三少，这是
4: 枪。啊！
6: 不，三少，
5: 哎哎哎，打哪儿啊？
6: 哎，三少，
3: 别再浪费时间想着怎么骗我了。现在还剩27，不，26秒。
1: 数错了，
7: 十八、十七、十六。
0: 哎，忘了告诉你了，我的手下可没有表啊，我跟他们说差不多就行，他们也许会提前开枪哦。
1: 够，那就说。
8: 说实话，
6: 饶命，饶命，饶命！
8: 说呀，
9: 罗志清，干什么你？
8: 你怎么在这儿啊？
9: 少爷，救我呀！
8: 把枪收起来，一会儿我下去，收起来啊！安队长，
4: 我还治不了你。
8: 不敢。军火呢？我可以给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0: 说，
8: 我要赵家父子的人头。
10: 不好吧？赵启泰和我是朋友。
8: 张团长，赵家可欠着我们两条人命，您帮我把仇报了，军火我一定给您。
10: 你这是诚心为难我？
8: 凭您的为人，军火到您手里了，您也不会交给周西城。到时候不用您杀我全家，周西城也饶不了我们卢家。既然如此，索性都是个死，那我选择抱着赵家一块儿死。现在轮到您选了，您是要军火，还是现在就要了我们哥俩的命呢？我知道这个很难选，我着急。

0: 你们俩跟我走。哎，娘呢？回家再说。回家说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呢？真雪，辛苦了。
1: 就这么放他们走了？人家说的占理啊，我也得讲理。人都快要死了，这血海深仇，怎么能留在世上呢？换成是我，也得这么干呀。
2: 您真的打算娶了赵家的人头？
1: 毕竟朋友一场，怎么能随便娶人家的人头呢？
2: 是啊，
1: 好歹也得留个全尸啊。
3: 算了，我最不愿意做这种选来选去的事，你去找赵继泰，跟他说让他自己选，看看是用他的脑袋帮我换回军火，还是用卢家的金子换回他的人头。朋友一场，他怎么选我都接受。
2: 那要是他选择给您金子，那军火您就不要了。
3: 怎么可能呢？老子看中的肉，谁敢动？
1: 那批军火在你手里。嗯，我是为了让合肥吴帮忙找金子，你看现在多好，上千人帮咱一块儿找，多壮观！这么大的事儿，你连跟我商量都不商量一下，你别忘了我也是卢家的人，你把我当什么了？
3: 我现在不跟你商量了吗？
1: 你说你，你怎么当初没死在南昌啊？大哥要回来该多好！
3: 也不对啊，这大哥回来没准比你闯的祸更大，他连金库都不要了，直接保军火去了。
2: 对喽，好说歹说，我现在还是以家族利益为重啊。别说这些了，你就说吧，你准备怎么办？
3: 老三，坐呢，二哥跟你说几句肺腑之言。
2: 说说。
3: 姐，最近一段时间呢，咱哥俩确实闹了很多别扭，啊，二哥呢，也挺对不住你的，但是二哥相信，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危机关头面前，你肯定会义无反顾地站在咱们家族利益这一边。为什么？因为我们家三弟有责任，有担当。 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看看你自己都知道。
2: 行了行了行了行，别给我戴高帽子了啊！有话直说。
3: 我希望你能回到合肥吴的身边，一来，合肥吴如果找到了金子，第一时间你会通知我；二来，在大军之中，你也可以自保，张武孔不会抓住你来要挟我。
1: 三呢？有三吧？老三，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快说说。三就是，只要你还继续统领稽查队，合肥吴必然会让你负责一块区域。等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给我提供必要的帮助。
4: 你不会是想让我帮你把那批军火运出去吧？
1: 哎呀，不会，怎么会呢？
4: 我刚才已经跟张武孔撂狠话了，我告诉他，拿赵家的人头来换这批军火，我知道他不会这么干。但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只是想让他敲山震虎。震哪只虎呢？震赵启泰，因为赵启泰最怕张武孔。张武孔如果一吓唬他，赵启泰肯定会把金子拿出来。他只要把金子拿出来，我跟魏大山就有把握抢夺回那批金子。 但是现在的情形你也知道，咱们卢家的金库已经暴露了，很多人会盯着这批金子，所以金子一到手，就要赶快把它运出云城。等到了那个时候，我需要你的帮助。
1: 不是，说完了，我这没太听懂啊。但是又好，挺有道理的，你能不能让我想想？
4: 老三。
3: 凭你的脑子吧，一时半会儿可能也不大理解，但是没关系，不重要。你只需要记住，现在这个时候，你不信别人可以，你还不信你二哥吗？咱俩可是亲兄弟。
0: 那笔军火，你打算怎么处理？
3: 哎呀，反正金子到手以后，我把那批军火送给何飞吴嘛，我做个顺水人情吧，你放心吧。
1: 真的？
3: 哎，真的，真的，真的。
1: 哎，看着我的眼睛说，
0: 说，
1: 真的？
3: 你眼睛里头好像有眼屎是吧？啊？我能骗你吗？你二哥骗过你几回啊？我能骗你吗？
1: 真的老骗我。
3: 我该说的话、该讲的道理都跟你说完了，啊？我现在还有事儿，我得去处理一趟。
1: 我能骗你吗？
3: 是不是为他娘好？考虑考虑，啊，考虑考虑。
2: 哎，路人姐，你还没告诉我娘在哪儿呢？路人姐，
4: 二少爷。
3: 赵家有什么动静吗？
4: 刚才张无孔的副官去赵家了，好像是在聊咱们家新库的事儿，但是具体的我也没听清楚。不过张无孔的副官走了之后，这赵启泰就破口大骂，骂张无孔贪得无厌，自己啊也气个半死。
3: 赵国虎现在信任您吗？
4: 嗯，还可以，现在不管去哪里都带着我，逢人就说我是卢家投奔过来的，很是得意。
3: 记者，我觉得现在的情形，赵国虎应该会随时出动。那咱们家那批金子，只要他单独出去，马上告诉我。
4: 好，放心吧，二少爷。
3: 确认是薛管家吗？
4: 嗯，我和各房的下人都聊过了，他们都是跟着薛管家聊完之后才投奔赵家。今天上午，赵启泰还带着他去了张无孔的团部。
3: 司机在外头，多加小心。
4: 啊，哎，放心吧，二少爷。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半瓶了，这是不可能的事。
1: 精英社出精英，打得对手脸变青，精英社加油！
2: 快点给我想办法止住精英社的势头！
3: 老爷，这已经是我们最强的阵容。

0: 你这个臭猴子，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1: 切，少在口头上逞能了。

0: 这种蹴鞠的方法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看来是我昆仑三角发挥的时候了。
1: 啊，气死我

0: 切，现在还用这种招？告诉你吧，你这招早就过时了。告诉你吧，我还有招没出呢。飞，杀，走，是。啊啊！竟然出阴招，快开球啊！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刘莹看球！嘿，呀，昆仑三角！
1: 好，
2: 真棒，真
3: 棒！哇，看来真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呢。
4: 有点像我当年的样子，就是火候可是差得太远了。
0: 哈哈哈哈哈！这次可要火烧猴子屁股了！啊！

0: 哎呀，鬼怪呀、啊！
1: 群英社得一筹。
2: 看来我白被打了。
3: 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的。
4: 完了，我的江南艇被彻底完了。
0: 哎，这球不算啊，他们用的是妖术。难道你没有长眼睛看吗？
1: 哼！
0: 哎呦，谁砸我？
4: 我！再不给我好好的蹴鞠，我就让你从此消失！
5: 比赛继续。
0: 红枫接球！黄狗射尿，
6: 大家守住这球，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0: 傻猴的时间到了。这场比赛怎么打呀？
4: 你这教徒是怎么做的？连对方最厉害的角色都不清楚。
7: 虽然司徒杰的绝招被我们识破，可是我和红枫的进攻也同样被对方的西域高手阻挡。局面再这样僵持下去的话，我们将会输掉这场球赛。下半场的时间已经过半了，爹，我该怎么办呢？
8: 向老头，还记得当年我们也曾经遇到一位来自外域的高人吗？
9: 当然记得，就像场中的西域高手一样，手脚可以伸缩自如，可最终还不是依旧败在我的脚下吗？
8: 嘿，你可别忘了，当时还有我呢，没有我的掩护，你能赢得那么轻松吗？
9: 苏老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8: 其实这些所谓的西域高手是练了一种叫瑜伽的功夫，手脚练得可以伸缩，而蹴鞠的技术却很是一般。
9: 这些话好像是我当年告诉你的哟。

0: 向老头，现在不是拌嘴的时候，我只想给场上的两个孩子提示一下当年我们打败外域高手的方法。嗯，还记得当时我们是怎么用我们的技术打败他们的吗？所以我就想告诉他们。
1: 哼哼，嘿，嘿，灵猴闪烁，嘿。

0: 铜墙铁壁。
1: 快接住呀！
0: 猴子，你的什么灵猴十二簇的把戏对我们是没有用的。
2: 怎么办？现在就马上进宫吗？
3: 儿子，
4: 凌云，这里。
2: 爹，师父，时间差。啊，红风剑球啊！
0: 早就应该把球给我嘛。哎
2: 呀，我可没叫你射门呢。
0: 凭什么只许你射风流眼，我就不能射呢？
2: 你，
3: 哎。快快把球给接住，可不能再输了。
2: 将球稳住。
0: 凌云，你到底在搞什么呀？
2: 他们又在想什么鬼主意呢？不管他们用什么秘招，时间已经剩下不多了。
0: 赶快开球吧，
2: 扬名立万的时刻到了，大家打起精神了。
5: 是，
0: 飞沙走石，
2: 真是黔驴技穷，还用着不灵的一招。
0: 旋风腿，黄狗射雕。
2: 快接球啊！
6: 风腊楼得一筹。
1: 这50两太值了，太值了。
7: 不愧是我项家的孩子。
8: 风腊楼项凌云打的对手项蜗牛，风腊楼有红风，铜墙铁壁不透风。
2: 怎么办？只要再拿到一筹，我们就赢定了。
0: 红红的屁股，瘦瘦的腰，蹴鞠就只会这两招。
2: 呀，太放肆啦！
0: 快发球！
2: 来吧，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吧。
0: 嘿，灵猴十二簇，嘿，笑死吧。铜墙铁壁啊，嘿
8: 呀，啊，向凌云红风。
0: 旋风腿啊，
2: 小心啊，这招是虚的，不要去挡啊。快去接球啊。
0: 大家快去把它接下来。
6: 风腊楼得一筹。时辰到，比赛结束，冯乐楼5-4胜出，赢得江南鼎杯。
1: 好，不错，真的不错。

0: 妈啊！前辈，
1: 臭小子！
0: 啊，前辈来了！啊，前辈，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2: 小子，想不到你也是丐帮中人呐、啊！我怎么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你呢？
0: 啊，妈呀！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大家看，我的快递到了。哦，噔噔，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哇，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挂件公仔。
0: 大家看，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4: 哎，这么好玩，我也要。
0: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小心驾驶。
4: 喜羊羊，你逃不掉的。
5: 超速，前面两辆火车靠边停下。
4: 看看是你跑得快还是我导弹快。Thank you.

0: 你超速驾驶，现在罚你。
1: 开门！
2: 让我试试新装的加速器。

0: 竟然想逃跑，看我的！黑狼，给我站住！
1: 这就是你说的加速模式，
2: 厉害吧？
3: 还好意思说，蜗牛都比你跑得快。
0: 停车，逆超速。这次追不上了吧？停车，赶紧停下。再见了。

0: 灰太狼了吗？怎么还开这么快呀？
1: 对不起呀，习惯了，我现在马上减速。

定是灰太狼追来了，看我的！

0: 你们超速驾驶违规了。怎么是你们？不过你们也超速了，需要学习打树规则。
1: 这叫欲速则不达。
2: 对不起。
0: 我先来说说大树行驶规则。
3: 我会认真学习这本书的内容的。
0: 这只是目录，这才是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好了，都说完了，现在都懂了吗？你要去哪儿？
2: 不是已经学完了吗？
0: 接下来还有实际操作学习。

0: 你知道开车前首先要做什么吗？
1: 是启动开关。
0: 是打开窗户，这样空气就能流通了。接着做什么你知道吗？
1: 是启动开关。
0: 扣上安全带，安全最重要。接下来做什么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当然是启动开关了，你什么都不会，看来需要从新手课上讲起了。太快了，慢点儿，再慢点儿。
1: 再慢车就要停了，遇到灰太狼就逃不掉了。
0: 开车一定不可以焦急，放松心情才能见到美丽的风景。
1: 啊，哪里有什么风景啊？
3: 你们看，

0: 什么平时看不到这些呀？
1: 那是夜光花的花粉，平时我们车速过快，把花粉吹散了。
0: 好漂亮！
2: 别分心，无论速度多慢，也要看着前方的路。
0: 知道了，小心驾驶。嗯哼。
2: 嗯，看来你终于领悟到小心驾驶的意义了，以后要多注意喽。
0: 嗯嗯，知道了，欢迎随时监督。

0: 狼，这次我一定要抓住你们。
1: 羊羊，快看狼来了，你赶紧开快点呀、
2: 不行啊，这里是限速公路，现在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1: 可是灰太狼已经追上来了。哎呀，
2: 我答应过沃普快要小心驾驶的，答应了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办到。
0: 这次羊跟种子都是我的啦。
3: 灰太狼停车，这次我可不会让你再逃掉了。
4: 停车，你要重新学习大树规则，快停车。
0: 碍事的家伙，不要挡道。

灰太狼，你不仅超速，还破坏公路，现在马上停车接受教育。啊！

太郎，你给我停下！灰太狼，快快停下！怕了吧？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坑啊？冲过去，天狼号！

0: 我先说说大树行驶规则。
1: 我已经懂了。
0: 这只是目录，这才是今天你要学习的内容。
2: 我一定会回

0: 狼的伎俩。
1: 时候不早了，得回去了。
2: 微微公主真可爱，
1: 看见了就想保护她。
3: 微微公主，这是我的礼物，送给你。
4: 这是给你的。
5: 这是大家的心意，希望公主下次再来。
1: 谢谢你们的礼物。
4: 公主，你回去的路上要小心坏蛋啊。
1: 这么美好的世界，怎么可能有坏蛋呢？啊，
6: 公主真的好可爱。
7: 到底怎么样才能拿到能量种子呢？需要帮忙吗？
1: 谢谢。你真坏蛋！
7: 谢谢夸奖。需要帮忙吗？
4: 谢谢，你真好。你是坏蛋。
7: 就让我好好的照顾你吧。
8: 需要帮忙吗？
1: 谢谢。
7: 不客气。
9: 好可爱哦。
1: 谢谢，你真好。
7: 我居然做了好事啊。
1: 怎么只有一个礼物了？
10: 这个一定要好好带回去。
7: 能量种子。

0: 太走运了。你一定不能被他认出来。
1: 我们真的不要护送公主吗？要是公主真的遇到坏蛋怎么办？嗯，
2: 放心，我之前怕他有危险，所以在礼物上装了定位仪。
3: 村长，为什么还定位在我们车里呢？村长，你指的礼物是这个吗？
2: 没错呀，那公主拿的是什么呢？
4: 是能量种子。
5: 你要干什么？你辛苦了，请你吃。
3: 谢谢。
5: 看我的。东西给我。
0: 这么容易啊。
3: 谢谢你帮我拿着。
0: 不能再做好狼了，这次一定要把种子拿到手。
5: 这次一定要下狠心。
0: 糟糕，被发现了。
3: 你救了我，原来你是好狼。谢谢你，再见。
0: 既然做坏蛋不成功，那我今后就做只好狼算了。
6: 发现灰太狼的脚印。
7: 糟了，
6: 灰太狼又不吃蜜蜂，怕什么？
7: 灰太狼要从蜜蜂公主那儿得到能量种子，易如反掌。
6: 我们不能让灰太狼得逞。奇哈火车加速。
0: 蜜蜂公主，路上这么危险，我送你回家吧。
3: 谢谢你，灰太狼，你真好。
0: 你的背包这么重，我帮你拿吧。
3: 这是小羊们送我的礼物，我自己拿可以啦。
0: 是机会了，趁他松懈把背包抢过来。就是现在。
3: 小心。灰太狼你真好，为了救我你受了那么重的伤。
0: 应该的，应该的。
3: 就是他。
8: 对，狼了病才又都欺负，坏透了。
9: 你这只坏狼，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0: 我才不怕你们呢。糟了，要是被他知道我是坏蛋，那我拿能量种子就困难了。
10: 我是好狼，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3: 住手！灰太狼是只好狼，他一直在帮我，怎么会是坏狼呢？肯定有误会。
0: 对对对对对，误会误会。
3: 他不像说谎，
8: 难道我们真的认错了？
0: 肯定认错了。老奶奶，我给你造了一台新的轮椅，我帮你再吹一个气球吧。来，我请你们吃糖。好了好了，误会解除了。
11: 真是好狼啊！
0: 再见啦！总算解决了。哎呦，
3: 灰太狼，前面就是我家了。
12: 再不出手就来不及了。
3: 灰太狼，你怎么了？
0: 还是没有办法下手。
13: 我是谁？这是什么？我是谁？这是什么？我是谁？
0: 这花能让人失忆。对呀，让小公主失忆就行了。这样既能得到能量种子，又不用伤害她。哎，公主，你看这个花苞多漂亮，送给你吧。
3: 谢谢你，灰太狼。那我就先回家了。
0: 还差打开花苞这一步就大功告成了。
3: 谢谢你送我回家，我会永远记得你的。你是我见过最好最好的狼。灰太狼，你不是送我的吗？
0: 这朵花不够漂亮，我以后送你更漂亮的好吗？
3: 真的吗？咱们拉钩。
0: 好吧。那你快回家吧，我就送到这里了。
3: 好吧，谢谢你了，灰太狼，我先走啦，再见。
0: 算了，回去再想别的方法吧。
3: 灰太狼，这个送给你。
0: 这个给我。
3: 这是小羊哥哥给我的礼物。你是好狼，他们一定不会介意的。
0: 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原来做好事真的有好报啊。
14: 不好，灰太狼在抢种子，加速。放下种子。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难道这就是灰太狼送给我更漂亮的花？

0: 嗯，我怎么会在这里？
1: 光荣，你刚刚遇到了灰太狼，没事吧？
0: 没事啊，灰太狼，好熟悉啊。
1: 你还是快点回家吧。
0: 好吧，我回家啦。再见啦，小羊哥哥。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

啦，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策马扬鞭同梦起航，阿海蓉蓉幼儿园2026大班毕业典礼圆满落幕。全市三附小滨江校区举办追光逐梦怀恨前行六年级毕业典礼，仰正少年盛夏烛光，128组毕业生起航向未来。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六月盛夏重明相伴，毕业时光会给大班幼儿留下温暖难忘的幼儿园回忆，见证孩子们成长蜕变。阿海蓉蓉幼儿园隆重举办2026大班毕业典礼文艺汇演活动，幼儿园全体师生家长欢聚一堂，活动在暖心互动环节大手牵小手中拉开帷幕，大班和小班小朋友们携手互赠纪念礼物，在温柔互动中珍藏独属于彼此的温暖回忆，现场暖意融融。随后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正式上演，整场演出分为感恩、期望、祝福、惜别、起航五大篇章，歌舞、情景剧、打击乐、非遗走秀、乐器独奏、篮球操、诗朗诵等多元节目轮番登场，充分展现蓉蓉幼儿多才多艺、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其中大二班情景剧《盛夏小离别》，大一班毕业留夏天，大三班那就好好告个别吧加启程，三段毕业主题情景剧接连上演，怀揣师长与家长的殷切期盼，孩子们活力绽放，诉说离别与成长，孩子们化身小演员，演绎三年幼儿园生活的欢笑陪伴与不舍，真是动人的剧情，戳中在场家长与老师，让不少人湿了眼眶。
1: 感谢老师的教导，教会了我们许多知识和道理，感谢小朋友的陪伴，我们一起做游戏，一起长大，真的很开心。我想对老师们说一声，老师辛苦了。
2: 今天是我们蓉蓉幼儿园2026届大班毕业典礼，我们邀请全体师生家长欢聚一堂，共同见证孩子们三年的幼儿园生涯圆满收官，是孩子们成长路上一场极具意义的成长盛典。祝愿我们的孩子们心怀善意，勇敢坚毅，带着童年积攒的温暖，步步生辉，未来可期。
0: 三年幼儿园时光圆满落幕，愿每一位蓉蓉毕业宝贝带着幼儿园给予的温暖、勇气与热爱，怀揣所有人的祝福，自信从容，向阳起航，在崭新的小学旅途上收获更多美好，奔赴闪闪发光的未来。蝉鸣下市，星光满途。7月3号上午，泉州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滨江校区2026届六年级星光感恩主题毕业典礼在一楼多媒体教室温情启幕，六年级全体师生齐聚一堂，以追光为序，以感恩为核，共同为孩子们的小学生活镌刻下温暖的注脚。典礼紧扣学校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星光育人理念，沿着一成长念相伴起星辰的脉络缓缓展开。入场环节屏幕滚动播放着各班六年成长光影集，点滴片段串起少年们从点点微光到熠熠星光的蜕变轨迹。
3: 在这六年中，我不仅学会了许多文化知识，更养成了认真学习的好习惯，在和同学相处中懂得了包容与谦让，在老师的教导中懂得了道理，做事要有耐心，更要有细心。
0: 各个班级精心准备了离别演出，六年五班带来了稻香，六年四班北京东路的日子，六年二班诗歌长大，把对同窗对学校的不舍揉进每个音符与词句里，六年三班的集体朗诵再见，孩子们手绘赠诗的话语，六年一班感恩的新合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4: 老师能成为您的学生，我感到非常的幸运，同时我也想感谢您，感谢您这六年来的栽培，感谢您教会我的人生道理。前路漫漫，我一定会牢记您对我的教诲，脚踏实地地继续努力下去。 最后，在此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5: 首先，我对同学们非常的舍不得，因为回忆起那一张张熟悉的笑脸，一次次努力拼搏出来的成绩，运动会上一次次奋斗的痕迹。祝同学们前程似锦，金榜题名，榜上有名。
6: 最庄重的时刻莫过于星光加冕与持证启航环节，校领导与班主任逐一为全体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此次活动融入校园文化符号，既是对六年小学时光的深情回望，更是一次特殊的成长思政课。学校希望孩子们在被看见的星光里学会感恩，在未来的人生里也始终保有发光传光的热忱。伴着下方与掌声，这群星光少年以整装待发，即将带着母校的祝福奔赴下一场山河。
0: 盛夏之夜，星光与梦想交织。7月5号晚，晋江市安海镇养正中心小学2026届毕业典礼在学校隆重举行。本次典礼以“养正少年，志创未来，盛夏烛光，毕业启航”为主题，128组毕业生与老师、家长齐聚一堂，用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晚会，为6年的小学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6: 典礼在庄重而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在全场期待的目光中，许金莲校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饱含深情的毕业寄语。他殷切勉励孩子们，养正少年，当志创未来，希望每位同学都能铭记校训，做一个正直向上的少年，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热烈盛开。校长的话语如夏日清风，浸润着每位少年的心田。随后，许金莲校长与严新江副书记共同为128组毕业生颁发证书，标志着他们正式完成小学学业，即将满载着收获扬帆起航。毕业证书颁发完毕，一场视听盛宴随即点燃现场，开场架子鼓表演激情四射，铿锵有力的鼓点瞬间燃爆现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养正少年的蓬勃朝气。温暖动人的手势鼓把未来点亮，则用无声的语言勾勒出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活力四射的舞蹈奔跑吧青春，跳出少年奋勇向前的昂扬姿态。当弦乐合奏凤凰花开的路口，那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离别的思绪在会场中静静流淌。最终全体毕业生共同唱响大合唱，热烈盛开，歌声嘹亮，星光闪烁，将整场典礼的气氛推向最高潮。
3: 感恩母校对我6年的悉心栽培，是母校的栽培与老师的教导不断磨练了我的心性，促使我不断成长进步。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希望我的母校越办越好，蒸蒸日上，收获更多优秀学子。
7: 看着大家从懵懂的孩童长成了有担当有理想的模样，所有的辛苦都非常值得，希望他们带着在校的勇气与善良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常回母校看看，毕业快乐。
6: 据了解，养正中心小学创办于1907年，是一所底蕴深厚的百年名校。学校始终秉持养天地正气育人间英才的办学理念，艺术教育成果显著。这场毕业典礼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成长课。盛夏烛光，毕业启航，愿128组养正少年带着母校的祝福志创未来，在新的征程中热烈盛开。
0: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武艺做大，用心做好。我是武艺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国英。
1: 我们现在喝的这一泡名称叫什么？
0: 这泡茶呢，这个是武夷山的一个名虫，叫雀舌。那雀舌呢，在武夷山名虫里面呢，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款茶，它的特征、它的个性比较典型。那么雀舌这个命名呢，是根据它的叶形来命名的。它的叶章呢相对比较小，它的细长型，叶齿比较深。那这个叶形呢跟麻雀的狮头一样，又小张又长型，所以呢把这个品种，把这个名虫

命名为雀舌，它是根据它叶形来命名的。那从这个茶叶质量来看，那这个名虫的质量也非常好，能够做出非常高香的茶叶。它做的好的香气呢，有点类似于茉莉花香，有点类似于茉莉花香。但这款茶呢，在吴山种的数量比较少，因为它这个品种呢，它的亩产量比较低，那采摘了加工了都不是很方便，所以它的成本比较高，那摊到每一斤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在吴山呢，它也种的比较少。但是吴山这个传统的名虫，我们可以尝一下它的味道，这摇着那跟摇骰子一样的，所以被人讲好听不好听啊，很脆，很脆，所以摇完以后，你再闻的香气就很明显，它这边有淡淡的花果香，也有这个炭火香，那只有烘焙的茶才闻到这个炭火香的，你都不是烘焙的茶，不是炭焙的茶，你就闻不到这个炭火香，所以这个香

0: 冲泡的方法跟我们岩茶的冲泡法基本上一样的，也是要讲究这个水质、水温，还有投茶量，还有浸泡时间，这些控制好的话，这个茶就没问题了。这个糖色也是金黄色，也是金黄色的，所以它这种金黄色的火功一般都是中火到中低火，那才是这个糖色。那这个糖色还属于就金黄色的。
1: 这种小品种在制作上也没什么要特殊的要求。
0: 小品种这鸣虫，那鸣虫相对于其他品种茶来说，它制作要求的这个技艺啊，要求制作水平还是更高的。因为很多鸣虫呢，它是相对来说香气更难做出来，所以呢，对制作技艺要求会更高。那有些鸣虫呢，如果做得不好，它就变成没个性、没特征了。所以呢，它不能成为品种，因为它是鸣虫，所以它这个自由率跟品种比，它是更低的。那作为品种来说，它的自由率更高，也就是更容易做香了。那作为鸣虫来说，它每个鸣虫不能成为品种都有它的因素，有些是产量更低，有些是很难做，自由率更低，那所以呢它上升不了品种。那我们作为一个申报品种的因素来说呢，它既要它的品质表现的优越性，又要它的分产性，还要它的抗力性，就各种性状，作为茶树品种的各种性状都要综合考虑，那这样才能够申报品种。在这个实景过程中呢，你还要种到一定的面积，还要换到各地去试验。你不能说在景区内和阵营里面，哦，这个表现很好，我一种到外面来表现就很差，那这个也申报不了品种。那我们当地的鸣虫肉桂为什么能那么容易申报品种？那它的品质特征就非常稳定，它种在景区内有这个特征，我种在景区外它还有这个特征。那么它的产量它也是比较高的，分产性。那么它的抗力性呢，这个其他的各种性状综合性状也都要比较好，那么就很容易申报为品种。那我们现在喝这个雀舌呢，那么它的产量就比较偏低，它是正常这品种的产量的一半以下，那这就是它致命的一个缺点，致命的缺点。那所以呢，目前在潍坊种的很少，那也没有申报成品种，它目前还是潍坊的一个名虫。那这个雀舌的它品种特征呢，它是味道哈、比较细，比较细，它不会霸气，不够霸气。也就是说，相对来说，种在同样的地方，它跟水性肉桂比呢，它的味道都会更淡一些，更纯一些，它味道不够厚重，因为它的叶长更小，它的营养物质可能也会略低一些。那所以它跟其他品种比呢，它会滋味会更纯更淡。它香气呢是比较高香型的品种，那么高香完以后呢，你要保持它的火功比较轻的情况下，那香气很飘；如果火功比较足的情况下，它香气就降低了，就会失去很多。那所以这个鸣虫呢，它一般我们走的线路啊，基本上都要烘焙成中低火，那么它的品种特征、它的香型、它的总体的质量才会表现得更突出、更明显。所以我们在这个鉴别这个

那目前对应的上的比较有个性、比较有特色的，那我们现在常规也有栽培的，最多就是那么几十个品种、几十个名虫。那其中雀舌的话，也是我们常规栽培的这种一路以来都没断过的，也算比较优良的一个名虫之一。那在武夷山这边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从叶障来说，那它是叶障最小的一个品种，而且这个品种的采摘期也比较迟，也比较迟，是最后采的，跟我们这个肉桂水星呢，从生产的角度来说，它不易冲突，就加工期不一致，那这样它不影响我们的生产。那这个品种呢，也有各方面的这个优点在那边，所以一直保持到现在，我们每个厂家呢或多或少都会种一点，啊，作为一个名虫的一个传承，或者是作为我们生产上一个调剂，也是作为我们一个品种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种子资源。

这个做茶30多年啊，让我感受最深的，其实从事这个茶叶行业啊，酸甜苦辣都有。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所以呢，我很幸运呢，我们能够遇到像姚老这样的这个茶人啊，能够向他学习。姚老也经常讲，要做好茶，先做好人，因为人品如茶品，茶品如人品。如果一个人的话不守规矩，那么他的做的茶，他可能就会假冒伪劣。一个人如果很正派，那么你茶喝起来，它就是很正宗的。这就是这个人跟茶的一个关系。那作为我们现在武夷茶的发展来说，我们需要带领更多的人，要向姚老学习，让我们的茶叶呢能够走正道，能够走得更长远。那所以呢，在整个茶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呢，我们要以这个茶叶工会发挥这种行业协会的作用，引导更多的人呢来按规则办事，按这个茶叶质量来生产，按这个国家的有关的政策进行经营，那么这样呢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对岩茶能够产生好感，也让我们的岩茶呢能够在市场上能够提高这个美誉度，提高这个信誉度。那这样对我们整个武夷岩茶在这个市场推广过程中呢，那培养更多的消费者，也能够让我们武夷岩茶呢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能够走得更长远更健康。所以呢，其实从事这个行业还是非常幸福的。那有条件，或者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个茶人呢加入我们这个行业，共同来推广茶文化。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喵喵，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

0: 惯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2: 嗯，好的好的。
3: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4: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5: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6: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7: 什么回事？
8: 税不会有影响的，
9: 不会有
8: 少纳一点税，
9: 不会有
8: 影响的，
9: 不
8: 会有影响的。
10: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
11: 下？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2: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
11: 我们不是了，医院好贵。
13: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4: 我们这里没有学校，
15: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6: 停下！停下！我错了。
11: 医院好贵。
16: 这是账本。
17: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18: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9: 镜头的时候了，
18: 名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你捏他这方式
20: 还行。
21: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22: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23: 上钩了！
24: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5: 就已经赚了200%了，
26: 200%，
25: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24: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27: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28: 环境不错，
27: 月利五分，
29: 五分，
26: 这么多吗？
27: 两年回本，
28: 那我们赶紧买嘛！
27: 全国都卖疯了，啊！
24: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30: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26: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31: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32: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33: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2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34: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35: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34: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35: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样，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数字晋江链动未来，三六一度加速打造服装产业数字化生态圈。晋江举办拖鞋产业知识产权与团体标准专题培训。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日前，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项目名单，全省共有82个先进级智能工厂项目入选，其中晋江、恒安、盼盼、三六一度等8家企业入选，入选数量占全州入选总数的28.57%，居全州各县市区首位。今天起，我们推出“数字晋江，链动未来”系列报道，聚焦晋企发展新智生产力，实现 5G 数字化融合应用。首先来关注三六一度 5G 加智能工厂。该项目是福建省首个服装业运用 5G 专网实现生产的标杆项目，企业持续打造产业链数字化生态圈。
1: 当记者走进三六一度智能车间，看到产线上正在生产今年冬季服装，质检员胡延英通过质检系统上传检测情况。
2: 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打比我这个是不刺的啊，我就点这个成衣不刺，就这样子的。然后是好的就点良品，不好的工艺的我们就点工艺的，用这个效率很好啊。
1: 胡延英说，同事们都称他为找茬员。过去他都是通过手写记录发现产品检测问题，现在借助质检系统，他能快速找出问题并及时进行反馈。
2: 在以前的话，发现了问题你把电话要谋去打，这个打了，打组长又去打电话找另外一个人，那肯定就很慢嘛。所以说那个以前的换工的肯定是就累积的就是很多嘛，就现在的话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很快很及时的解决了。
1: 目前，三六一度智能车间依托联通 5G 定制专网的全域支撑能力，为三六一度各项业务场景提供稳定可靠的网络基座。在信息系统的数字化融通上，基于企业现有的 ERP 系统引入 MES、APS 等应用，实现系统间的有效融通，及时发现并解决企业大量人工记录而带来的差错问题。
3: 我们检验的一个系统，其实它跟我们的外面的中控大屏是对接的。那员工呢，是好的呢，我们会点个良品；那不好的会点个不良品。不良品呢，上面又有分类，就是分了你这一件衣服的品质的问题的分类。所以啊，你的实时数据啊，在外面和我们所有的系统里面都能，实时查询到，可以根据这个数据到生产线上去追踪我们的问题点。
1: 在三六一度智能车间内，一排智能开袋机正精准为冲锋衣进行开袋。原本这道环节往往需要有3年以上缝纫经验的缝制工才能操作，现在新进员工只需要培训1周就能熟练掌握。
3: 这个今年引进的自动那个开袋机开口袋的，那目前呢，我们引进了14台，投入了100多万。这个看起来简单，就是一个口袋。那原来呢，我们需要5到6个工序才能把这一个口袋完成，那现在呢，我们就一机搞定，就是一个机器它做了原来5、6个工人去做的这么一个工序嘛，对，所以呢，人员节省不少，然后啊，还有它的品质标准是全部做到统一了。
1: 现在三六一度通过引入多个智能管理模块，在生产制造的过程中构建以 5G 专网为核心，无缝连接自动模板机、自动开袋机，统一上架跨组联动智能吊挂等生产设备，实现企业设备数字化、透明化与柔性化升级，打通生产制造全流程。
4: 我们21年就开始在筹划这个车间，那数据的全链条打通，这些数据采集，目前呢做了一个车间，我们2期啊也很快上线了，包括我们在前端的，包括裁剪啊，包括我们将来的仓库的立体管控啊，包括数据管控啊，都会全链条打通的。
1: 通过整合了多终端、多生产系统、多数据载体的信息化平台。目前三六一度实现了生产过程中的物料信息化、产线信息化，为精益生产提供有效的数据和系统支撑，实现系统全面融通，消除信息孤岛。通过智能化生产形成产品标准的作业模式，生产协同效率提升17%，订单交付及时率提升5%，产品不良率下降5%，人工运营成本降低8%。
4: 未来3年的投入啊，整个在三六一五里的服装工厂呢，投入是比较大的。那 同时投入硬件的投入这个硬件的同时，我们软件呢，就是我们的管理能力也在提升，我们也在招一些符合我们的这个需求的一些年轻的管理者啊，也在做一些迭代。
1: 目前三六一度正在布局新一期智能车间，接下来三六一度将以产线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出发点，通过分层级、分阶段规划，逐步实现企业产供销一体化的有效协同，持续引领服装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3: 将来第三期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的集中的这个展示区域，材料进来，从投入生产就是裁剪到我们的包装，那整个数据我们会全流程打通。第一，产品我们会有更有竞争力；第二个，人员的那个吸引呢，我们也有更有竞争力。我们全新的设备，市场上最先进的系统，那让员工做得更轻松，然后他们更加安心的挣钱在这里。
0: 7月8号下午，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举行拖鞋大讲堂第四期培训会，围绕知识产权与团体标准展开。
5: 作为拖鞋产业重镇，内坑镇现有拖鞋工业注册企业620家，上下游配套企业2000多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00亿元。然而，同质化竞争、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长期制约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此次培训正是针对这些痛点，聚焦专利侵权判定实务与团体标准宣贯，为企业提供实操性指导。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晋江市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业务骨干结合典型案例，系统讲解了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的判定原则和行政裁决办案流程。行政裁决相较法院诉讼效率高，成本低，尤其适用于鞋服这类流行周期短的产品。在标准建设方面，晋江市质量计量检测所专家对 EVA 日常穿用拖鞋团体标准进行了专项宣贯。该标准由行业协会联合监管部门、龙头企业及高校共同起草制定，是国内首部针对 EVA 日常穿用拖鞋的专项团体标准，对产品质量、安全性能等关键指标做出了明确规范。
6: 知识产权是我们的底牌，标准是我们出海的敲门砖。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培训，实实在在教会大家怎么申请专利，怎么应对侵权，怎么用好政策，更关键的是知道为什么要保护，具体怎么保护，以及怎么靠标准把品质再往

0: 上提。晋江拖鞋不能光靠产量大，更要牌子响、品质硬，这个方向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1: 7月3号上午，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晋江鞋服产业园陈代园一期项目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标志着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
2: 在晋江鞋服产业园陈代园一期项目江头地块，随着屋面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整个项目迎来了全面封顶。
3: 鞋服产业园陈代园项目由产业集团统筹开发建设，主要建设内容为生产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于2025年5月21号开工，在陈代镇以及集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项目至今已全面封顶。
2: 据了解，晋江鞋服产业园陈代园一期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234亩，建筑面积约47.5万平方米，项目计划总投资22亿元，包括江头和西霞梅两个地块，建设内容包括21幢多高层建筑和6幢单层建筑。
3: 接下来集团将持续优化建设方案，整体统筹合理穿插施工，实现多作业面并行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节奏稳定可控，力争年底全面完工。
2: 据介绍，该项目通过盘活低效用地和实施高标准园区建设，旨在打造一个集智能化生产、研发设计、仓储物流及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产业园区。建成后将成为驱动晋江鞋服产业向智能化、低碳化转型的核心引擎，预计为区域贡献年40亿产值及提供8000个高质量就业岗位。
1: 最近在池店镇982街区，安踏开展了一场归家人人上场一起欧里里主题活动，串联街区多元场景，为市民游客打造兼具在地情怀与休闲属性的公共生活空间。
4: 走进池店镇982街区，安踏多家门店主打开放式参与体验，现场设置多处公共打卡装置，市民可自由拍摄街区景观并参与线上互动，线下同步开展全民颠球趣味挑战、手工挂绳体验沙龙等零门槛文体项目。
5: 那我们这次活动是联动了整个池店的一个商圈，然后到店的话可以领取我们的一个手册子，然后拍照打卡。所以如果说大家到店的时候呢，去发小红书啊，然后拍照打卡集赞的话呢，我们也是有获得一个欧丽丽的一个小背包。
4: 为丰富公共服务供给，街区两家门店咖啡吧推出便民饮品服务，休憩观景。安踏会员可前往指定场馆参与烫印 DIY 公益体验活动，自主创作个性化文创作品。活动期间每日设置公开抽奖环节，为活动参与者送出潮玩文创礼品。
5: 为了联动整个商圈的话呢，我们还包含了我们的安踏982，还有我们对面的一个池店 bug， 包括我们的五月呀、浦西呀，我们各个的各大门店都有联动了一些会员的一个沙龙活动。我们把我们的整个池店商圈的一个各个店铺的一个到店率、到店的一个客流量做了一个提升。
4: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9号，旨在依托本土工业文旅资源，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沉浸式感受国潮街区的烟火气息与运动氛围。
1: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0: 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近江和谐一大步。
1: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啊，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就知道我儿子会在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蓝石手，火焕消余威，一柱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一串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进？

0: 公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嗨。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纵火先生兵。

0: 享平安，无代志。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2: 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3: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4: 阳虚是之处。

0: 盛世之苦，一阴起，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

0: 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 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 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5: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6: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3: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制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4: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3: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两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

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

0: 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十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受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现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6: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4: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7: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4: 耗时10年， 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窒息烃工业示范装置

0: 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1: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

0: 及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八个人员集中区和四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路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云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电仔皇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农历5月29。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党建引领解锁共富密码，福建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福建打出政策红利组合拳，促外贸跑稳提质。以体育为媒，促进两岸交流交融，首支闽台联合橄榄球队成立。榜样力量，身边微光。今天带您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电网守护人陈伟。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2023年7月，全省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建设福建美丽乡村现场推进会在邵武召开。从这一年开始，省委省政府每年聚焦一个主题，召开高规格的现场推进会，亮晒成果，交流经验，推进工作。三年多来，邵武市坚持党建引领，解锁共富密码，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邵武市水北镇龙斗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从靠山吃山到生态富民，村党支部以龙斗龙斗要做龙头为目标，带动村里找对发展路子，做强特色产业。
3: 我们村现在种富硒萝卜、生态杨梅，收入稳定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2: 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主心骨。2023年7月召开的全省乡村振兴现场会强调，要着力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组织振兴。按照省委部署，南平市创新推行农村党建体检机制，精准把脉，对症施策，为各村理清发展思路，找准振兴路径。
4: 我们由乡镇党委牵线，组织国企民企与博洛村接对子，大力发展宁夏经济和生态旅游。
5: 我现在所在的南平邵武市和平镇有着1400多年的历史，拥有近300栋明清民居建筑，被誉为全国罕见的城堡式大村镇。
6: 没想到第一次来到这个山区小镇，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然后这些建筑非常的古老，体验感非常好。
2: 和平镇进贤村村民广场是传统文化与文创文旅碰撞出的火花。同济大学杨贵庆教授带领团队与这座千年古镇共同开启新副本。
7: 现在这个广场的名字和乡党就出自村里皇室先祖黄孝公的诗句，熏风浓至和乡。我们与杨教授团队合作，把周边的传统建筑进行活化改造，打造成乡村会客厅。
2: 2023年，福建省委部署实施三征行动，同年首场全省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建设福建美丽乡村现场推进会在南平邵武市召开。杨贵庆教授在会上做专题讲座，并为邵武量体裁衣，提供陪伴式设计和针灸式改造。
8: 我们团队啊，坚持以小改造微提升，以文化的赋能啊，来激活乡村的产业发展。
2: 2023年至今，福建连续4年召开全省乡村振兴现场会，每年围绕不同主题，深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省市县乡村5级书记共同抓乡村振兴。今年现场会聚焦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参会者实地观摩，取长补短，交流心得，把土特产做成大文章。
9: 我们将立足于自身的资源品质，持续示范了水土治理长期经验的生态红利，做大做强宁夏经济家这篇文章，让丽水青山真正成为青山银山。
5: 邵武坐拥67万亩竹林，如何把一根翠竹从普通的农林资源变成成为乡村富民的大产业，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解锁密码。
2: 在全国首个主产业区域公共品牌武夷竹立方，5000多种竹产品覆盖生活、家居、日用等领域。这里通过整合312家本地竹企，彻底打破以往散户加工、粗放经营、低价竞争的发展困境。
10: 一根竹子经过全竹利用、全链开发，成功实现了72变。可能很多人还想象不到， 经过工艺处理，竹子可以用作建筑用材，甚至航天领域。
2: 科技赋能，创新引领，邵武在全省率先启动重点产业链特聘专家团试点，携手福建农林大学共建主产业创新研究院，落地八个国家级、省级科研平台。
11: 我们最核心的任务就是与企业合作开展中试研究，开发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彻底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全链条通道。
12: 邵武全市主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延伸出绿色建材、健康食品、家居文创、竹炭新材料等多条高附加值赛道。
2: 2023年以来，邵武市进一步找准自身定位，走好特色路，做强土特产，从千万工程经验中探寻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新路径。
13: 千万工程现场会开到基层一线，这种模式呢，本身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导向。它既是对县域乡村振兴工作的一次现场的检阅，更是一次精准的滴灌。那么每次现场会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统筹城乡融合，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特色产业，这些都为我们下一步怎么干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2: 邵武的蝶变是南平深耕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缩影。
1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发展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以开展五一百村建树行动为抓手，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
2: 目前全省累计建设省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33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个，农业产业强镇114个及乡村特色产业专业村2964个，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万亿元。
15: 福建集中力量，每年抓好一批重点项目落实，办成一批利民惠民实事，农民征收渠道持续拓宽，广大乡村面貌明显改善。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不断提高乡村治理水平，走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今天出版的福建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走出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日前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若干措施由省政府印发实施，政策聚焦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打出组合拳，应对当前外贸发展挑战，提振企业信心。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2: 据介绍，福建省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若干措施，包括开放平台、业态创新、产业支撑、跨境物流、服务保障5方面20条措施，由省商务厅会同交通、发改、海关、税务、金融

0: 融等35个单位共同研究，各部门都提出务实支持措施，形成合力。
1: 本次出台的若干措施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含金量足，坚持稳企纾困，赋能增效，对过往惠企效果比较好的30条措施一一的保留升级。
2: 我们重点从港口人机、航线网络、服务质效三个方面发力。
0: 今年以来，福建围绕新业态、新主体、新市场、优环境，全力筑起纾困解难，推动全省外贸企稳向好。一至五月，全省累计进出口8175.7亿元，同比增长8.2%，创5年以来同期最高增速。新政策持续强化服务保障，针对企业反映较多的金融、信保、税务、人才等问题，在制度上创新，力度上突破。
3: 从今年7月1日起，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扩围至全省，试点措施由原先的5项扩增至8项。截止到7月8日，新增试点银行10家，优质企业545家。
4: 税务部门将开展税收助力、外贸保稳提质6个1行动，涵盖机制保障、政策辅导、实操指引、优化服务、规范执法等内容。
0: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是支持外贸保稳提质的重要保障。针对外贸新形势，海关部门打造更加高效、便捷、可预期的通关环境，推动福建外贸稳中向好。同时，平台用好对外开放窗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稳外贸、稳增长的务实支撑。
4: 平台将坚持以制度创新为引领，充分发挥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和15%企业所得税等政策优势，加快推动开放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
5: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6: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乡村振兴一法一例执法检查汇报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云坤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王金福到会介绍我省贯彻实施情况。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推动乡村振兴一法一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要聚焦关键领域，紧盯乡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基层治理等，查找法律法规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和措施意见。要坚持求真务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做好执法检查各项工作。据了解，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将于7月至8月赴福州、漳州、龙岩、宁德等地开展执法检查，并将在9月召开的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执法检查报告，并以联组会议形式开展专题询问。
7: 7月10号，2026年海峡两岸司法实务研讨会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召开。中国法官协会副会长毛仲华、台湾地区海峡两岸法学交流协会荣誉理事长廖林丽珍等出席研讨会。福建省法官协会会长金银强主持开幕式。本次研讨会由福建省法官协会、台湾地区海峡两岸法学交流协会共同举办。海峡两岸143位法学界及实务界人士齐聚一堂，以中华法学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为主题，围绕司法制度改革问题研究、新兴领域审判实务研究、两岸刑事司法实务问题研究3个议题开展研讨交流。
5: 日前，福州市马尾区人大常委会将乡村振兴创新代表谈加专题询问活动移至郎旗镇万叶葡萄园，在福州市首次把监督会场下沉田间地头，组织人大代表、农户代表与职能部门面对面问需问计，以田间议事畅通民意渠道，以数字赋能精准靶向监督，用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
8: 葡萄园内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一线农户现场的提问却道出了葡萄作为当地特色农产品至幽名不显的发展困境。
9: 都说我们浪旗的葡萄啊都很好，但是都没有品牌，我们想申请一个品牌的，种有什么好的政策有没有？
8: 人大代表也直指当地葡萄产业的发展堵点。
10: 我们的农产品的产业链是比较短的， 需要极强的品牌识别度来提高它的溢价能力，但是我们现在的公共品牌识别度并不高，成为了郎奇目前农特产品发展很大的一个矛盾跟困境。请问郎奇下一步怎么打造我们的公共区域品牌？
8: 马尾区市场监管局现场应询，明确落地举措。
11: 市场监督局的下一步的考虑，一个是加强品牌推广，与福建省名牌农产品这个标准相结合，推动这个品牌团体标准的研制跟落地。还有一个要推动品牌培育赋能，加强这个商标注册，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我们浪奇红旋跟浪奇葡萄的品牌影响力。
8: 作为马尾区人大常委会打造的特色监督品牌，本次活动跳出传统会议室，聚焦农特产品品牌建设等核心议题，实现代表建言、群众发声、部门履职同频共振。
12: 我是来自基层的农民代表，我们今天谈的是我围绕着我们浪奇的红旋，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是我们作为一村一品的特色亮点，也给我很大的信心。我今天把这个信心带回去，带到老百姓当中去，让他们的钱袋子鼓起来。
8: 现场还同步聚焦乡村人才培育、农村养老保障等民生热点，积极回应基层多元诉求。整场问询的精准高效，得益于马尾区人大常委会数字化监督的硬核赋能。
3: 用自主搭建的 AI 分析模型，对一段时间以来的群众留言、代表建议、民生诉求做出梳理，从高频词里筛出了农产品品牌提升、乡村人才振兴这些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让专题询问更精准，更好地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13: 来关注闽超，此刻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三轮延期补赛进行中，莆田队对阵三明队。现在我们将直播信号切入赛场，一起感受现场的氛围。目前莆田队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积12分，与第五名的宁德队仅差一分。今晚是主场作战的莆田队冲进前五，还是三明队摆脱垫底？一同期待赛果。另外，本周六闽超还将迎来第八轮的五场比赛，这也是常规赛的最后一轮对决，积分排名将迎来最终定局。最近两岸体育交流热络，第十一届海峡两岸青年橄榄球交流赛今天在福州开赛，首支由大陆和台湾青年共同组建的橄榄球队正式授旗亮相。两岸青年在场上奔跑拼抢，尽情感受橄榄球运动的魅力。本届赛事首次从赛会制升级为赛季模式，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陆续推出壮士、处士、邀旗等多种规则的比赛，多支台湾劲旅专程跨海参赛，后续还将有更多台湾球队来融切磋。开幕式上，首支由闽台青年共同组建的橄榄球队正式授旗亮相，目前队中有大陆球员十二名，台湾球员三名，赛事吉祥物同心虎也同步揭幕，寓意两岸球员同心并进。
14: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尝试。每一次台湾的亲友或者是橄榄球同好来之后，我们除了打橄榄球之外，那也会实际的走到福建不同的一些景点，让他们能够更接地气的了解我们在地的一些人文。我觉得除了以球会友之外，更多的是心灵上、文化上的交流。
13: 据介绍，截至今年六月，全省开展橄榄球的学校已达150所，在全国率先建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龄段梯队，橄榄球已正式进入福州市中小学生运动会和中考体育特长生项目，体校融合不断深化。这项累计吸引超6000人次参与的品牌赛事，已成为两岸体育交流的一张闪亮名片。
15: 榜样力量，身边微光，特别报道，今天走进全国5亿劳动奖章获得者，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国网漳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副主任陈伟，了解他用无人机技术守护电网安全的青春故事。
16: 现在无人机就是这个现代剪刀手，现在用这个外面的这个收口，把气球彩带收到里面的热熔丝进行熔断。
17: 陈伟带领团队研发的这台清障无人机，陈伟管它叫剪刀手，专门用来清理挂在高压线上的气球、彩带、塑料薄膜等各类杂物。高压线一旦被这些漂浮物缠上，就可能引发跳闸，造成大面积停电。陈伟的工作就是保障输电线路的平稳安全运行。 过去巡线靠的是铁脚板和硬功夫，一天徒步十几公里，几十米高的铁塔爬上爬下。刚参加工作时，首次上山巡线的经历让陈卫记忆犹新。当时他在深山老林里迷了路，跋涉了七八个小时才完成任务。除了极致的累，陈卫更是萌发了必须借助科技手段辅助巡查的念头。
16: 那当时其实心里是比较有落差的，但是觉得说念了很多年书出来，还是在深山老林里面摸爬滚打，就是想嘛，是否可以通过这个无人机啊，来包括一些高科技手段来辅助进行巡视。
17: 2016年，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在全省电力系统率先成立了无人机工作室。陈卫一头扎进这个平台，没有教材，他和同事就对照说明书一遍遍拆解组装，没有经验就利用业余时间反复练习。
18: 那时候训练的时候，他就是那种起早贪黑，吃完早饭你就可以发现他比后勤来的还早，然后晚上训练又训练到很晚。
19: 对一件他热爱的事情，他是会钻研到极致。
17: 漳州森林覆盖率超过63%，陈卫操控的无人机在深山林间精准穿梭。2023年，陈卫团队代表福建省参加全国职工数字化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无人机要在沥杆间快速穿行，并在运动状态下拍摄二维码，难度极高。
16: 我在想，这无人机飞行不一定都要向前飞嘛，你可能向后飞也是可以啊。那我当时马上进行试验，最后发现就是斜45度飞行，这个路径最短，效率最高。
17: 陈卫率领团队在比赛中以斜45度逆向飞行的绝活斩获团体第一，陈卫个人也获评无人机操作员第一名。不光能飞，爱琢磨的陈卫带领团队还相继研发出轻障无人机、智能滑车无人机作业系统等多项科技项目，并在全省得到规模化应用，覆盖35000伏至500000伏线路及各类复杂地形，无需停电，单处异物处置由过去的数小时缩减至1至15分钟，全流程工时减少95%以上。截至今年5月，国网福建电力输电线路自主巡检比例达100%，配电线路自主巡检比例达45.55%。因突出的工作业绩，2024年，陈卫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入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不久前，又获评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这些年，陈卫个人负责及参与的国家专利项目18项，带领团队累计获得国家专利53项。
16: 党员身份其实就是告诉你，就是要在关键时候能要顶得上去，也要扛得住。其实我们干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但是像千家万户的这个微光，就是这一点一滴凝聚起来的。
20: 原来手打只是商标和产品品质无关，这些心机商标欺骗误导消费者，太可恶了，我要举报。
21: 发现心机商标，请登录中国商标网反映线索。
22: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23: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24: 青年张府，富美乡城。
17: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7: 酒精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过量饮酒会对肝脏、心脏、胰腺等多个器官造成损害。成年人如果饮酒，一天摄入的酒精量最好控制在15克以内。
0: 福建省政策入园数据进企服务上门3名专场对接活动日前在3名举办，活动设置政企座谈和案例分享环节，与会专家围绕数据汇聚治理、技术研发应用、数据价值转化等主题开展深入交流，并就智能模型开发、数据场景打造等进行资源对接。盛夏7月，丽红水碧， 莆田近日推出两条水上巴士赏丽专线，市民游客可乘竹筏穿行。

0: 亭千年莅临，观古桥，游水乡，沉浸式感受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的独特画卷。泉州百旗乡郑和家宴近日精彩开席，活动复刻明代海丝盛景。据介绍，航海家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途经百旗，当地族人以最高礼仪设宴迎宾，历经数百年传承改良与创新，如今百旗乡郑和家宴已成为当地特色文旅 IP。 连日来，由西问潭村的莲花寨荷花次第绽放，亭亭荷花环绕古朴寨落，碧水清河与古寨风貌相映相融，风光如画。漫步其间，既能饱览夏日山水清景，又可感受古寨厚重人文，尽享悠然夏日时光。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会。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全域打响消防安全清障提能攻坚战；
1: 晋江市发改局谋划15/5重大项目1016个，总投资8643亿元；
0: 服务窗口前移，晋江出入境打通办证最后一米；
1: 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暑运开启，为毕业生送上专属出行礼。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隐患清零，提能护航。即日起至2026年10月10号，晋江市将结合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行动，率先在陈岱镇、池店镇全域生产经营场所开展为期3个月的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
2: 12号下午，在陈岱镇横板村，身为党员的业主许先生率先响应，主动配合工作组对自家厂房屋顶搭盖进行自行拆除。与此同时，各工作组深入一线，集中攻坚，对江头村一栋6层半框架公寓实施拆除，重点清理屋顶半层建筑，消除高空坠物与火灾隐患，依法拆除某5层厂房顶部铁皮搭盖。该设施虽仅做遮阳挡雨，且四周未封闭，但仍存在结构安全和防火分隔缺陷。此外，对一处3层厂房实施整改，拆除楼顶铁皮搭盖并完成立面封闭，规范生产空间。本次清障提能专项行动彰显了全市上下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的决心，通过开展专项行动，切实打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稳固的安全环境。
0: 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行动以来，广大党员干部率先示范，主动配合工作组拆除影响消防安全的搭盖。
2: 12号下午，陈岱镇吴岱村党总支书记蔡金年自己带头组织工人拆除一栋3层厂房楼顶屋顶铁皮搭盖。
3: 安全问题也重要，所以拆该拆就拆上，包括我家己拆，我的女婿都拆起，一定得拆啊，变成也得主动拆，不拆你是下边的怎么样，一直瘫痪。
2: 蔡金年表示，将配合专项工作组深入村居一线摸排隐患，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动员更多业主自觉拆除违规搭建，根除消防安全隐患。
3: 希望就是社会、全社会都得积极的配合，安全第一，该拆就拆，特别是屋面顶下，因为对多村的通道也关键，要主动的拆，全市、全社会都得发动起来。
4: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1: 近日，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陈义友轮值接听市长专线。陈义友介绍，今年以来，晋江市发改局紧扣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聚焦统筹谋划重点项目、营商环境等领域，强化改革创新，主动担当作为，全力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陈义友介绍，晋江市发改局已顺利完成15/5规划纲要编制，并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中国民营经济强势、现代化人民城市、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共同富裕范例城市等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谋划15/5重大项目1016个，总投资8643亿元，为实现15/5时期经济社会各项发展目标提供了坚实的项目支撑。在重点项目推进方面，市发改局坚持抓统筹、抓协同、抓调度，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与去年相比，今年重点项目个数增长 8.6%， 总投资增长 10.7%。上半年新增策划储备项目142个，总投资289亿元，推动142个项目新开工建设，19个项目建成投用。在泉州市抓项目促发展项目系列攻坚活动1+3考评中，连续3年蝉联第一。陈义友表示，下一步晋江市发改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 紧紧围绕四个城建设目标，持续强化统筹谋划、改革创新、项目支撑，为晋江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不断贡献发改力量。
0: 近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落实便民惠港服务，主动上门为深沪镇高龄长期定居晋江的香港居民办理过期回乡证换发业务，用暖心之举打通服务群众办证最后一米。
2: 家住深沪镇的香港居民陈金平今年96岁，数十年长期居住生活在深沪，因年事已高，老人无法自行前往晋江市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业务，其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已过期，直接影响老人就医就诊、身份登记、日常通行等基本民生需求，家属十分焦急。
5: 绝对很满意，本来我应该要到晋江那个晋江市那个出入境处社去办，所以现在今天呢，你们提议到我们家里呢，我感觉非常的是吗？高兴。
2: 据了解，晋江港澳定居常住老年群体基数大，很多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港澳长者普遍存在想办证跑不动办不了的实际困难，为此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结合辖区侨乡实际，创新建立港澳高龄群体精准服务机制，
6: 一是推行港澳特殊群体预约上门加移动办证服务机制，将办证窗口前移至群众家中，实现高龄的港澳同胞、台胞、侨胞逐步出户就可以办理办结证件换发补发业务；二是建立港澳高龄群众的台站动态摸牌机制，变被动受理为主动服务，靠前解忧；三是落实惠港澳便民绿色通道专属政策，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办事门槛。
2: 接下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将严格落实出入有境、服务无境工作理念，把惠港澳政策真正落到细微处，暖到群众心坎里，通过服务模式创新，切实解决港澳高龄群体办证极难筹判，让港澳居民在晋江更安心，生活更舒心。
1: 13号上午，2026年福建晋江集成电路产业园区人才子女夏令营活动在中碳探针公司开营。
2: 开营仪式现场，主办方播放了精心制作的夏令营开营影片，并详细介绍了本届夏令营的活动背景与主题。随后，现场为4支夏令营队伍授旗，正式拉开活动帷幕。据了解，本届夏令营共迎来115名人才子女，他们将在为期4周的时间里参与科技探索、文化体验、团队拓展等多元化的课程与实践活动。作为中碳探针公司多年传承的品牌活动，人才子女夏令营不仅是一项暖心工程，更是企业深耕产业人才服务、构建人文关怀体系的重要载体。此次活动的举办将有效提升集成电路产业人才服务质效，切实营造人才安心安业的温馨家园氛围，持续增强人才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从而激发其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为我市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7: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瑞铜家国梦，初心桑梓情。近年来，晋江市瑞铜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党支部书记、队长杜小航带领队员始终秉持人道、志愿、专业、开放、忠诚、正直、勇敢、谦卑的救援理念，积极活跃在应急救援、安全保障、安全宣讲第一线，不断拓展救援阵地和队伍，普及自救互救知识技能，为人民群众提供全天候公益救援服务。
2: 晋江市瑞铜蓝天应急救援中心是一支由具备地震救援、山岳救援等多种专业技能的志愿者组成的纯公益专业综合救援队伍。截至目前，全队共有正式队员、预备队员、注册志愿者60余人。这天上午，在晋江市瑞铜蓝天应急救援中心，队员们正在杜小航的指导下进行伤口包扎、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护技能及场景演练。晋江市瑞铜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党支部自2022年5月成立，现有正式党员4名、预备党员1名、积极分子3名。自成立以来，党支部一直坚持抓班子、带队伍、强服务，积极组织党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与专业技能培训。
3: 党支部为我们成长搭建优质平台，鼓励我们自我提升，学习新的救援技能和知识，不断提升队伍的整体实力。
4: 最自豪的就是带领支部党员和全体队员一次次奔赴救援现场及开展防灾宣传，大家不畏辛劳，闻令即动，让党旗始终飘扬在救援一线，用坚守换来群众平安与认可。
2: 截至目前，晋江市瑞铜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共完成救援行动156起，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应急保障17场，安全教育知识宣教技能培训644场，大型联合实战演练39场，累计服务时长达51079小时。
4: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年9月15日，将被困在废井下54个小时的群众成功找到并救出来，当时也受到了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超200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微博单平台阅读量超5000万。
2: 救援队在杜小航的带领下，以全方位救援、抢险预防为己任，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过程中，不计个人得失，舍小家为大家，将对人民群众的情感融入每一次救援行动中。
4: 党员既是光荣的身份，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身为救援队伍党支部书记、队长，党员身份提醒我，凡事冲在前、干在先，平时严于律己，做好表率，危难时刻必须挺身而出，把党员初心体现在应急救援和守护群众安全的实际行动上。
2: 践行公益显大爱，救援队始终秉持奉献他人、替民解难的精神开展救援工作，并积极投身公益慈善活动，发动公益募捐，参与社会治理，履行社会责任，彰显了社会守望互助的美好风尚。
4: 我们坚信，心中只要有爱，便能汇聚无限力量，只要坚守责任，定能斩破一切困难荆棘。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面对何种困难，我们蓝天救援队都将始终秉持初心，勇往直前，用大爱和专业撑起生命的蓝天。
5: 近日，记者从泉州晋江国际机场了解到，暑运开启后，旅客出行热情高涨，机场专门针对毕业季推出了学无止境、行以致远的专属服务，更好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
6: 今年机场暑运从7月1号持续到8月31号，预计完成航班起降超过10000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58万人次，航班量和旅客量同比去年略有增长，总体基本持平。随着毕业季到来，不少中高考毕业生和家人选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机场也迎来了一波出行高峰。贵阳、重庆、 昆明、北京、成都、上海等地成了热门旅游目的地。为了提升运行保障能力，机场计划增开或加密多条航线航班，包括北京大兴、上海虹桥、上海浦东、贵阳、长沙、郑州、杭州、济南、青岛、武汉、重庆、西安、兴义等方向。暑运期间，机场还进一步升级了无免三专二级精品服务。无免就是免二次安检、免二次值机、免二次托运、免费餐食和免费住宿。三专指有专人引导、设专属柜台和专属标识。二级是保证旅客和行李做到60分钟急转。符合条件的中转旅客，通过中转旅客服务通微信小程序，就能申请免费餐食等权益。针对首次乘机的旅客以及老人、体弱、生病、残疾、孕妇等特殊旅客，还有5到12周岁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机场提供1对1的专人协助，并开放专用保障通道，让大家能更快过检，优先登机。在宠物出行方面，机场也推出了贴心服务。如果宠物随主人进入客舱，机场与航空公司合作推出定制化登机牌，给宠物一个专属身份的小仪式感。如果是通过货舱托运，就会使用醒目配色和专属编码的行李条，用精细人性化的设计，让宠物出行更有温度。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方便毕业生出游，机场还特别推出了学无止境、行已致远毕业季航空出行专属服务。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就能享受快速值机、快速安检、头等舱休息室等候机权益，可以凭借一张机票畅享适宜泉州的美食和商圈优惠等一站式礼遇。
1: 来看下一条。
6: 近日，在金井镇塘东村滨海休闲公园，来自华侨大学美术学院的师生正和施工队一起将这件厚雕塑立起，然后再一一插上粉色风车。风一吹，粉色风车就会旋转起来。华侨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吴燕告诉记者，厚雕塑的造型为一对雌雄厚。
7: 它事实上就表现了我们在沙滩上的这个厚的上来产卵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也是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社区大家都能够意识到厚保护的重要度，也能够作为一个普及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雕塑来进行一个宣传。
6: 据了解，厚雕塑的骨架为铁艺，由安溪一铁艺家居公司制作，雕塑背部装饰的材料全部来自塘东触角沙滩。
7: 壳上面的这个牡蛎壳也是由我们沙滩上捡到的，然后绑牡蛎壳的这个材料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海滩上的垃圾捡到了一些渔网来进行缠绕，放在这个雕塑的上面。
6: 后雕塑的腹部则巧妙设计了2个爱心形状，
8: 象征着这个七七后，然后后期的话上面会就是后。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暗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

0: 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像流水。
1: 这个是善意，这是大爱。
0: 我们商店的 logo 是让闲置物品新生，让爱心持续流动嘛。我们不仅仅是限于售卖，它还同时以一种很多种多样性的活动的形式去进行的，比如说小小店长，比如说义卖摆摊，又比如说公益市集。对于孩子来说，然后也有个体验做公益的一个活动场所，比较沉浸式的，就能从小的就感受公益做慈善。

目前我们这个区域呢是一个特价区，然后分别有一园区啊、五园区、十园区和十五园区。因为它捐赠的很多东西都是来源于一些小朋友，小到玩具啊，大到一些学习用具，还有一些运动器材。然后小朋友最爱逛的区域的话，其实也是这个区域。这个一园、五园啊，也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可以自己用自己零花钱去购买。然后买的东西的话，虽然很小，但是也是一个小小的心意。我们家里面如果说有一些闲置的玩具，或者是店里面有一些闲置的书籍啊，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会带过来慈善商店，让它流动起来，让一些需要的朋友拿去用。那我们也会经常过来采购一些玩具。我觉得它这种形式很像流水，灌溉了这片土地之后，有剩余的东西，然后我们再流灌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也希望能让我的孩子来感受到这样子的氛围，他也能够受到教育，而且是无形之中的灌溉到他的身体里面的。他有时候就会说啊，这个玩具我们不要了，拿到慈善商店去吧。

我今年84岁，那我经常一礼拜来两次或者一次，小孩子来做实习做店长的时候，我来帮忙，或者跟他们一起去排摊，或者整理东西。我来慈善商店做志愿者，本身很受感动，也很感恩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慈善商店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一点心意用这个表达出来，能符合他们这种慈善商店的这种大爱的精神。

慈善商店目前买也好捐也好，都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让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进这个公益的一个行列，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也更多元化的去了解

当中干部关键还是情怀，那么一定会失去自己很多东西，把精力投入到村里来，个人能换一个村的利益啊，是很值得。

啊，当时我们苏安的小学呢是80年代初，是石头房，当时是村民跟我们的老华侨坚持建成。

0: 当时来参加村的工作后，心里很着急，整个村庄比较少，村民的心里比较少，那整个村庄的共建什么都没有，所以说我当时也自己一个目标，说提前改变苏湾，创新发展苏湾。
1: 我们觉得书记呢，这十几年的接触当中呢，感觉他首先一个实干，一个家乡情怀，关心整个村的经济发展，村民的居住水平跟生活提高，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0: 总共捐了，600多万，将近700万。啊，所以说那很快，一年当中就建成，啊，18年的年底就投入使用。
2: 我原来是在厦门搞货物中转，老了就得回家了。2000年都到外面出去了，在家里很孤独，在家里出门就说说笑笑就有很多老朋友。

这关键还是村庄的民心团结。我们从零村宅到现在超百万，我们每个项目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参与。这十几年来啊，村民就捐款就捐了3000多万，全部建设一公建项目。

那我们包括我们村两委会，村长说，我们是要是不要，要忠诚，不要有恶心，要公道，不要藏私心，要正派，不要报复心，要实干，不要公益心。那这个是我们村干部，必须要有这种心态。

0: 我们做一个对比，这个超大声，对不对？很强的，都要变到最小。巴美玻璃，很安静。
1: 我感觉他教学的方式很特别，他很会用比喻。比如说我弹的时候一直弹得很沉重，然后他告诉我要有弹性，像篮球一样，
0: 把速度放慢到像乌龟一样。你试试看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 re。好，那最快的动物跑最快，猎豹。好，你用猎豹的速度弹 ，re mi fa sol la si do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哎，弹错了。
2: 相比考级是，我觉得范老师就是要让我们感受音乐的魅力。
0: 就这一区都是学生送的东西，就是，然后这个是因为教师节嘛，因为他之前是都是送花，然后现在他就是他自己做日就更有心哦。这个其实很好笑，就是他就刚下课过来上课嘛，这个学生他就说，嗯，老师我觉得我这个字写的太好看了，然后他就说，那我送你了。我2018年来的晋江嘛，包括亲戚啊朋友。然后他们一直在有推荐这个地方，然后很有趣的是，就是在2018年的中秋节，然后刚好我的姑姑就邀请我过来说，嗯，中秋节可不可以过来演出？这样，就演出完的那个感觉氛围是非常的好，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台下的观众互动啊，就会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亲切。就比如说我有听到很熟悉的闽南语，就是会觉得嗯，好像又来到一个。好像很熟悉的地方，因为其实2018年在这个中秋节演出完之后，其实我好像在考虑这个创业的这个部分，我的考虑的时间非常的短，我家人也算是真的很支持我，也很尊重我的决定。

2021年刚好有个机会，然后华侨大学他们的就是音乐教育就去读了。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可以让我更知道他们的这个小学的音乐课在学什么，然后也可以融合在台湾学的这个专业。我们每年都有办非常多的一个公益音乐会，我们也办了一些小型的沙龙音乐会。其实我是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是需要舞台的，因为我觉得当你没有舞台的时候，其实很多音乐它是走不出去的。

0: 是说晋江的我相处的人都很有温度吧。当你有接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大家都很暖心。我就是所以我会觉得人才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留在这边的原因呢。我觉得只要你想要开始，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我觉得可能我的个性就是我想要去做我就会去做，考虑太多其实就会让自己会止步。
1: 大家好，我是冰冰。说到闽南古早味啊，这道美食绝对是宴席餐桌上的常驻嘉宾。它的外皮金黄酥脆，内里鲜香饱满。不管是大小的宴席，还是家常小聚，总是能看到它的身影。它就是五香卷。叮叮叮。甚至啊，有人说五香卷不是晋江本地的美食，但其实历经了百年岁月的沉淀，五香卷已经深根于晋江，并且呢，已经成为了晋江一张对外的美食名片。英老板娘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我想要问一下，五香卷呢，在我们闽南地区，它是出现在什么样子的场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2: 不管是结婚、生理宴时喽、拜拜喽，什么各个都喜欢吃五香卷，拼盘上面都有出现。以前我20左右岁的时候，跟我爸爸学到做这一道五香卷，做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感觉很有情怀的。这个五香卷的做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以前叫法叫鸡羹，鸡羹是咱家家户户咧包的鸡咧咧卖啊。五香卷的里面一定要有五香粉，才叫五香卷，五香粉下去才会香。现在的热还更好。以前我们做比较肥一点，现在比较瘦。
1: 以前可能物资比较匮乏，我们现在挑选的一个瘦肉是新鲜的，质量也是好的，食材升级了，
2: 升级更好了。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过来吃到这道五香卷的这个口味，还是想要带回去，当成伴手礼。来来来来来，咱菲律宾的朋友，咱的自家做的五香卷，叫做鸡卷，咱吃一下卖的。
3: 一直来都是要吃这个，
4: 这个大好吃。
1: 我今天来到这儿呢，也了解了很多关于这个五香卷的一个背景。那我也想要亲自的来体验一下，到底要如何包好五香卷。
2: 我叫一个师傅来教你包一下。
1: 好。那我看到我面前呢有非常多的这个食材，那也请我们的总厨来介绍一下，具体有什么呢？
5: 有我们的这个梅肉。
1: 哦，梅肉。
5: 还有三层肉。还有我们的葱白，然后还有马蹄，然后地瓜粉、豆皮，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五香粉、白糖、胡椒粉、味粉。
1: 好，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体验一下。
5: 先放一下我们这些梅花肉、三层肉、葱白，还有马蹄。这个马蹄我们要捏一点水掉，才不会包的时候会生水。
1: 白糖、味精、
5: 五香粉、
1: 胡椒粉，我们总厨看一下，看我能不能来做个兼职，要不然还是请我们总厨来正确的打开方式一下，我觉得我办的不是很好。我有个疑问哎，可能也是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个五香卷又俗称鸡卷，鸡卷里面没有鸡肉而是猪肉呢？
5: 因为在我们的闽南语当中啊，以前叫做鸡羹，鸡羹啊，演变而来就变成鸡卷了，一个谐音梗，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听别人在讲啊，就是以前的五香卷啊是在那个街边的一个小吃，鸡肉饼也写假叫鸡
5: 羹
1: 啊，是街道的街，
5: 街道的街是吗？
1: 对，慢慢的变成了鸡卷，鸡肉的鸡，拌的应该也差不多了。
5: 现在加入我们的地瓜粉，
1: 地瓜粉，
5: 搅拌均匀。五香卷要稍微包紧一点，
1: 手法上面就是要非常的注意了。
5: 等一下还有个小细节，就是这样翻过来的时候，这边也要再整理一下，但是一定的时候要这样拉一下，拉均匀来，然后再卷过去。这边是我们一个面粉糊，给它分一下才不会松散，炸的时候才不会炸开。差不多可以的。
1: 这个豆皮卷起来有点薅不动它。噔噔噔，
5: 发好了。
1: 对，这一卷哈，因为有冰冰的这个亲自操作哈，肯定更好吃。
5: 那必须的。
2: 一颗小小的五香卷，代表着闽南的特殊味道，很多华侨回来都会爱吃这一颗，怀念小时候的古早味。
6: 那好，班子，首先你是在梁伟的王格言，这些都在团结的，爱拼才会赢。首先我们本身要有爱拼的精神，既要敢拼，然后最终还要会拼，如果能够做好，也相信一件一件再来，那些我们也能得到解决。

0: 以前的话，我们门口这条路是没有贯通的嘛，家长接送也很不方便。那像后面那一段是土路嘛，土路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出行就更麻烦了。就高峰期的时候，经常就会堵死掉了。那后期也开始建设，就直接通了，然后那个路灯什么也全部装上去了。这个我们以前学校没有围墙的时候，学生就只能在这个消防通道跟里面架空城那边活动，然后上体育课的话也很不方便。那后面那个社区跟开发区这边协商处理，就把围墙跟操场全部建起来。
1: 像进西路这条路，这个尽头往这边哦，这原来只有一板的，这一板也是我们换街后，然后通过动员再铺出来的。然后像这一家，这围墙也是拆的，以前这条山最窄的地方从这里才2.3米，现在拓宽到差不多5米大，接近6米。20-30年都挡不开了，我们是通过入户动员啊，好好跟他说啊，是不是？然后一户这样做过来。
2: 咱本身路煞歹行，即阵啊现在路头煞好行咯。啊，这大家心里就无同咯。好，你闯一个头路，闯大家当观众看有咯，看说话闯一个头路，平时要做事咯。好啊，就大家看有咯，要搁做啥头路，就大家较好出事咯。
3: 我们摊位的话，总共是有128个摊位，啊，然后店铺的话，改造完以后是也有将近105个店面，就是因为之前的市场比较老旧嘛，环境也不好，市场没有盘活嘛，原先只有就100多万的一个收益嘛，啊，从去年的话应该是差不多200多了。通过我们这个改造跟那个重新招商引入以后，整个这个市值啊，我们也是提升了一倍。
4: 现在有风向了，现在你这些棚子整得挺好的呀，变干净了，整齐了，凉快了。
5: 因为这边下午比较方便，因为下班了就可以过来买。
1: 旧村改造是一个比较远大的目标，爱拼才会赢。首先，我们本身要有爱拼的精神，就是想做事理念有那个冲劲，才能做成事情。第二要敢拼，遇到一些疑难杂症，我们敢迎难而上，勇于面对的勇气。然后最终还要会拼。你遇到疑难事情，就是有些一个人需要一把锁匙去解决，一步步嘛，给居民就是提升一些很高的生活品质。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
4: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磁灶张林村如南基耕路硬化完工了。打卡新去处晋江金井塘东村后雕塑地标正式亮相。扎根池店九年，龙虾西施变身第二故乡代言人。盛夏荷花开，仰正中学圆湖有美景。日前，记者从磁灶镇张林村了解到，总长700多米的如南基耕路已完成水泥硬化，昔日的泥泞田埂变成平坦大道，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也为大家增加了一个夜间休闲的好去处。
1: 这天下午，记者在磁灶镇张林村看到，完成水泥硬化后的如南基耕路平整宽敞。漫步于基耕路上，眼前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铺展开来，尽显田园村居的悠然意境。
2: 今晚在老黑啊，我真醉，一把木杆就来这搭散步，这搭空气真好，佫无车了，都来这搭行佫安全呢。
1: 据了解，张林村如南基耕路为磁灶镇高标准农田的配套道路，总长700多米，此前为土路。一到雨天，给村民出行、农户运输农产品带来不便。今年，张林村把如南基耕路作为人居环境整治和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对路面进行硬化。
3: 村民有在召集在村民代表队长咯，为因在每一户每生产队卡管了，才来创造基耕路。基耕路然后呢，就来各乡顶卡投杂资金来硬化设施。完善农业的一些在基耕路，方便村民的日常出入。
2: 我老爷无地行，才想讲无村民集资起来，从这条基耕路咱倒水引路起来，就我们人无休闲呢。阮出这条路百外户。
1: 除了基耕路硬化外，磁灶镇张林村还配套路灯亮化，提升村民夜间休闲散步的安全性。而在张林村湖里新村，此前一处转弯路段因路面狭窄，墙院紧贴路边，电线杆栈道形成了通行盲区。张林村委会主动靠前服务，依托村民自发贡献，邻里互助，对弯道实施改造，化解多年道路安全顽疾，提升村民出行幸福感、安全感。
0: 最近在金井镇塘东村，一只特殊的后成了村里滨海休闲公园的新地标。它由华侨大学美术学院湿地守候实践团和泉州市湿地学会联合制作，铁艺骨架、海蛎壳拼贴、废弃渔网缠绕，这件把海洋垃圾变成艺术品的后雕塑，背后是福建省第一个后保护社区的守候故事。
1: 近日，在金井镇塘东村滨海休闲公园，来自华侨大学美术学院的师生正和施工队一起将这件后雕塑立起，然后再一一插上粉色风车，风一吹，粉色风车就会旋转起来。华侨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吴燕告诉记者，后雕塑的造型为一对雌雄后，
4: 它事实上就表现了我们在沙滩上的这个后的上来产卵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也是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社区大家都能够意识到后保护的重要度，也能够作为一个普及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雕塑来进行一个宣传。
1: 据了解，后雕塑的骨架为铁艺，由安溪以铁艺家居公司制作，雕塑背后装饰的材料全部来自塘东触角沙滩。
4: 壳上面的这个牡蛎壳也是由我们沙滩上捡到的，然后绑牡蛎壳的这个材料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海滩上的垃圾捡到了一些渔网来进行缠绕，放在这个雕塑的上面。
1: 后雕塑的腹部则巧妙设计了两个爱心形状，
5: 象征着这个奇迹后。然后，后期的话上面会。就是后面来的游客可以在上面挂一些爱心牌，那种许愿牌、应援牌什么的，然后也算跟游客们完成一次共创吧。
1: 金井镇塘东村触角沙滩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国后右后栖息地，右后密度

0: 位居亚太地区前列。2022年，唐东村挂牌成立福建省首个后保户社区，并把保护后写进了村规名约，24小时巡护触角沙滩。每年七夕还举办海峡两岸后保育日活动。中国后被称为海洋活化石，2019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2021年晋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后雕塑的落成，让这里既成为游客打卡点，也成为一座露天的后保护课
1: 堂。夏日海滨游人络绎不绝，隐藏的潮汐隐患也随之攀升。为筑牢海边安全防线，守护游客生命安全，守护滨海生态美景，金井镇实战义工队十年如一日，坚守海岸一线。常态化开展暑期海边巡查、安全劝导、防溺水宣传以及海洋保护工作，用坚守与担当为盛夏海滩筑牢安全屏障。
0: 每年夏季的下午4点起，这支大手拉小手暑期防溺水教育及海洋环境保护实践队便准时出现在海滩上。烈日当空，队员们身着醒目的黄色救生衣，手推满载救生设备的巡查车，来回穿梭于海岸线。他们手持扩音器，一遍遍播放着安全须知，耐心劝导下海的游客时刻警惕着潮水的涨落。那一抹流动的荧光黄，成为游客心中最坚实的安全屏障。
2: 我们这个队伍从已经快10年了，每年都坚持从7月到9月，然后这个暑假的话，因为很多那个外地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不知道这个下面那个水槽的问题，然后退潮的话，一下去的话，你怎么样游不来紧张，那就没办法。所以说劝导很重要。
0: 在守护生命安全的同时，义工队还致力于传播海洋生态文明理念。他们积极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宣传，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引导游客共同守护这片蔚蓝。
2: 我们主要是用劝导，然后我们发现说今天的这水槽有问题，像很多外地人他都不懂哦，这个他们的安全，这个一个小孩如果说他如果出问题的话，是带着整个家庭都毁掉一个家庭。
0: 守一方海域，保一方平安，让我们为实战义工队海边劝导小组的每一位成员点赞，致敬这群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
1: 好，休息一下，我来继续为您播报。扎根池甸9年，龙虾西施变身第二故乡代言人。盛夏荷花开，仰照中学圆湖有美景。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欢迎回来。在池店镇四季化成小区，提起苏西，很多街坊邻居都不陌生。9年前，他从龙岩来到这里，从负债180万元的谷底，凭借着一锅红亮的小龙虾逆风翻盘。如今他不仅把日子过红火了，还拿起手机当起了池店代言人，用同城流量为实体店造血，将异乡活成了故乡。
2: 2016年，苏西不顾朋友劝阻，从厦门到晋江创业，并在池店安了家。然而创业之路异常坎坷，开店、做民宿、搞电商接连受挫，短短3年，他背上了180万元的债务。
3: 在百杰金街那边开了一个店，然后当时是做了一个美业和服装结合的，创业了好几次尝试都在这里没有成功。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个阶段，才20几岁嘛，所有人都觉得说哇，我肯定完蛋了。
2: 绝境之下，苏西

0: 鸡在家里煮起了小龙虾，凭借好手艺和一身炭福，他在夜幕下摆摊儿，被路人笑称为“龙虾西施”。仅仅一周，他便攒钱租下了毛坯店面。为了去腥入味，他直播剪虾头、挑虾线。为了维持生计，他一边摆摊儿，一边自学短视频拍摄。
1: 那个时候没有系统的学习，都是乱拍。像我现在在做的叫做同城短视频的引流，我是到杭州去学习，然后去了好几次。那通过了这个短视频自己的拍摄，确实自救了两家店。
0: 小龙虾有淡季，苏西便顺势涉足礼品行业，实现了淡旺季互补。靠着这股韧劲儿，他一点点填平了债务的坑。生意好转后，苏西开始将镜头对准池店的大街小巷。他发现，除了官方宣传，很少有人挖掘这里的美。
1: 我在刚开始发池店的这些旅游的视频啊、吃的视频的时候，确实引起了大家身边的邻居的共鸣。很多人给我最多的评价就是说：“哇，你没有拍，我都不知道原来我们池店有这么多好地方。”
0: 如今，苏西不仅帮身边的实体店主学习短视频引流，还常年坚持公益，慰问老人，关爱白血病患儿，救助流浪动物。他说：“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在帮助自己。”
1: 年轻的时候可能会不够稳重，然后不够踏实，会总想着要去闯，要去尝试新的东西。那今年的话，我自己去做了这个短视频以后，我发现其实我们可以深耕一个领域，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同时，再去帮助别人。因为你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你好，我好，大家好嘛。
0: 从盲目试错到深耕细作，苏西用了9年时间完成了从创业者到家乡代言人的角色转变。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晋江人的拼搏与温情，也看到了短视频时代实体经济转型的新可能。
1: 那对池店的话，我想说，真的很感谢这座城市。首先，我第一个家是在这里，然后我在这边生活了9年，我的2个店也在这里，我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创业，然后感谢池店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在这里的话，我感觉很温暖，这里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2: 盛夏时节，晋江仰装中学园湖内的荷花迎来盛花期，一池碧水满湖荷香，成为夏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走进园湖，放眼望去，层层荷叶铺展水面，亭亭玉立的荷花点缀其间，有的含苞待放，有的迎风盛开，姿态各异。微风吹过，阵阵荷香扑面而来，湖面泛起圈圈涟漪，勾勒出一幅灵动的夏日画卷。据了解，仰正中学园湖荷花每年夏季定期开放，花期可持续至8月底。荷花盛开不只是景色，更像是一份夏日赠予的温柔与好运。愿这满池清香，许你好运连连。也许你在忙碌日常里寻得片刻宁静与欢喜。
2: 近日，中国篮球协会公布新一期中国男篮集训大名单，福建晋江文旅男篮球员杨希浩入选。
0: 据了解，此次中国男篮集训旨在备战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4窗口期比赛及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集训时间为7月13号到9月10号，由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组织开展。此次入选中国男篮集训大名单共有23名球员，福建晋江文旅男篮球员杨希浩榜上有名。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希望杨希浩能够立足集训，踏实沉淀，秉承团队精神，携手共进，在集训营中有上佳表现。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1: 的时候了，
0: 零点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哭什么哭啊！有哭那劲儿，明天好好练不得了。哎呀，赶紧回去睡觉。
1: 飞机与机库之间的转移，飞机在甲板上的停放与移动，为了保证后勤的安全，回答完毕。
2: 快点！
1: 如果一定要在飞行作业过程中。

0: 死我了，我能干嘛呀？齐宇，
1: 你打齐宇干嘛？
2: 我跟他的暗号。哎呀，我教你来。
1: 不用，不了，不了，不了，
0: 放心去呗。
1: 我有我。我必须教你。
3: 我们俩好长时间没到这儿来走一走了。
4: 是啊，大弟，当你的飞机从夕阳穿过去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
3: 宁静。
4: 宁静。
3: 对，就是这个世界很和谐，很美好。我的战机跟任何一只飞鸟一样划过去，都破坏不了这份宁静。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人类没有战争，没有霸权，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去享受这份和谐和安静，那该多好啊。
4: 大弟，
3: 子勇，知道了就知道了，不要总想着有什么办法来安慰我。
4: 你是怎么猜到的？
3: 你最近老是照顾我，有事儿不冲我发脾气了。你知道吗？从我报道那天开始，我就立下了生死状。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4: 我要是说出来，怕扰乱了你的心；可我要是不说，又觉得对不起你这位老战友。
3: 你到底是说呢，还是不说？
4: 行，那我就说出来，最多让首长把我撤了。大弟，如果最后的诊断是正确的，你最多只有三个月的健康时间。即便三个月后炸弹没有爆炸，我想首长也不会让你再承担现在的责任了。其实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不是从工作的角度，也不是从搭档的角度，仅仅是从战友的角度，这三个月你有什么愿望需要我帮你实现？当然，这也是首长的愿望。这三个月里，怎么样才能让你自己觉得幸福、快乐、充实？
3: 我现在就很快乐，很幸福，也很充实。
4: 真的吗？
3: 虽然首长还有你已经知道了那个诊断，非常信任，让我继续留在试飞大队做这个第一试飞员，想在之后的三个月里帮我完成心愿，让我跟我的战友向着胜利高歌猛进。我有句话特别想对首长说。虽然不能，但是我依然还是想说。
4: 你说。
3: 不要这样，我不需要。秦大帝在身体健康的每一天，只要能跟试飞大队的战友们一起战斗，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还想着继续完成我们的目标，让舰载机在有我参与的时候完成正式的着舰和起飞，甚至完成所有技术层面的突破后，我跟我的战友再接着完成战役和战术方面的训练和实验，那才是中国航母形成真正战斗力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可以说中国算是真正的进入了航母时代，中国海军才算是走进深蓝，在全世界的海洋里能够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安全。但是四勇啊，真正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的不光是我，还有我们的军队和国家，以及我们这个生存了五千年还依然渴望继续生存下去的中华民族。四勇啊，我希望你能把我这番话转告首长，让他不用考虑我，我真的不算什么。 我还是那句话，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5: 大爹，这三个月你就没有自己的心愿了？
3: 有。
5: 什么？
3: 我马上就要谢幕了，这个舞台再也不会有我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怎么做才能把这个担子交给试飞大队的战友？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飞行员，也是最优秀的军人。中国未来也不会只拥有一艘航母，每艘航母上也不会只拥有一支战斗机飞行员的队伍。秦大帝离开之后，他们怎么做才能完成使命？
5: 这是我目前正在考虑的。大帝，你认为目前试飞排在最前面的是谁？
3: 谢振宇和于导。
6: 你把秦大帝的话告诉谢振宇和于涛，从明天起试飞大队准备正式着舰。
7: 是。
6: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航母试验试航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准备正式入列。我代表海军全体官兵邀请秦大帝和你作为试飞大队的代表参加入列仪式。
5: 太好了，谢首长。
7: 还有之后搞一次开训动员，到时候你通知林凯的特种保障大队，让他们也参加。
6: 他们虽然不是试飞员，但是一样功不可没，他们连上舰的机会都没有，这对他们不公平，到时候请他们一起登舰。
7: 这份荣誉应该有他们一份，必须有他们一份。
5: 好的，首长，
7: 我马上通知。
8: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马上就车熄灯号了，还在这练啊？走，回去睡觉。
1: 听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1: 我们很快就要正式入列了。
0: 上舰啊？嗯。
1: 那我就能见到我的小可爱了。注意纪律。
0: 知道。
1: 那你呢？
0: 我不确定。
1: 怎么还不确定上了？
0: 拿出你开战斗机的劲头来。
1: 他愿意的。
2: 更愿意的，来吧，我们的航母，好好回睡觉。我们的骄傲，
3: 停止，别再说了。我们的爱情，同志们，经过一个月的知识考核和实习考核，政委刚才宣布的第一批上舰人员名单上的所有同志，全部获得了舰员合格证书。我在这里祝贺你们。 需要特别提一下，在所有获得合格证书的舰员中，随我们一同上舰的52名女战士全部通过考核，成为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批上航母的女兵，我们也要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

同志们，中国海军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个月正式入列了，这是我们海军的光荣，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海训动员。 圆满结束，同志们辛苦了。

0: 明凯同志，辛苦了。
1: 报告首长，不辛苦，感谢您批准我们上舰。
0: 希望你们能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培养出更多的甲板勤务人员。

0: 哦，对了，首长，今天忙了一天，差点把这事儿忘了。那既然秦大队长已经来了，我就当着他的面向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位捉舰指挥员。
1: 捉舰指挥员？
0: 是。
1: 是的，秦大队长，您现在是舰载机方面的专家，一定知道捉舰指挥员对舰载机安全捉舰有多重要。
0: 组长。
1: 根据我们对国外航母捉舰模式的研究啊，一名优秀的捉舰指挥员是捉舰成功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很关键的环节。今天的航母虽然装备了现代化助舰装置，但在捉舰这环节上，各国仍然需要在航母上配备一名优秀的捉舰指挥员进行现场引导。我们的舰载机就要上舰了，甲板请用保障方面人员都配齐了，现在就是缺一名优秀的捉舰指挥员了。
2: 首长。
1: 现在世界上各航母大国虽然他们的助降系统和自然着降系统越来越先进，但他们依然没有取消着舰指挥员的位置，反而是越来越重视。
0: 首长，还有个情况，这也是我和舰长想请秦大队长帮忙的一个原因啊。世界航母大国的着舰指挥员全都是由最有经验的舰载机飞行员改行的，因为有经验的才能指挥一架舰载机在着舰的最后短短几秒钟内判断出。
2: 让他着舰还是转入逃逸付费，很有经验是做不了这个。首长，我们的舰载飞行员第一次着舰，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想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呢，要求飞行技术好、经验足，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飞行员都相信他。从心理上讲，也是对第一次着舰的飞行员一个鼓舞。由于有人替他们把关，他们才敢大胆的做动作。
3: 钱大队长，你说有没有道理？
4: 是。
3: 报告首长，您觉得吴强同志合适不合适？他刚出院，也已经上舰了。
4: 报告首长，这位置非常重要，您的要求又那么高，要求我们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所以我们觉得，像秦大队长这样，功勋飞行员最合适。
3: 哦，说了半天，你们想要秦大帝啊？你们想什么呢？ 是非大队要谁都行，要秦大帝，门儿都没有。走吧。
2: 是。

0: 我也认为可以了，终于可以了。通知秦大帝，等待命令，准备着舰。
1: 是。

0: 您说什么？您来干什么呀？我来干什么？秦大帝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他是我的兵，我得去看看他。
1: 爷爷，您就别来添乱了，行吗？而且您自己那身体……
0: 身体挺好的，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刚才说了，我要去就一定要去，你向你们首长汇报吧。
2: 于少年老团长要来，好啊！我也正想着这件事呢。啊，现在是非大队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需要一个老前辈来给他们打打气。这样，我马上飞回去。
3: 首长亲自参加，那太好了。
4: 我当然要参加，我也好久没有听
2: 老团长训话了。
3: 好了，你们准备欢迎吧。
4: 是，首长再见。
3: 于涛，首长非常欢迎。
5: 全体起立。

0: 大家听我的口令，坐下。你看看老师长，什么都坐下了。
1: 您看，您一下命令，大家都坐下了。
0: 别打岔啊，我要讲话。
1: 您讲。
0: 你们先坐呀，你们坐呀。
2: 坐。
0: 大家听我说啊，我说几句，是你们一中指挥，非让我和大家见见面。 说心里话，我真是打心里想和大家见见面，因为我看到了同志们，看到了同志们，我不仅仅是高兴，我心里还有点激动。我刚才一进门，一看见大家，我差点没哭出来。 我想你们呢。

0: 哎，小一啊，
1: 哎，你看我又叫小一，
0: 尹总指挥，
1: 我还有一句话想跟大伙说，行吗？
0: 老首长，老首长，您想说几句就说几句。您来一趟不容易啊，大家都想听您多说几句。同志们说，是不是？
2: 是。
0: 老首长啊，
1: 今天请你来，就是让你给大家鼓鼓劲儿，打打气儿。
0: 我就说一句，这一句话。 是说给同志们的，说给我的战友们的，说给孩子们的。向你们的秦大队看齐，中国的海军无往而不胜。我说完了。
1: 老团长，你还得给大家讲讲，你讲一下，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0: 精神的，技术问题解决了，仗能不能打赢，那就靠的精神呢。
1: 那你就给大家讲讲精神。
0: 讲精神？
1: 精神怎么讲啊？
0: 哎，老首长，您就坐着说，
1: 啊，
0: 坐着说，坐着说，
1: 坐着说。
0: 我在你们眼中已经老成这模样了，
1: 不是，
0: 讲话都得坐着说了，我偏不坐着说，我就要站着说，你们都坐下，坐好。
1: 是是是，
0: 我站着说。这个尹总指挥啊，让我来讲讲精神。
1: 哎呀，这精神问题这不好讲，
0: 精神这话题太抽象了，精神，嗯。 哎，对了，有一件事儿，你们当中可能有人听说过，就是20年前我跟我的老对手见面那回事儿，是不是有人听说过？有没有人？有。这位将军呢，就是当年在海南岛上空被我击落的那个驾驶 F-8 舰载战斗机的 飞行员，他叫詹姆斯·威尔逊。要知道，他可是号称王牌飞行员呐，王牌也被我们打下来了，也成我们的俘虏了。所以他觉得这一仗是非常的耻辱，所以他一定要找到我，让我亲自谈一谈那场战斗的经过，他这块心病啊才能放下来。我们俩就见面了。 见了面之后，他就说：“其实我知道你是怎么把我打下来的，但是我就是不想说，因为那是我最丢人的事儿啊！我们的飞机那么先进，还有最先进的导弹，你们的飞机那么落后，居然被你们打了一个3-0，耻辱啊，奇耻大辱啊，简直是国耻啊！”
3: 把你给我翻译完了，我一听，
0: 不算耻辱，一场战役而已。

0: 更谈不上国耻。要说国耻啊，那事儿就大了。什么是国耻啊？当年鸦片战争，英国人逼着我们签订了《南京条约》，那叫国耻。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人逼着我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和辽东半岛，那叫国耻。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杀了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啊，那叫国耻啊。还有啊，你们现在国富兵强的，
1: 想什么时候弄个航母堵到我们家门口，
0: 想什么时候飞起几架舰载机来欺负我们一通，就欺负我们一通，这叫国耻啊。讲完了这些，也不知道他听懂没听懂，反正那个翻译都给他翻译过去了，他也不住的点头。酒过三巡了，我就跟他说啊，詹姆斯先生，你知道吗？那场战役我所使用的战术，我们自己人管它叫做空中拼刺刀，你们都欺负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必须把你们打回去啊，否则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不就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的八旗兵了吗？那不就成了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清军了吗？不是我要赢你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赢你们。当年呢，我们的战斗机和人家比呀，咱们太落后了，靠军事装备咱们打不过人家，靠军事装备打不过他们，那得靠什么呀？靠的就是精神，只有拿出来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只有下决心用我们自己的飞机去撞击敌人的飞机，我们才能赢他们。我们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早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就会继续战斗下去。最后我还要说，咱们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航母，有了我们的舰载机，我们终于可以改变长期以来被人家堵在家门口欺负我们的历史了。但是我们还要跨过最后一道坎儿，首先就要攻克的是舰载机起飞和着舰的课题，然后还要攻克舰载机编队一系列技术问题，让我们的航母编队和你们舰载机编队，再加上先进的战斗舰艇一起，成为一支真正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作战部队，驶向大洋，驶向深蓝，驶向未来的每一个制胜高地。还是那句话，辛苦不算什么，牺牲也不算什么，个人可以不赢，但是中国必须得赢，这就是中国的精神。

0: 欢迎了，
1: 什么话？太欢迎了！二位领导，见到你们二位虽然很高兴，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首长邀请我啊，在一个星期之内迅速的熟悉卓见指挥员的业务，并且带出搭这个徒弟来，到时候少不了麻烦你们二位啊。
2: 那是应该的，秦大队长。
3: 你这出院好几个月了，腰怎么样？
4: 那不就是几根钉子吗？
3: 把碎了的拿走，好的换上，啥事儿没有？你就不跟我说实话？
4: 想听实话啊？
3: 啊！
4: 我要是看不着你们第一次成功卓见和起飞，腰治好了也没用，我得后悔一辈子。
3: 秦大队长，吴强同志和您的关系我们可都知道啊。
4: 别人来了一个星期肯定不行，但是你秦大队来了，
3: 那指定成，
4: 五天就行。
5: 讲个话，你们鼓什么掌啊？不过今天这个日子，值得大家鼓一个掌。现在我宣布，试飞大队将在下一周正式执行卓见和起飞任务。我们的舰载机将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实现第一次卓见，并且完成 第一次起飞的任务。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大家啊，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地同志将在辽宁舰上做你们的卓见指挥员，他将用他的经验指挥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卓见。希望大家圆满地完成任务。

0: 亚红，
1: 哎妈，
2: 吃完了，又，你快放下，放，别动手，放着放着，妈来，
0: 我行，没事，
2: 坐着坐着，妈给你看个东西，看，哎呀，
0: 好不好玩？
1: 妈，您手艺也太好了吧，真好看，妈，一身就够了，
2: 两件太辛苦了。哎呀，这个呢，满月的时候可以穿。
1: 这孩子长得快，这个呢，三四个月时候就能穿。哎呀，反正
2: 男孩女孩都能穿。
1: 妈，那万一要是个女孩呢？
2: 亚红，妈又不封建，那男孩女孩不都是于家的后代呀？你心里可得有负担啊！
0: 我没负担，
2: 歇着去。
1: 啊，哎呀，我来收拾吧。
2: 听话，妈收拾。
1: 行，
2: 歇着去啊。
1: 妈，那我去了啊。
2: 去吧，去吧。

0: 喂，徐院长，情况怎么样？报告首长，结果出来了，我组织专家研讨了两次，秦大帝同志的基因的确有问题，但奇怪的是，基因显示，他变异的时间段是30岁到35岁之间，秦大帝同志今年45岁，这个变异的时间段早已经过去了，对此我们又反复的讨论了好几次，最后大家一致确定秦大帝同志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1: 他没事了，就是说，秦大帝基因缺陷的问题没事了。
0: 对。
1: 按你们说的，秦大帝3个月后有可能丧失运动功能的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了。
0: 是的，首长，这是我们经过反复讨论的结果。但是，我还是要向秦大帝同志和首长们道个歉。
1: 我们经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会要反复的讨论论证之后，再下最终的结论。那秦毅的情况？
0: 首长，我们昨天从山西找到了以前给秦毅看病的大夫，他用自己以生命证明过的药方唤醒了孩子，
1: 而且孩子现在的腿部肌肉已经开始有感觉了。
2: 这么说，秦大帝。
1: 还是原来的秦大帝，秦毅的病情也好转了。首长，作为医院的负责人，因为我们的
2: 专家没有谨言慎行，而给大家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为此我承担全部责任。我请求上级处分。我是应该处分你们，这么大的事情。不过，我为什么要处分你们？
1: 是秦大帝自己扛住了。我不但不处分你们，我还要感谢你们，
2: 为我们海军保住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同时帮助了一个扛着巨大压力的军人家庭。
1: 我谢谢你们，
0: 谢谢首长。

0: 试飞大队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下面，我传达海军命令：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明天正式执行在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着舰任务。
2: 是。
0: 搞得像我不是这里人似的。停！振宇、宇涛、严整、建林、江海，祝贺你们成为第一批正式着舰的试飞员。
3: 起立！
0: 大家请坐。同志们，日子已经定下来了。 就是明天，我这个中国航母第一任的着舰指挥员就是 LSO， 将在舰上迎接本大队第一波次的无畏同志正式着舰。我是自己要求回来的，因为有两个关键环节，我想和明天正式着舰的同志要当面沟通。
4: 请大队长指示。
0: 第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当你们的飞机进入到高速下滑通道，我作为着舰指挥员。 会在最后一刻告诉你们是否可以着舰。如果我告诉你不可以着舰，你要瞬间把着舰变成通常飞行。
4: 明白。
0: 我不是要你们明白，而是要你们记在心里，最好是把它变成手部肌肉记忆。
4: 是。
0: 很好。第二个关键环节，如果我同意你们着舰，你们飞机也飞下来了，不管我有没有说"逃逸复飞"这四个字，你们下一个动作仍然是"逃逸复飞"。
5: 大队长说的，我都听懂了，就是说着舰成不成功不是要你们考虑的，
0: 你们只考虑一件事情，着舰后马上转入逃逸复飞。
4: 对，
0: 我也插一句啊，咱们这次啊不用把它想成什么正式的着舰，
5: 就把它当成一次普普通通的零米高度经飞就行了。
0: 正确，首长要求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但是怎么做到呢？我还是那两句话，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只要你心静如水，把明天的正式着舰看成是一次普通的零米高度的经飞，就能在明后天的考试中取得满分。最后一句话，即使是你们挂锁失败，啊也没有关系。世界上最老牌的航母国家，舰载机挂锁也并。

不是每一次都是成功，但是你要记住，你一定要在挂锁失败之后完成逃逸复飞，然后进行二次着舰。即便是这样，你们也完成了中国舰载机着舰史上第一次成功的逃逸复飞。祝你们成功，敬礼。

0: 儿子，你知道谁会比鲲鹏飞得还要高吗？是人。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
1: 想什么呢？没想什么。我在想，小的时候我父亲教我背诵的《庄子》的《逍遥游》。这不奇怪。明天这条大鱼就要水击3000里，扶摇9万仞，化作横绝天际的大鹏，直飞南冥了。
2: 你也喜欢《逍遥游》？
1: 你这话问的奇怪了。只要是中国人，有人会对这篇文章不感兴趣吗？我刚才还在想，等将来我们完成了所有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老的时候我也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鲲鹏志》。好啊。
3: 鲲是中国第一艘航母，横空出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鹏是中国第一支航母舰载机战斗编队，一飞冲天，扶摇9万，横绝四海。
4: 鲲是中国第一艘航母。
1: 横空出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鹏是中国第一支航母舰载机战斗编队，一飞冲天，扶摇9万，横绝四海。我还有一些书名呢，比如《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雨桐，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不知道为什么，明天就要正式着舰了，可我感觉不到丝毫的激动。
1: 那你感觉到了什么？责任。连这个都不需要，这也是雷区。
2: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1: 振宇，你真的成熟了，可以堪当大人了。这就是一次最普通的捉奸，以后还会有无数次这样普通的捉奸。

0: 时间到，秦大帝，开始。
1: 是。
2: 快速集合！全体队员，小组开始。向前看，听我口令，各就各位。
3: 报告政委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第一试飞员谢振宇，
4: 第二试飞员于涛，
3: 请求出发。
0: 祝你们成功。
3: 出发。
1: 是。
5: 敌人，机场同志，飞机已准备好，请示检查接收。解释赵无敌。
3: 各就各位。
5: 是。

0: 明白。报告首长，是非大队报告，第一着舰编队双击起飞。
1: 通知着舰指挥员，准备迎接舰载机着舰。是。
0: LSO 注意，首长命令，准备迎接舰载机双击着舰。
2: LSO 明白 ，LSO 明白。
3: 动摇，动摇，动摇报告，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1: 动摇明白。
3: 栋梁，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
1: 如果我的请求被批准了，至此留在了海军，以后会天天在航母上起起落落，今天不过就是最平常的一天。
3: 栋梁，准备第一次正式着舰。
1: 栋梁明白。
3: 黄河，黄河，我是栋梁，我是栋梁。
0: 第一着舰编队请求着舰，第一着舰编队请求着舰。
1: 同意着舰。
0: 动摇，动摇，准备着舰，准备着舰。
1: 动摇明白。
3: 动摇明白。
0: 现在把着舰指挥权交给着舰指挥员。
4: 是。
0: 首长命令将着舰指挥权移交。 着舰指挥员从现在开始，正式将着舰指挥权移交 LSO。
2: 明白。他们来了，做好准备。明白。动摇，动摇，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是 LSO 秦大帝，
3: 。听到请回答。
5: 黄河，我是动摇，请你指示。
2: 动摇，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回答。
5: 黄河，我是动摇。

0: 要准备完毕，动物要准备完毕。
1: 请求进入着舰程序，请求进入着舰程序。
2: 动妖可以进入着舰程序，动妖可以进入着舰程序。栋梁准备，栋梁准备。
1: 栋妖明白，
3: 栋梁明白。栋妖，祝你成功。

0: 动摇，我是 LSO， 请报告你的距离。
1: GDQ， 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放下尾钩，用灯光、用脚、用点飞行。动摇，明白。
2: 注意保持好姿态，瞄准着舰中心点。
1: 动摇，明白。

0: 我们的首长卓健成功。先别庆祝，等五架舰载机全部着舰之后，我们再庆祝。
1: 是。

0: 感觉太好了，这是一次完美的捉剑，这种感觉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纪律同志，恭喜你，请跟我们过去检查一下数据芯片。
2: 不着急，大队长，我要和你一起见证于涛的捉剑。
3: 走，走，走，走！
4: 迅速回到各个站位，准备迎接第二架战机出舰。
5: 是。

0: 动了，我是黄河，我是 LSO 秦大帝，动摇卓舰成功，动摇卓舰成功。栋梁，就像我们平时训练那样，放平心态，祝你成功。
1: 栋梁明白。
2: 黄河，请求卓舰。
1: 栋梁，准备好了吗？
2: 栋梁，准备好了，请报告。栋梁，准备好了。栋梁请求着舰，
1: 栋梁请求着舰，
0: 同意着舰，同意着舰。
3: 栋梁明白。

0: 中粮，报告距离。
1: 距离 Q， 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0: 方向为攻，按着舰程序飞行。
1: 明白。

0: 请你配合我们去检查一下芯片。
1: 好，
0: 这边。
1: 好，好，我回去。

路成功。

0: 报告首长，我是殷振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5名试飞员，今天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次捉舰任务。是，走，看看去。
1: 今天就不说了，明天你们完成了第一次起飞之后，我再讲。谢谢你们，同志们，谢谢。

0: 数据怎么样？已经检查两遍了，没问题，而且他们的检测记录都很正常。把新生女的给我看一下。好。
1: 不予偏心啊。
0: 幼稚。
1: 我觉得谢同学和刚来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
0: 怎么说？
1: 刚来的时候，他的呼吸和心跳都是有一些起伏的，但是你看今天的数据，竟然跟平时一模一样，这是第一次着见是非。抗原成于涛的给我看看，
0: 抗原成的要比平时快一点。
1: 于涛的恒稳啊，他们都挺棒的，是吧？你今天表现不错啊，昨天提了4次抗原成。
0: 今天一次都没提。哎，既然不能公开恋情，那我只有把爱藏在心底了。哎，今天他看我的时候，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只是也在压抑着。足够了。

0: 其实，成长的不仅仅是他们，我们也一样，特别是你，
1: 夏医生，你刚才是表扬我了吗？
2: 这么明显听不出来呀！报告夏医生，柳妮娜同志还需继续努力，这才配得上航母上女兵的光荣。
0: 也配得上康彦成，向你学习。

0: 夏医生，柳宁娜告诉我你在这儿的。啊，里面太闷了，我出来透透气。啊，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想问一下，我今天的飞行数据表现怎么样？
0: 挺好。啊，
1: 我还以为你不关心自己的数据了呢。
0: 怎么会呢？
1: 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今天发生的一切我都会永远地刻入我的脑子里。
0: 对我们来说，你们只要安全着舰，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1: 你知道吗？我今天着舰的那个瞬间，我感觉我整个生命都找到了归属感。但我也很清楚，从今往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面临新的挑战。
0: 你不用担心，舰上的每个同志都是你坚实的后盾。不过有一个问题，
1: 我只能来请教你：什么问题？你说。如果两个人他都在舰上，一方应该如何向另一方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0: 康燕城让你来问的吧？
1: 你告诉他，舰上有纪律。对，有纪律。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们呢？我就说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吧。

0: 谢振宇同志，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军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任务是随时等待召唤，坚决守卫我们国家的安全。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了我们在航母上履行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那我们两个之间一定有一个人要离开。
1: 提醒的对，我明白了，对不起。这里更需要的是你。如果我们俩真的有那一天，我会是非起点。
0: 我听说，那里也要马上组建一个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试飞中心，我可以回到那里贡献我的一切，为中国航母战斗群培养更多像你这样优秀的飞行员而努力。
1: 算是答应我了。
0: 我会在那里。

0: 进来。首长，什么指示？
1: 坐。
0: 是。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2: 首长，请讲。
0: 到今天为止，5架舰载机全部成功着舰。明天的任务是实现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成功起飞。刚才谢振宇和于涛来见我，他们都认为这份光荣应该留给你。
2: 首长，
1: 怎么了？
2: 我不同意。
0: 大弟，无论是谢振宇、于涛、陶政委，是非大队的全体同志，当然还包括我，大家都认为，在中国舰载机试验试飞任务完成的过程中，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承担了重大的责任。第一次着舰的光荣已经给了别人，大家都认为这第一次起飞的光荣留给你才是公平的。
2: 不，首长，比起着舰，完成舰载机在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从技术难度上并不大。今天5位完成着舰的飞行员，无论谁第一个起飞，都能够保证完成任务。但是我仍然坚持，这第一次起飞应当由谢振宇来完成，其次是于涛。
0: 你得拿出能够说服我的理由来。
2: 首长，我的理由只有一条，我们刚刚完成在技术层面上的舰载机的着舰，我相信明天5名已经成功着舰的飞行员都能完成自己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为了中国航母战斗力的形成，我认为我们只是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全部的试飞员完成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之后，马上就要转入新的技战术的试验试飞。
0: 你说的不错，为了迅速地让中国航母成为一支真正的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战斗群，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的带弹起降、夜间起降，然后是各种天气条件下的海上战术演练。不久，中国航母就要远航了，在我们辽阔的海洋国土上进行一系列的舰机联合训练、编队联合演练，然后是战役层次的综合演练，兵出第一岛链，到远海去锤炼我们的作战能力，让中国航母能够真正成为守卫中华民族海疆平安的大国重器。
2: 对，首长，我们的事业刚刚起步，为了舰载机飞行部队新一代理军人物的培养，我还是要向首长建议，明天还是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来完成第一次起飞。
0: 你认为现在能够承担并承担起未来的是谢振宇和于涛他们？
2: 是。海军试飞大队不只是试飞大队，也是未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领军人物的培训基地，每一个同志都要完成一次着舰和起飞，之后都可以带领一支飞行编队。首长，您不这么认为吗？
0: 大弟，你不会是想要离开试飞大队吧？
2: 首长，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进行各种实战条件下的试验试飞，把我留在航母上做着舰指挥员，比留在试飞大队更能发挥作用。而且如果试飞大队还能继续存留的话，那么我的工作完全可以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继续担任。
0: 明白了。

0: 根据我军海上力量建设的需要，试飞大队在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之后，要一分为三。谢真宇和于涛要各自领军一支飞行编队，随辽宁舰和今后入列的航母一起执行训练和巡航任务。你的任务是继续带领这两支队要进行下一步更加艰苦的训练和海上巡航。 随着中国航母的增加，我们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速度要加快，模式要发生改变。上级决定，在海军航空大学要成立舰载机飞行大队，要大批量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领导和教官从试飞大队来出，人员由你来推荐。 这些教官的任务不只是培养出舰载机飞行员，还要利用好学院这个平台，做好和舰载机海上战术战役相关的研究性的工作。
1: 是。
0: 去吧。
1: 是。

0: 对秦大队长的建议，你们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1: 同意。首先，秦大队长还跟过去一样，没有把驾驶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次起飞看成一种荣誉，而是一种承担，一种对未来的誓言。
0: 不要小看这第一次起飞。
2: 它和第一次着舰一样，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成功了，我们就攻克舰载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的全部关键技术，同时帮助军工单位完成了中国第一款舰载机和中国第一艘航母的全部试验试飞任务。失败我就不说了。
3: 首长，不会失败。
0: 那就是说你们同意秦大帝同志的建议了。
3: 同意。
2: 同意。
0: 好。 按照秦大帝同志的建议，明天谢振宇第一个飞，于涛第二个飞。
3: 是。

0: 同志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试飞员谢振宇、于涛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1: 可以起飞。
2: 是。
1: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放心，
1: 出发。

0: 动动，我是栋梁，一切准备就绪，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同意起飞，
2: 栋梁明白。

0: 中国海军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波次起飞成功。
1: 好，我向首长报告。
2: 报告首长，我是一等八，继昨天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五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着舰任务之后，今天又有两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的任务。
3: 杨总，
2: 这标志着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0: 梁总呢？啊，刚刚还在这儿。下去了吧，哥。周总，我代表中国海军全体官兵，谢谢你们二位老总。感谢你们军工单位，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着舰和起飞任务。我们中华民族。
1: 完成了百年航母梦想。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一个庆功宴，晚上6点，大家都要参加，你们两位老总都来参加。
2: 李总，今天是中国海军的大日子，也是我们军工单位的大日子。您放心，今天的晚宴我们肯定参加。
0: 田大地，到，通知试验试飞大队全体，晚上参加庆功宴。
3: 是。
4: 梁总，您哪儿不舒服啊？难受，好几天了。
5: 曾师傅，快去医院扶一下。
6: 别紧张，没多大事儿。

0: 全队都用，进！
1: 队长，严格按照标准，照您的指示，都安排好了，您检查一下。好啊，
2: 吴主任，人都到齐了吗？梁总和张界长他们还在路上。
1: 首长，
3: 别怕，
0: 都坐吧。
4: 喂，动作这么快啊？没什么不能播，啊，反正我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盯着呢。嗯，好，播。中国航母舰载机攻克着舰和起飞技术的新闻，今天晚上就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播就播吧，这个新闻一播出，就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节日。坐吧，
5: 他们两个怎么还没到啊？
4: 吴主任，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到哪儿了。
5: 舰载机研制总体代表。
4: 哦，应该是梁总。辛苦了，周总，谢谢，谢谢。
6: 喂，什么？
4: 你再说一遍，不可能！我们上午都在一起，怎么就……哎，怎么回事啊？啊？
7: 首长，刚刚打电话来说，梁总因故殉职。
4: 你说什么？因公殉职？胡说！怎么可能？啊，不可能啊！中午的时候我们才在航母上分的手啊。
7: 对，是。中午离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会呢？
8: 首长，梁总一下航母就去了医院，4点钟就。 其实梁总在航母上就觉得胸闷，他为了舰载机的着舰和起飞，就一直忍着，谁都不让说。到今天的事情全部结束以后，他才去了医院，可一到医院就晕倒了，心肌梗死，抢救了4个小时，都没缓过来，
4: 怎么会？ 怎么可能呢？通知下去。中国广电5G
9: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 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无限流，明天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全域打响消防安全清障提能攻坚战；
1: 晋江市发改局谋划15重大项目1016个，总投资8643亿元；
0: 服务窗口前移，晋江出入境打通办证最后一米；
1: 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暑运开启，为毕业生送上专属出行礼。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隐患清零，提能护航。即日起至2026年10月10号，晋江市将结合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行动，率先在陈岱镇、池店镇全域生产经营场所开展为期3个月的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
2: 12号下午，在陈岱镇横板村，身为党员的业主许先生率先响应，主动配合工作组对自家厂房屋顶搭盖进行自行拆除。与此同时，各工作组深入一线，集中攻坚，对江头村一栋6层半框架公寓实施拆除，重点清理屋顶半层建筑，消除高空坠物与火灾隐患，依法拆除某5层厂房顶部铁皮搭盖。该设施虽仅做遮阳挡雨，且四周未封闭，但仍存在结构安全和防火分隔缺陷。此外，对一处3层厂房实施整改，拆除楼顶铁皮搭盖并完成立面封闭，规范生产空间。本次清障提能专项行动彰显了全市上下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的决心。通过开展专项行动，切实打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稳固的安全环境。
0: 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行动以来，广大党员干部率先示范，主动配合工作组拆除影响消防安全的搭盖。
2: 12号下午，陈岱镇吴岱村党总支书记蔡金年自己带头组织工人拆除一栋3层厂房楼顶屋顶铁皮搭盖。
3: 安全问题也重要，所以这砖该拆就拆上，包括我家己砖，我的母亲都拆掉，一定得拆。啊，变成也得主动拆，不拆你是下底的怎么样？一直瘫痪。
2: 蔡金年表示，将配合专项工作组深入村居一线摸排隐患，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动员更多业主自觉拆除违规搭建，根除消防安全隐患。
3: 希望就是社会、社全社会都得积极的配合，安全第一，该拆就拆，特别是屋面顶下，因为对多村的通道也关键，主动的拆，全市、全社会都得发动起来。
4: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1: 近日，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陈义友轮值接听市长专线。陈义友介绍，今年以来，晋江市发改局紧扣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聚焦统筹谋划重点项目、营商环境等领域，强化改革创新，主动担当作为，全力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陈义友介绍，晋江市发改局已顺利完成“十五”规划纲要编制，并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中国民营经济强势、现代化人民城市、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共同富裕范例城市等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谋划“十五五”重大项目1016个，总投资8643亿元。为实现15时期经济社会各项发展目标提供了坚实的项目支撑。在重点项目推进方面，市发改局坚持抓统筹、抓协同、抓调度，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与去年相比，今年重点项目个数增长 8.6%， 总投资增长 10.7%。 上半年新增策划储备项目142个，总投资289亿元，推动142个项目新开工建设，19个项目建成投用。在泉州市抓项目促发展项目系列攻坚活动1+3考评中，连续3年蝉联第一。陈义友表示，下一步晋江市发改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 紧紧围绕四个城建设目标，持续强化统筹谋划、改革创新、项目支撑，为晋江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不断贡献发改力量。
0: 近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落实便民惠港服务，主动上门为深沪镇高龄长期定居晋江的香港居民办理过期回乡证换发业务，用暖心之举打通服务群众办证最后一米。
2: 家住深沪镇的香港居民陈金平今年96岁，数十年长期居住生活在深沪，因年事已高，老人无法自行前往晋江市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业务，其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已过期，直接影响老人就医就诊、身份登记、日常通行等基本民生需求，家属十分焦急。
5: 绝对很满意，本来我应该要到晋江市那个出入境处社去办，所以现在今天呢，你们提议到我们家里呢，我感觉非常的是吗？高兴。
2: 据了解，晋江港澳定居常住老年群体基数大，很多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港澳长者普遍存在想办证跑不动办不了的实际困难，为此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结合辖区侨乡实际，创新建立港澳高龄群体精准服务机制，
6: 一是推行港澳特殊群体预约上门加移动办证服务机制，将办证窗口前移至群众家中，实现高龄的港澳同胞、台胞、侨胞逐步出户就可以办理办结证件换发补发业务；二是建立港澳高龄群众的台站动态摸牌机制，变被动受理为主动服务，靠前解忧；三是落实惠港澳便民绿色通道专属政策，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办事门槛。
2: 接下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将严格落实出入有境、服务无境工作理念，把惠港澳政策真正落到细微处，暖到群众心坎里，通过服务模式创新，切实解决港澳高龄群体办证极难筹判，让港澳居民在晋江更安心，生活更舒心。
1: 13号上午，2026年福建晋江集成电路产业园区人才子女夏令营活动在中碳探针公司开营。
2: 开营仪式现场，主办方播放了精心制作的夏令营开营影片，并详细介绍了本届夏令营的活动背景与主题。随后，现场为4支夏令营队伍授旗，正式拉开活动帷幕。据了解，本届夏令营共迎来115名人才子女，他们将在为期4周的时间里参与科技探索、文化体验、团队拓展等多元化的课程与实践活动。作为中碳探针公司多年传承的品牌活动，人才子女夏令营不仅是一项暖心工程，更是企业深耕产业人才服务、构建人文关怀体系的重要载体。此次活动的举办将有效提升集成电路产业人才服务质效，切实营造人才安心安业的温馨家园氛围，持续增强人才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从而激发其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为我市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7: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享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 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瑞铜家国梦，初心桑梓情。近年来，晋江市瑞铜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党支部书记、队长杜小航带领队员始终秉持人道、志愿、专业、开放、忠诚、正直、勇敢、谦卑的救援理念，积极活跃在应急救援、安全保障、安全宣讲第一线，不断拓展救援阵地和队伍，普及自救互救知识技能，为人民群众提供全天候公

0: 公益救援服务。
1: 晋江市瑞统蓝天应急救援中心是一支由具备地震救援、山岳救援等多种专业技能的志愿者组成的纯公益专业综合救援队伍。截至目前，全队共有正式队员、预备队员、注册志愿者60余人。这天上午，在晋江市瑞统蓝天应急救援中心，队员们正在杜小航的指导下进行伤口包扎、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护技能及场景演练。晋江市瑞统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党支部自2022年5月成立，现有正式党员4名、预备党员1名、积极分子3名。自成立以来，党支部一直坚持抓班子、带队伍、强服务，积极组织党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与专业技能培训。
2: 党支部为我们成长搭建优质平台，鼓励我们自我提升，学习新的救援技能和知识，不断提升队伍的整体实力。
3: 最自豪的就是带领支部党员和全体队员一次次奔赴救援现场及开展防灾宣传，大家不畏辛劳，闻令即动，让党旗始终飘扬在救援一线，用坚守换来群众平安与认可。
1: 截至目前，晋江市瑞统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共完成救援行动156起，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应急保障17场，安全教育知识宣教技能培训644场，大型联合实战演练39场，累计服务时长达51079小时。
3: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年9月15日，将被困在废井下54个小时的群众成功找到并救出来，当时也受到了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超200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微博单平台阅读量超5000万。
1: 救援队在杜小航的带领下，以全方位救援、抢险预防为己任，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过程中，不计个人得失，舍小家为大家，将对人民群众的情感融入每一次救援行动中。
3: 党员既是光荣的身份，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身为救援队伍党支部书记、队长，党员身份提醒我，凡事冲在前，干在先，平时严于律己，做好表率，危难时刻必须挺身而出，把党员初心体现在应急救援和守护群众安全的实际行动上。
1: 践行公益显大爱，救援队始终秉持奉献他人、替民解难的精神开展救援工作，并积极投身公益慈善活动，发动公益募捐，参与社会治理，履行社会责任，彰显了社会守望互助的美好风尚。
3: 我们坚信，心中只要有爱，便能汇聚无限力量，只要坚守责任，定能斩破一切困难荆棘。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面对何种困难，我们蓝天救援队都将始终秉持初心，勇往直前，用大爱和专业撑起生命的蓝天。
4: 近日，记者从泉州晋江国际机场了解到，暑运开启后，旅客出行热情高涨，机场专门针对毕业季推出了学无止境、行以致远的专属服务，更好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
5: 今年机场暑运从7月1号持续到8月31号，预计完成航班起降超过10000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58万人次，航班量和旅客量同比去年略有增长，总体基本持平。随着毕业季到来，不少中高考毕业生和家人选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机场也迎来了一波出行高峰。贵阳、重庆、昆明、北京、成都、上海等地成了热门旅游目的地。为了提升运行保障能力，机场计划增开或加密多条航线航班，包括北京大兴、上海虹桥、上海浦东、贵阳、长沙、郑州、杭州、济南、青岛、武汉、重庆、西安、兴义等方向。暑运期间，机场还进一步升级了无免3专2级精品服务。无免就是免2次安检、免2次值机、免2次托运、免费餐食和免费住宿。三专指有专人引导，设专属柜台和专属标识。二级是保证旅客和行李做到60分钟急转。符合条件的中转旅客，通过中转旅客服务通微信小程序，就能申请免费餐食等权益。针对首次乘机的旅客以及老人、体弱、生病、残疾、孕妇等特殊旅客，还有5到12周岁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机场提供1对1的专人协助，并开放。

0: 专用保障通道，让大家能更快过检，优先登机。在宠物出行方面，机场也推出了贴心服务。如果宠物随主人进入客舱，机场与航空公司合作推出定制化登机牌，给宠物一个专属身份的小仪式感。如果是通过货舱托运，就会使用醒目配色和专属编码的行李条，用精细人性化的设计，让宠物出行更有温度。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方便毕业生出游，机场还特别推出了“学无止境，行以致远”毕业季航空出行专属服务。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就能享受快速值机、快速安检、头等舱休息室等候机权益，可以凭借一张机票畅享适宜泉州的美食和商圈优惠等一站式礼遇。
1: 来看下一条。
0: 近日，在金井镇塘东村滨海休闲公园，来自华侨大学美术学院的师生正和施工队一起将这件厚雕塑立起，然后再一一插上粉色风车。风一吹，粉色风车就会旋转起来。华侨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吴燕告诉记者，厚雕塑的造型为一对雌雄后。
2: 它事实上就表现了我们在沙滩上的这个后的上来产卵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也是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社区大家都能够意识到后保护的重要度，也能够作为一个普及的这样的一个雕塑来进行一个宣传。
0: 据了解，后雕塑的骨架为铁艺，由安溪一铁艺家居公司制作，雕塑背部装饰的材料全部来自塘东触角沙滩。
2: 壳上面的这个牡蛎壳也是由我们沙滩上捡到的，然后绑牡蛎壳的这个材料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海滩上的垃圾捡到了一些渔网来进行缠绕，放在这个雕塑的上面。
0: 后雕塑的腹部则巧妙设计了两个爱心形状，
3: 象征着这个七夕后。然后，后期的话，上面会。就是后面来的游客可以在上面挂一些爱心牌，那种许愿牌、应援牌什么的，然后也算跟游客们完成一次共创吧。
0: 金井镇塘东村触角沙滩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国后幼后栖息地，幼后密度位居亚太地区前列。2022年，塘东村挂牌成立福建省首个后保护社区，并把保护后写进了村规民约。24小时巡护触角沙滩，每年七夕还举办海峡两岸后保育日活动。中国后被称为海洋活化石，2019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2021年晋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后雕塑的落成，让这里既成为游客打卡点，也成为一座露天的后保护课堂。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林姐，
1: 你怎么回来了？
0: 我不是跟你说好了吗？有事我会去找你。你知不知道现在马帮已经对你下了个杀令？以尹胜男的性格，他是说到做到。还有张武孔，他现在很有可能也知道是你策反了他的军友。要是知道你回来，你不是很危险吗？
1: 我知道，但是我听说张武孔到处在找你，所以我很担心。
0: 我不用你担心啊，我自己的路我自己选，跟你无关啊。
1: 我求求你了，你的工作交给你其他同志去完成，你赶快离开云城吧，这对你来说太危险。军火，我保证完好无损的交到你手里，行吗？这批军火要是能够顺利的离开云城，我也一定会离开。但是如果这中间出现任何问题，我一定不会离开，我得留下来替你们卢家顶罪。
0: 你说什么？
1: 我得留下来替你们卢家顶罪。 这是我的选择。虽然我是你的假嫂子，没错，但是我管你娘叫过娘，所以她也是我娘。如果你们卢家注定有灭顶之灾，我来顶，死我一个就够了。

0: 那就是要提货了。
1: 今儿晚上啊，有人来提货。
0: 那来的人怎么称呼？
1: 姓林，是个女的。
0: 是个女的，是共产党那头的。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是。那这事给我结账了呢？
1: 结账的事你找我。
0: 哎，老帅，咱不是说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吗？
2: 我们卢家做生意都是先交货后交钱。
0: 可是，
2: 我呀，你可是什么？害怕？怕我不给你钱？我跟你说，张太平，最近几天所有人漫山遍野的帮我们找金子。也就这两天，金子肯定能找着。哎，咱们就是退一万步讲，金子找不着，我们卢家还有田呢，还有地呢，你怕什么？怕我不给你钱？
0: 哎，不怕。二少爷是场面上的人。
2: 对呀，那天咱哥俩还差点没拜了把子。
0: 就是，可惜了。
2: 对，天不好，对吧？
0: 再
1: 改天。那个，我娘在吧？我拿点衣服给她。
0: 在。
1: 里头了哈。好。
3: 这个地方也要派人看，千万要注意。
4: 县长，
3: 我们
4: 县长又听见枪声了，
3: 还是右翼？
4: 是，
3: 打了多少枪？
4: 十几枪。
3: 伤亡情况怎么样？
4: 一死一伤。
3: 左边呢？
4: 左边没动静啊。
3: 左边没有动静。
4: 县长，我建议咱们以重兵支援右翼，一举歼灭敌人。只要能抓到活口，咱们就能找到军火。
3: 等等，这里边一定有问题。为什么敌人频繁地骚扰我们右翼而不是左翼？那就说明很可能我们已经上当了，因为敌人希望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右翼而不是左翼，恰恰说明有问题的就是左翼。
4: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在声东击西？
3: 对，你们三个通知所有部队，忽略右翼的骚扰，把力量放在左翼，扩大搜索范围，争取找到线索。
5: 是。
2: 您看见碧莲了？
6: 看见她了，她现在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我这当娘的心疼啊！我。
2: 您在哪儿看见她的？
6: 就在这儿啊。太平他娘还派人去追她，追不上啊，她跑得没影了。
2: 娘，那我现在去找找他。
7: 新郎官戴红花，骑着大马接花轿。
8: 碧莲，碧莲，碧莲！
7: 花轿里坐新娘，新娘戴着红盖。
2: 山吗？
9: 他们肯定是从抱头山徒步走野路到这儿的。
2: 不可能啊，野路连兔子都走不完，他们怎么可能过来呢？
9: 对，这伙人很难对付。 能拼一拼？
5: 不行，这六个人枪法很准。虽然我们已经封锁了他们的后路，但要灭了他们难。
2: 那咱们就耗在这儿。
5: 没事，刚才我们双方已经开了很多枪，合肥屋那边的人肯定听到枪声了。但大部队一到，他们就跑不了了。
2: 不行啊，北大哥，绝对不能让合肥屋过来啊。
5: 为什么？
2: 因为他要找的那批军火就在山下的村子里。啊！
10: 我这两天总琢磨，咱跟刘仁杰这买卖好像哪儿不对劲。
11: 其实呀，我早就想就这事儿跟您聊聊了。
0: 走！
12: 喂！
0: 坐。
13: 您听我跟您说啊，咱们把货给了，钱都没拿，到时候他赖账，咱们找谁说理去？告官去，咱们也见不得光吧？
0: 他把他娘押给我了呀。
13: 我觉得没用，老夫人跟卢仁杰他娘好得跟亲姐妹似的，到时候他赖账，还能把他怎么着？我觉得呀，您多留个心眼儿，再找一买家。
0: 你以为我傻呀？这是白菜、萝卜、咸盐，想卖给谁卖给谁吗？这是军火，只能卖给卢仁杰，卖给茶农，卖给猎户，买得起吗？什么话？
13: 我昨天进城看到了告示，说不定呀，真能找个买家呢。
0: 谁？
13: 张悟空，
0: 作死！哦，张悟空能炸了我的山寨，我还跟他做买卖？再说了，这张悟空是官兵，他要知道军火在咱俩手里边，早就帮疯了。
13: 你小心点，你张悟空在告示里说，只要提供消息的人就给30000现大洋，咱们只卖给他消息，咱不卖军火，只卖消息。
0: 那也不行，咱跟龙杰呢都发了誓、烧了香、磕了头、天打雷劈的。哦，我把军火再卖给张悟空。那卢仁杰那边我不就不地道了吗？
13: 不就发个誓吗？没啥大不了的。你要是觉得心里别扭，咱回头再到那烧几炷香磕几头。记住，之前发的誓全是兵法，是计谋。
11: 老天爷都能理解了。
0: 那行，那咱就试着跟张孔接触。
13: 对呀。
0: 试试口风，万一不行的话，还有卢仁杰这条路呢。
13: 谁说不是呢？
0: 不卖军火，
13: 只卖小姐。
0: 想到的是。
14: 哎，对面的，山后就是开阔地，你们要想跑，就成了我们的活靶子。前面有我们拦着，你们跑不了。咱们开了那么多枪，官兵的耳朵不是聋的，一会儿他们就能过来。你们想等死吗？
15: 对面的弟兄，你们什么意思啊？
16: 我是卢家二少爷卢仁杰，我知道那批金子在你们手上，把金子交出来，我们放你一条生路。
15: 卢二少爷也来了，好啊，我找了你很久了，你来得正好。
16: 反正话我已经说完了，要活还是要死，你们自己看着办。
15: 卢少爷，我们这两天啊也抓了两个俘虏，我听说了，你对外说这周西城这个军火和你家的金子放在一块儿了，你很聪明啊，但是你别忘了，这官兵要是找到了我们，只找到了金子却找不到金火，那你该怎么解释啊？
16: 对面的兄弟，你们也是在道上混的，至于金子和金火为什么分开装，我想那是应该你们解释的事儿吧。
15: 你够狠。这样吧，我提一个条件，你要是答应了，我就告诉你金子在哪儿。
16: 好，你说。
15: 我觉得咱们俩的事儿咱自己解决，别等官兵过来行吗？咱都把枪给扔了，面对面的较量，你要是赢了，我就告诉你金子在哪儿。
16: 就这么定了。
14: 你们先来还是我们先来？
15: 我们先来。
5: 二少爷，身上有防身的家伙吗？
2: 这个小子。

0: 正有此意，那咱换个地方啊！走，走。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你们在找军火是不是？我知道军火在哪。
0: 军火在哪儿？俺表哥知道，他是本地人，我不知道。嘿嘿。
1: 哦，我明白了。这样，让你表哥来吧。找到军火，我同样重伤你。
0: 大爷，你看我这消息是不是三万大洋？哎。
1: 你他娘是来找死的吧？啊不，大爷别生气，说白了，就是俺替俺表哥谈价钱了，这价钱谈好了，俺表哥他就来了吧？啊，哈哈哈哈哈！哎，替你表哥谈的，哎，不错不错，哎，这是俺表哥，你跟他谈谈。
0: 大爷，有话好说。
2: 有好事，报告！站住！再往前一步，我就一枪崩了你们的东府关！
3: 哟，这不是王老七吗？

0: 这出，你没死啊？托你的福，我活得好好的。说，你们家大爷在哪儿？你认识他？
1: 班长，这位就是张太平的二当家。哟，二当家，副官问你话呢，你们大爷呢？
2: 我当，这是张太平一个王八蛋。这是花果卢子的子弹，你们这儿流行用这样的枪吗？这座山都是卢家的。
0: 谁告诉你有钱？带进来。

0: 大爷，这就是张五孔，张团长，您就别撑着，有啥就直接说了吧。哎，
1: 带去，走，先把他绑起来，别动啊！你真的是张五孔张团长吗？
2: 可外面人说这张五孔长得是凶神恶煞，而你却是一表人才、英明神武。你真的是张五孔张团长？
1: 那还有假？这位就是我们团座。
2: 您瞧这面相长的，眉宇间有将军之气，这是人中之凤。我张太平要是早见着这副面相，还当什么土匪，直接带人过来投奔您了。
1: 给他个座，张团长，我张太平今天敢冒死来见你，就看出您是个干大事的。之前兄弟做了些对不起你的事情，但我相信您是不会跟我这种小人物计较的。
3: 别那么多废话，说吧。 军火在哪儿？张团长，那咱们谈谈条件吧。条件？条件？你他娘敢跟我讲条件？前者绑了我的副官。
4: 公开对抗官兵啊，后者又从赵家绑了那么多的家眷，凭哪一条？多过崩你一百次了。
5: 可有好多事情都不是我干的，
4: 我不能替人受过呀。
5: 您最关键的是先把事情查清楚，您不能冤枉好人。
4: 好人？老子又不是没杀过，老子想杀人，没理由也能杀。你想试试吗？

0: 一笔难写两个章，一笔难写两个章。说说你的条件吧。
1: 那我就不客气了。第一个条件是让你的人撤防，给我让出一条回家的路。我要重回燕赤山，重建大寨，而这笔费用得由您出。
0: 继续说。
1: 第二个条件是这笔买卖只能先签后付，您得把您答应的30000块大洋先给到我手里，让我安全离开之后，我才能告诉你军火的消息。
0: 还有吗？
1: 还有最后一个条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您要是不答应这个条件，这笔买卖就做不成了。
0: 说。大哥，
2: 我得认您当大哥，您得认下我这个小兄弟。从今往后，不管有什么事，您都得叫上我，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两肋插刀的事儿，您都要叫上我。如果您不叫上我，您今天就是给我再多的钱，这笔买卖我也不做。
0: 哎！啊！

0: 你这么聊天跟谁睡的？大哥，兄弟有不妥之处吗？吃饭了吗？饭是吃了，菜和肉已经断了很久。
1: 真是捏着一把汗。你当时是不是以为我特别傻、特别贱呀？又要花自己的钱给他重建山寨，还要先给他的钱，再让他把情报给我，万一他要是骗我呢？是吧？
2: 我当时确实……你看现在，还不是一个子儿都没花，还把军火的情报搞到手了。他想演戏就陪他演啊。探长，您的手段。
3: 真的是出神入化！哎，
4: 行行行行行，别拍我的马屁，赶紧安排人手给我盯着卢仁杰，还有他那个林什么嫂子。
3: 是。孟丽同志，我们到了，停止释放。
4: 我们接收到武器之后，必须尽快送到苏北坡，从这里通往东宁镇的路上有个关卡，每天11点有个换岗空隙，有10分钟的时间，我们必须用这10分钟把军火运过去。
5: 嗯，明白了。
6: 那边接应的同志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4: 都准备好了，只要能到达东营镇的近郊，同志们会化整为零，将军火运到指定地点。
6: 太好了，抓紧时间走。
5: 走。
6: 走，回向同志汇报去。哈哈哈！哎呀，仁杰真的找到我们家的金子了！
5: 找着了，这不。
6: 我送您回去呢，
7: 这卢家没事儿啊，就好了。那我这块石头呀，也就落下了。
8: 慢点，慢点，慢点。
7: 哦哦哦，看来卢家还是真有希望了。哎呀，
6: 老妹子，这段时间多亏了你对我们的关照，
7: 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老姐姐，您说哪儿去了？要是没有你们卢家，我们娘儿俩。 不知道早都死到哪儿去了，你们卢家的恩情啊，我们这辈子都还不完呢。哎呀，
6: 真该走了，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
7: 不难受了，老姐姐，回头啊，我去城里看你，你要有空啊，就回来看我呗。
6: 对呀，你说的对呀，到时候回来看大家。
5: 谢了，老姐，
9: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在这儿看了，一个官兵都没有。哦，可能这事儿咱算是过去了，没事了。
0: 哎呦，这下可好了。哎，那屋里那些年货怎么办呢？
9: 娘，这个你放心，鲁二少爷回头会叫人来取的。
0: 哦，那 就好了。
9: 你赶紧收拾东西吧，赶紧快点。
1: 爹，哎，我听说那个宋城又来了。嗯，这次他又说什么呀？
2: 他说张无孔改主意了，只要我们拿出一半的金子，他就不再和我们纠缠。
9: 什么？一半的金子？凭什么呀？
2: 看来这次我们是非拿不可了。
1: 怎么着？他还敢明抢他？咱们的省里又不是没人，他就不怕再降三级啊？
2: 他还让宋副官给我带了一句话。
1: 什么话？
2: 张太平已经投靠他了。
1: 他把张太平收了？爹，那又怎么了？跟咱们没什么关系啊。
2: 你别忘了，张太平可没来咱们家绑走那些家眷，那些死了的士兵也不是他张太平所杀。
1: 您的意思是张无孔全都知道了？
2: 其实他张无孔早就察觉了，一直没有点破，就是为了等机会敲咱们一笔。张太平对于他来说就是堵住咱们嘴的人证，好让咱们没办法到省城活动。
1: 难道真的要分他一半啊？
2: 也只好如此了。等几天过了风头，你去把那些金子取回来吧。
1: 爹，能不能让别人去取？大鬼他们藏金子的地方，我确实是有点害怕。
9: 你就不能长点胆儿？那取金子这种事能让外人参与吗？你就不怕那外人见财起意？
3: 咱们的侦察兵已经看到林文丽带着人去山洞拉军火了。
4: 所以说很多事情不用着急呀，该你得到的你想不要都不成。你看现在军火即将到手，卢家的金子赵家愿意拱手相让一半，

0: 就算拿到了，也运不出去呀。不要紧，本村落马上就去找合肥武干探一下人生，尽量的给你争取时间。你带领一个排，把军火和那个女共党给我带回来。
1: 是。
0: 哎，着什么急呀？每个人都带一套便装，不能让别人察觉出来是我们干的。

0: 到这儿，院子里没人。
1: 军火呢？
0: 都在屋子里呢。
1: 好，抓紧时间搬，快。
0: 好，抓紧时间。
1: 撤，快，往屋里撤。

0: 哎，碧莲，碧莲，哎，不怕不怕不怕，什么地方下枪？西山村方向。命令部队，急速前进，目标西山村，快步走。快快快！
1: 我出去看看，马上就回来啊！不怕，任杰哥哥马上就回来，碧莲最快了，最快了。

0: 果然是喜山开的枪，
1: 魏大哥，你们带着枪们有给我就完了。
2: 苗干嘛？
3: 文丽肯定出事了，我得去救他。
1: 你疯了？那说不定就是何飞鸿的部队开的枪，你去了有什么用啊？
0: 我娘在那儿，我能不去吗？
2: 把枪给我。
0: 那也不许你去，你去救宋子，能不能把枪给我？
1: 不能。
0: 好，魏大哥，咱不说了，我请您帮我另外一个忙，您把碧莲送回赵家，这个忙能帮吗？任杰。
4: 魏大哥，咱不说了，我真的来不及了，能不能？赵小姐，那就对不住了。
5: 宋哥，宋哥，我走了啊！哎哎哎哎哎！大少爷，
4: 姓林的，你给我看清楚了。
5: 这个老太太是谁呀？啊，你是不是应该叫她婆婆呀？接着打，接着开枪啊！你想送你婆婆去见你公公吗？
6: 这位长官，你也是位军人，用妇孺做挡箭牌，算什么好汉？
5: 没错，我是个军人，但我不是来充好汉的。少说废话，赶紧带着你的人出来，要不然我杀了这一老一少！
6: 文丽，你在里面吗？娘，您别担心，我不会让他们伤害您的，啊，您别担心。
7: 文丽，你到了云城，到了家门口，怎么不回家看娘一眼呢？你这个没良心的！
6: 我是没脸来见您呢，你没脸见你就不见了吗？您还欠娘的一个说法呢。你说娘对你好不好啊？把你当亲闺女。

0: 你对儿子都这么，可是你就一走了之啊！你把娘扔下不管了吗？文丽，
1: 娘，您说的对，是我辜负了您对我的好。
0: 如果您不嫌弃，下辈子我给您做亲闺女。
1: 你说什么呢？什么叫下辈子？
2: 老太太，叫你家闺女赶紧出来。
3: 姓林的，我敢以我们张团长的人格向你保证，一定会对你们从轻发落。如果你还想和你娘团聚，现在就叫你手下放下武器，全都出来。
0: 长官，您贵姓啊？
3: 小弟宋城。
0: 宋城，你这次来主要是为了军火吧？
3: 是，但是抓你也很重要。
0: 好，那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3: 你说。
0: 我这屋子里呢，还有一半的军火。如果你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把这一屋子军火全炸了。
3: 你别乱来啊！这个我肯定不。

0: 把我娘和同志们安全地送走，只要我看见他们安全地离开，我就把军火和自己都交到你手里。
1: 你说话算话。
0: 当然。
1: 好，那一言为定。今天这个事儿我也不想闹得更大了，那你赶紧叫你的人把老太太带走，你得留下。
2: 文丽，文丽，你不能留下，娘不怕的。
3: 老太太，你真不怕？
2: 不怕。
3: 老太太，你都多大年纪了，怎么还这么倔呢？
2: 文丽，你要想法好好的活着。
0: 老钱，赶紧带着同志们和我娘离开这儿。
4: 不行，文丽，你不能干傻事。
0: 老钱，你知道吗？前不久，彭德怀、滕代远和黄公略同志领导了平江起义，很快湘鄂赣的革命根据地就会连成一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代表着革命的星星之火正逐渐在中华大地上燃烧，这样的红色革命很快就会席卷全国。为了这样的革命，牺牲我一个算什么？
5: 林同志，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
6: 对对。

0: 我们要求牺牲。
1: 行了，说什么傻话呢？你们多一个人活着离开，就多一颗革命的火种，你们知不知道？ 就这么决定了，我现在必须让你们离开，这是命令。
2: 好，听闻令的，出去以后再想办法。
1: 快走。

0: 老婆，跟我们走吧，我们先出去，再想办法救文丽。
1: 文丽，娘，你赶紧跟着同志们一块走。人杰人贤，还有整个家都等着您照顾呢。
0: 文丽，你想法活下去啊，娘在家等着你。
1: 您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
0: 我会想办法的，快走！
2: 走，
0: 想办法活下去。

0: 现在可以出来了吧？
1: 现在还不行，等他们再走远一点，我自然会出来的。

0: 是张虎吗？就是啊，他怎么在这儿？过去看看。
1: 何县长，您带兵在这布防。 有什么事吗？啊，何县长，你看，我是云城的驻防官，您是这儿的县太爷，周省长的军火丢了，他不让我去指挥侦察，让您去，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周省长认为我无能啊。我很惭愧，既然您把我的事儿干了，我也就自觉点吧，干点您该干的活，查查私查，收收关税，
0: 行。
1: 你收你的税啊，刚才西山村小将，我们过去看看。何县长，说实话，我以前是真不大看得起你们这些个查私查、收关税的，但是我一看，我才明白这里边大有文章啊。这样，何县长，您得给我上一课。
2: 行了，张团长，
1: 还有完吗？ 魏无羡在已经带人到村口了，去叫咱们的人把带来的衣服都换上，准备转移军火。
3: 是。
1: 周省长有明文规定，黔南各地官员必须配合我缉拿军火。你想违抗军令吗？啊，不，我是不敢违抗军令啊，但是，我得跟人家说清楚了啊。
3: 您不跟我说清楚了，我就没法跟人家说清楚了。我不跟人家说清楚了，人家就不给我关税。
0: 我现在跟你说清楚啊，
3: 四十三军的李琛勾结了云南的龙云，现在已经有两个师进驻了盘江的境地。周省长决定亲自带兵抗敌保境，安抚老百姓。但是第五师的师长马明亮以军火装备不足，又推诿不前，贻误战机。 所以，周省长才命各路的军火必须在指定的期限之内到达第五师的境地。我们在查找的这批军火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在讲清楚了没有？这事儿这么大了，可我为什么不知道呢？
4: 这马帮的。

0: 衣服也太扎眼了，为什么不换成茶农的衣服？你捅个屁呀！这叫移花接木，知道吗？你说一会儿万一娇妻火了，咱们穿着这个衣服开枪，何飞武他找谁算账啊？
1: 明白了。
0: 我说卢家大少奶奶，差不多就行了，咱们该移驾出宫了吧？

0: 老少奶奶，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耗，赶紧出来吧！
1: 宋城，我的腿麻了，站不起来了，你进来扶我一把。真麻烦，你在这守着。
2: 是，
1: 你们俩跟我来。
2: 是。

0: 是不是你的人？哎，前面的村子也有咱们的人在收税吗？好像有吧。
1: 别动！别动！别动！听见没有？
0: 拿出来，都别动啊，小心走火。
1: 你？
0: 对，马帮国波，大少奶奶，可以出来了。

0: 这事儿你怎么能去呢？您是文官呀，这是我们当兵的该干的呀。再说，您得保住身体呀。你什么意思？好，来，哎，你开枪把我打死，打死我以后你就不用在这拦着了。来呀，真急了。何县长，你的任务就是我的任务。
1: 我一定会全力的配合你的，全体都有，听我的命令，跑步前进，
2: 走，跟上，
3: 跑步走。
1: 狗波大哥，你怎么在这儿？
2: 来找你。
1: 找我？
2: 是任杰让你来的吧？大少奶奶，对不住了，带走。
1: 哎。
2: 把他们送上马车，和军火一起押走。另外告诉弟兄们，换上军服。
4: 是。
2: 弟兄们，快点，快，把军火全部带走，快，跟紧，走。

0: 是我的人吗？侯县长啊，小心有诈！爹们，保护侯县长，前面有我，给我抓！侯县长，放开！放开！都放下！放开！军官，军官，赶快过去！没事，别激动，别激动，老夫人是吧？老夫人很安全。
1: 被文丽姐带来的那个钱同志，安排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给保护起来了。你放心，你怎么知道的？魏大哥告诉我的。
2: 那文丽呢？她跟你说了吗？文丽呢？
3: 文姐，不用担心，俺那嫂子很安全。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刚从那儿回来。
2: 哎，对，文丽姐跟老夫人在一块儿呢。
1: 哟，这谁弄的？
2: 来来来，进来。
1: 谢谢魏大哥了，还帮我打探消息。哎，你再歇会儿吧。
2: 好，
1: 尽管。 跟我做饭去。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魏大哥，现在该怎么办呢？别着急，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你赶紧去找三少爷，让他去找张悟空打听消息，就说是他老娘让打听的。
1: 啊，明白了，去。
2: 我曾有言在先，让你离开云城，否则格杀勿论。你现在有什么话说？
3: 无话可说，动手吧。三种死法，你选吧。百年帮规，恃强不凌弱。 得势也慈悲，此三宝，死中有死，望你谨慎选择。帮主，按规矩是要说清楚的。
2: 别废话了，反正都是死，选吧。
4: 就他吧，
2: 选得好。 把他带下去。
4: 三少爷，您回来了。嗯。我娘跟我二哥还没回来，没呢。三少爷，老夫人和二少爷，这是去哪儿啊？
5: 我还想问呢。啊，
4: 三少爷。 您吃过饭了吗？
5: 没吃呢，我都两顿没吃了。去，赶快去，帮我弄两个菜下酒，再弄壶酒下菜。
4: 哎。

0: 卢家的叛徒，你在这儿干什么？哎呀，三少爷，你把枪放下！说，回来干什么来着？
1: 我回来有事儿。
0: 有事儿？你这个叛徒能有什么事儿？哎呦，我哪是叛徒啊！你想想，咱们俩可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不可能出卖卢家呀！
1: 亏你还知道一块长大的，不出卖卢家跑赵家去了。
0: 我其实就是安插在赵家的一个刺客。
2: 刺客，
0: 不是，哎，怎么跟你说好呢？密探，密探，你总该知道吧？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对，密探，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信了。
2: 三少爷，哎，三少爷，
1: 金棍，
2: 来的正好，看看这是谁？
0: 朱强，二帅让我找你呢。
1: 金棍，小点声。
0: 什么？
1: 我二哥找他？
0: 啊？ 哎呀，三少爷，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其实我，三少爷，是二少爷故意让我接近赵国虎，来博取他们家的信任，然后寻找机会找咱们家的金子在哪儿。另外，你知道是谁把咱们家藏金子的地点告诉赵家的吗？
1: 谁？
0: 是薛管家。你想，如果不是薛管家， 咱们家的金子哪儿那么容易被赵家找到？
1: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是真的，千真万。

0: 三少爷，酒菜准备好了，下去吃吧。哦，
1: 放下面吧，我一会儿下去吃去。哎，
0: 我好像听见金贵在说话。
1: 金贵？哟，金贵回来了吗？
0: 哦，不是金贵，那我听错了。
1: 三少爷，您没事吧？有，你出去帮我买点熟食，我想吃了。
0: 哎。

0: 这个消息我会告诉我二哥的，你现在回去继续盯着赵国国。好，
1: 知道了。
0: 好，我去吧。我娘呢？啊，
2: 就在山上勘察的窝棚里。
0: 走，
2: 我娘现在跟我二哥在一块呢。啊，
0: 当然。
2: 行，那地方好，比较隐蔽。走。
3: 帮主，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已经把注意力都引到张武孔的军营了。那些
2: 军火和士兵的尸体处理得怎么样？放心，军火都已经安置好了，那些士兵的尸体也都埋了。那个叫宋城的军官呢？我就是来请示您的，您看是把他关起来呢，还是一起给埋了？关起来。是。
3: 帮主，这批军火可是祸根呐！您为什么要劫呢？
2: 军火可以是祸，也可以是福。
3: 您的意思是？
2: 我们帮卢仁杰送走了一个营的官兵，这才是祸根。但如果我们把这批军火送还给周西城，
3: 我明白了。 我还以为您这次又想帮卢仁杰呢。您要是想着自己，我就放心了。

0: 团体动员，听我口令。奶奶的，
1: 举枪！
2: 举枪！
3: 留住！
2: 国民革命军第25军第3独立团团长赵武孔听令，因案情重大，贵州政府全权委派云城县县长何飞武对你部进行搜查，如遇抵抗，可视作你部。 与贵州省政府、与周西省将军为敌，全体动员，听我的口令，撤，
1: 放下，人回去，
4: 是。
5: 全体都有，向后转。
6: 跑步走。怎么还来呀？等您半天了，茶都凉了，请吧。
7: 县长，你，
5: 我进去，你在外面等我。
7: 进来。
6: 朱强说，赵国虎买了元宝和纸钱，
7: 三少爷。
8: 你说赵国虎为什么要瞒崔东强？哼，这个你得回去问你们家二少爷了。啊，
9: 金兰，哎，
8: 你拿把刀干嘛呀？
9: 谁动衣服我就砍谁。
8: 谁敢动啊，县长？啊，
9: 你别管了。
8: 哎，金国，你回去先跟我二哥把这个朱强的事说清楚，我一会儿回去找你啊。
9: 对，
10: 三少爷，
11: 不用这么客气。
10: 有话直接说。哎，何县长，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劫走那批军火的人穿的是官兵的衣服，在云城除了我这一伙官兵，再无他人。所以您认为是我劫走了军火，对吧？
11: 你能脱得了干系吗？你昨天为什么让你的人拦住我，不让我进村？
10: 没错，我这次是故意拦您的路。当时我的兵也确实是在那个村子里的，但是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11: 赶在您之前找到那批军火，在周省长面前抢您的功劳。
10: 好，没关系，功劳归你，把军火给我，行吗？啊不，您没听明白，军火的确不在我这儿，
11: 劫走军火的那帮人也不是我的人。我跟您这么说啊，如果我找到那批军火，现在肯定是已经致电周省长了，也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哼。
10: 您这茶没法喝了。哎，县长，县长，现在这件事情无非就是两种：一，您认为我自己留着用，但是您也看到了，我就这些兵，每个人发几十条枪也用不过来呀；二就是我把它运出去卖了，但是现在所有的关卡都是您的人在把守着呀，我就是想运也运不出去呀。
11: 你张团长行事向来异常。
10: 你以为和我有我如何猜测？
11: 不，你就认定这批军火在我手上是吗？
10: 是。哎呦，何县长，我跟您说实话，真没有。
11: 不过，这批军火的下落我倒是知道那么一点儿。我认为啊，这事儿跟卢家肯定脱不了干系。
4: 您要是想知道军火的消息，必须得把卢仁杰交给我。卢仁杰？
10: 啊！
4: 哎，西兰，哎你站住！警察不得入内。
12: 我找衣服。
4: 对，找到衣服。
12: 我衣服是云城县县长，我找他有重要的事情。
4: 县长听见了没有？耽误了事儿，你担待不起。
12: 站住！小姐，请进。
4: 哎，新兰，你在里面等我啊，我一会儿就进去。

0: 你是说路人杰帮着共产党把这批军火藏起来了？没错，带头转移军火的就是那个卢家的大少奶奶，李文丽。对，我派宋城去也是为了抓她，可是后来发生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嗯，姨父，
1: 把刀放下。哎，
0: 这位是？
2: 这是小女新兰，
0: 新兰小姐。
3: 真勇敢！你怎么来了？哦，我是怕你有危险。
0: 倒不错，人更漂亮。哎，啊，是这样的。
4: 在这儿站着啊！
0: 婉儿怎么了？
3: 三少爷，我管你谁呢？
4: 一定是路人嫌。啊！
0: 对不住了。
3: 站着吧你，怎么叫我了你？哎，怎么说话呢？
0: 小王八羔子给脸不要脸是吧？啊！
5: 干什么呢？大庭广众之下成何体统？
0: 回去，回去！
6: 县长，我劝他了，真劝不住啊！这小子太混了。
0: 行了，集合你的队伍回检察局。是，
7: 现在。
0: 我走了，
8: 扭过来，两个，蹲，好，动，一，二，一。二少爷，二少爷，
0: 小点声。
8: 人贤找着了吗？
6: 找到了，他说他现在有事儿，等会儿再过来。用着
8: 他的时候永远不给劲儿。啊，对了。
0: 我见到朱强了，他怎么说？他说，今天找个虎非常反常。等一下，碧莲，睡会儿觉好不好？
9: 真乖，来来，慢慢躺啊。碧莲真乖，闭上眼，我一会儿过来啊。
0: 死了就看到镜子了。秦贵，照顾好碧莲。哎，二少爷，小心点啊！碧莲小姐，哎别，哎，怎么了？哎，小兰，你为什么要走啊？何县长他这是为你好，张虎现在跟他已经闹翻了，他就是怕张虎拿你威胁他，所以他才让你先走。他这是好意，你得明白他对你的用心良苦。
8: 我亲爹已经不在了。 现在义父也不让我留在他身边。好，我走，我走到天涯海角，你们都找不到我，就不用再为我操心了。
0: 我不是拦着你不让你走，但是现在外面这么乱，你能去哪儿啊？你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吗？
8: 我哪知道哪里安全？我还能去哪儿？我现在已经没有家了。
0: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跟我走啊！
8: 跟你走？去卢家呀？那不等于没走？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影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全域打响消防安全清障提能攻坚战；
1: 晋江市发改局谋划15重大项目1016个，总投资8643亿元；
0: 服务窗口前移，晋江出入境打通办证最后一米；
1: 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暑运开启，为毕业生送上专属出行礼。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隐患清零，提能护航。即日起至2026年10月10号，晋江市将结合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行动，率先在陈岱镇、池店镇全域生产经营场所开展为期3个月的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
2: 12号下午，在陈岱镇横板村，身为党员的业主许先生率先响应，主动配合工作组对自家厂房屋顶搭盖进行自行拆除。与此同时，各工作组深入一线，集中攻坚，对江头村一栋6层半框架公寓实施拆除，重点清理屋顶半层建筑，消除高空坠物与火灾隐患，依法拆除某5层厂房顶部铁皮搭盖。该设施虽仅做遮阳挡雨，且四周未封闭，但仍存在结构安全和防火分隔缺陷。此外，对一处3层厂房实施整改，拆除楼顶铁皮搭盖，并完成立面封闭，规范生产空间。本次清障提能专项行动彰显了全市上下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的决心。通过开展专项行动，切实打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稳固的安全环境。
0: 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行动以来，广大党员干部率先示范，主动配合工作组拆除影响消防安全的搭盖。
2: 12号下午，陈岱镇吴岱村党总支书记蔡金年自己带头组织工人拆除一栋3层厂房楼顶屋顶铁皮搭盖。
3: 安全问题也重要，所以拆该拆就拆上，包括我家己拆，我的女婿都拆掉，一定得拆。啊，变成也得主动拆，不拆你是下底的怎么样？也就瘫痪。
2: 蔡金年表示，将配合专项工作组深入村居一线摸排隐患，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动员更多业主自觉拆除违规搭建，根除消防安全隐患。
3: 希望就是社会、全社会都得积极的配合，安全第一，该拆就拆，特别是屋面顶下，因为对道村的通道也关键，主动的拆，全市、全社会都得发动起来。
4: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1: 近日，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陈义友轮值接听市长专线。陈义友介绍，今年以来，晋江市发改局紧扣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聚焦统筹谋划重点项目、营商环境等领域，强化改革创新，主动担当作为，全力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陈义友介绍，晋江市发改局已顺利完成《15规划纲要》编制，并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中国民营经济强势、现代化人民城市、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共同富裕范例城市等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谋划15重大项目1016个，总投资8643亿元，为实现15时期经济社会各项发展目标提供了坚实的项目支撑。在重点项目推进方面，市发改局坚持抓统筹、抓协同、抓调度，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与去年相比，今年重点项目个数增长 8.6%， 总投资增长 10.7%。上半年新增策划储备项目142个，总投资289亿元，推动142个项目新开工建设，19个项目建成投用。在泉州市抓项目促发展项目系列攻坚活动1+3考评中，连续3年蝉联第一。陈义友表示，下一步晋江市发改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 紧紧围绕四个城建设目标，持续强化统筹谋划、改革创新、项目支撑，为晋江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不断贡献发改力量。
0: 近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落实便民惠港服务，主动上门为深沪镇高龄长期定居晋江的香港居民办理过期回乡证换发业务，用暖心之举打通服务群众办证最后一米。
2: 家住深沪镇的香港居民陈金平今年96岁，数十年长期居住生活在深沪，因年事已高，老人无法自行前往晋江市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业务，其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已过期，直接影响老人就医就诊、身份登记、日常通行等基本民生需求，家属十分焦急。
5: 绝对很满意，本来我应该要到晋江那个晋江市那个出入境处社去办，所以现在今天呢，你们提议到我们家里呢，我感觉非常的是吗？高兴。
2: 据了解，晋江港澳定居常住老年群体基数大，很多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港澳长者普遍存在想办证跑不动、办不了的实际困难。为此，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结合辖区侨乡实际，创新建立港澳高龄群体精准服务机制。
6: 一是推行港澳特殊群体预约上门加移动办证服务机制。

0: 将办证窗口迁移至群众家中，实现高龄的港澳同胞、台胞、侨胞逐步出户就可以办理办结、证件换发、补发业务；二是建立港澳高龄群众的台账动态摸排机制，变被动受理为主动服务靠前解忧。
1: 三是落实惠港澳便民绿色通道专属政策，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办事门槛。接下来是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将严格落实出入有境、服务无境工作理念，把惠港澳政策真正落到细微处，暖到群众心坎里。通过服务模式创新，切实解决港澳高龄群体办证极难筹判。 让港澳居民在晋江更安心，生活更舒心。13号上午，2026年福建晋江集成电路产业园区人才子女夏令营活动在中碳探针公司开营。开营仪式现场，主办方播放了精心制作的夏令营开营影片，并详细介绍了本届夏令营的活动背景与主题。随后，现场为4支夏令营队伍授旗。 正式拉开活动帷幕。据了解，本届夏令营共迎来115名人才子女，他们将在为期4周的时间里参与科技探索、文化体验、团队拓展等多元化的课程与实践活动。作为中碳探针公司多年传承的品牌活动，人才子女夏令营不仅是一项暖心工程，更是企业深耕产业人才服务、构建人文关怀体系的重要载体。 此次活动的举办将有效提升集成电路产业人才服务质效，切实营造人才安心、安业的温馨家园氛围，持续增强人才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从而激发其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为我市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千年晋江，葬逝遗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 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 享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3: 瑞同家国梦，初心桑梓情。近年来，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党支部书记、队长杜小航带领队员始终秉持人道、志愿、专业、开放、忠诚、正直、勇敢、谦卑的救援理念，积极活跃在应急救援安全保障、安全宣讲第一线，不断拓展救援阵地和队伍。
4: 普及自救互救知识技能，为人民群众提供全天候公益救援服务。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是一支由具备地震救援、山岳救援等多种专业技能的志愿者组成的纯公益专业综合救援队伍。截至目前，全队共有正式队员、预备队员、注册志愿者60余人。 这天上午，在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队员们正在杜小航的指导下进行伤口包扎、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护技能及场景演练。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党支部自2022年5月成立，现有正式党员4名，预备党员1名，积极分子3名。自成立以来，党支部一直坚持抓班子、带队伍、强服务，积极组织党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与专业技能培训。 党支部为我们成长搭建优质平台，鼓励我们自我提升，学习新的救援技能和知识，不断提升队伍的整体实力。
5: 最自豪的就是带领支部党员和全体队员一次次奔赴救援现场及开展防灾宣传，大家不畏辛劳，闻令即动，让党旗始终飘扬在救援一线，用坚守换来群众平安与认可。
6: 截至目前，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共完成救援行动156起，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应急保障17场，安全教育知识宣教技能培训644场，大型联合实战演练39场，累计服务时长达51079小时。
5: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年9月15日，将被困在废井下54个小时的群众成功找到并救出来，当时也受到了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超200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微博单平台阅读量超5000万。
6: 救援队在杜小航的带领下，以全方位救援、抢险预防为己任，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过程中，不计个人得失，舍小家为大家，将对人民群众的情感融入每一次救援行动中。
5: 党员既是光荣的身份，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身为救援队伍党支部书记、队长，党员身份提醒我，凡事冲在前，干在先，平时严于律己，做好表率，危难时刻必须挺身而出，把党员初心体现在应急救援和守护群众安全的实际行动上。
6: 践行公益显大爱，救援队始终秉持奉献他人、替民解难的精神开展救援工作，并积极投身公益慈善活动，发动公益募捐，参与社会治理，履行社会责任，彰显了社会守望互助的美好风尚。
5: 我们坚信，心中只要有爱，便能汇聚无限力量，只要坚守责任，定能斩破一切困难荆棘。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面对何种困难，我们蓝天救援队都将始终秉持初心，勇往直前，用大爱和专业撑起生命的蓝天。
7: 近日，记者从泉州晋江国际机场了解到，暑运开启后，旅客出行热情高涨，机场专门针对毕业季推出了学无止境、行以致远的专属服务，更好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
1: 今年机场暑运从7月1号持续到8月31号，预计完成航班起降超过10000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58万人次，航班量和旅客量同比去年略有增长，总体基本持平。随着毕业季到来，不少中高考毕业生和家人选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机场也迎来了一波出行高峰。贵阳、重庆、昆明、北京、成都、上海等地成了热门旅游目的地。为了提升运行保障能力，机场计划增开或加密多条航线航班，包括北京大兴、上海虹桥、上海浦东、贵阳、长沙、郑州、杭州、济南、青岛、武汉、重庆、西安、兴义等方向。暑运期间，机场还进一步升级了无免三专二级精品服务。无免就是免二次安检、免二次值机、免二次托运、免费餐食和免费住宿。三专指有专人引导，设专属柜台和专属标识。二级是保证旅客和行李做到60分钟急转。符合条件的中转旅客，通过中转旅客服务通微信小程序，就能申请免费餐食等权益。针对首次乘机的旅客以及老人、体弱、生病、残疾、孕妇等特殊旅客，还有5到12周岁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机场提供1对1的专人协助，并开放专用保障通道，让大家能更快过检，优先登机。在宠物出行方面，机场也推出了贴心服务。如果宠物随主人进入客舱，机场与航空公司合作推出定制化登机牌，给宠物一个专属身份的小仪式感。如果是通过货舱托运，就会使用醒目配色和专属编码的行李条，用精细人性化的设计，让宠物出行更有温度。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方便毕业生出游，机场还特别推出了学无止境、行以致远毕业季航空出行专属服务。 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就能享受快速值机、快速安检、头等舱休息室等候。

0: 机权益，可以凭借一张机票畅享适宜泉州的美食和商圈优惠等一站式礼遇。
1: 来看下一条。
0: 近日，在金井镇唐东村滨海休闲公园，来自华侨大学美术学院的师生正和施工队一起将这件厚雕塑立起，然后再一一插上粉色风车。风一吹，粉色风车就会旋转起来。华侨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吴燕告诉记者，厚雕塑的造型为一对雌雄厚。
2: 它事实上就表现了我们在沙滩上的这个厚的上来产卵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也是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社区大家都能够意识到厚保护的重要度，也能够作为一个普及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雕塑来进行一个宣传。
0: 据了解，厚雕塑的骨架为铁艺，由安溪一铁艺家居公司制作，雕塑背部装饰的材料全部来自唐东触角沙滩。
2: 壳上面的这个牡蛎壳也是由我们沙滩上捡到的，然后绑牡蛎壳的这个材料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海滩上的垃圾捡到了一些渔网来进行缠绕，放在这个雕塑的上面。
0: 厚雕塑的腹部则巧妙设计了两个爱心形状，
3: 象征着这个七七厚。然后，后期的话，上面会。就是后面来的游客可以在上面挂一些爱心牌，那种许愿牌、应援牌什么的，然后也算跟游客们完成一次共创吧。
0: 金井镇唐东村触角沙滩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国厚幼厚栖息地，幼厚密度位居亚太地区前列。2022年，唐东村挂牌成立福建省首个厚保护社区，并把保护厚写进了村规民约。24小时巡护触角沙滩，每年七夕还举办海峡两岸厚保育日活动。中国厚被称为海洋活化石，2019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2021年晋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厚雕塑的落成，让这里既成为游客打卡点，也成为一座露天的厚保护课堂。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哎，袁姐，啊，你确定金子就在这儿？
1: 翻过这座山，就是我们家的祖坟了。啊，原先我怎么想也想不到，金子藏在哪儿可以不起眼呢？但是现在，我完全可以肯定，就藏在我们家祖坟里头。
2: 累了，你要累了的话，我背你走吧。你背我啊？我看你都快倒下了。那你放心，在没到目的地之前，我绝对不会倒下的。
1: 算了吧，我怕你把我扔出去。
2: 小瞧人，快让你看看，什么叫腾云驾雾，踏雪无痕。快！
1: 哎，不用不用，走吧。 走吧，走吧。
2: 那行吧，你要坚持不了了，我随时公告你啊。

0: 是啊，往哪走？这边。走。
1: 云姐，怎么处置？还有什么话说？还要说什么？
2: 云姐，求你别杀我，咱们可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兄弟啊！手下留情，
3: 手下留情，
1: 偷我们家金库，跑我们家祖坟，让我对你手下留情，凭什么？
2: 魏大哥，
1: 嗯，这人交给你了。
2: 好，
4: 云姐，你别杀我，我保证不跟你作对了，还不行吗？
1: 赵大少爷，我看你自己带了不少的元宝之前。
4: 一会儿等我把你给埋了，全烧给你啊！
1: 魏大哥，怎么说路人甲也是我介绍你认识的，对不对？你可不能杀我呀！你这叫过河拆桥，有悖于江湖道义啊！
4: 江湖道义？你又不是给我介绍媳妇儿，这不算人情啊！
1: 怎么样，云姐，说不定啊，基本上。
5: 罗二少爷，罗二少爷，
6: 哎，秦先生，我们在这儿呢。哎，
5: 罗二少爷。
1: 你不会真杀了赵国虎吧？他是碧莲的哥哥，我吓唬吓唬他啊！
5: 罗二少爷，
1: 罗二少爷，
5: 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之前啊，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和文丽同志约定了一个集合地点。
5: 你们找到文丽了？
1: 没有，不过我们遇到了一个叫郭波的人，他说是文丽叫他去等我们的。
5: 郭波？
1: 对，他还说军火和文丽都在马帮，
5: 在马帮。
7: 我娘现在安顿的怎么样了？
8: 安顿好了，绝对安全。
5: 好，那这样，秦先生、魏大哥，你们俩人帮忙，把这些钱运到我娘那儿，我去一趟马帮。
9: 是时候送大少奶奶上路了。阿东，去准备一下。
5: 是。
9: 帮主，帮主，不好了！
8: 怎么了？
9: 东边的寨子失火了。
5: 什么？转移的货物可都在那边呢。
8: 快去看看。
9: 是。
8: 哎，回来！你干嘛呀？在那鬼鬼祟祟的，有啥事进来说。
9: 哦，那我给你倒杯水吧。
8: 碧莲，不要害怕啊，乖。嘿，我说呢，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新兰，还是你厉害。碧莲，这是你小叔吧？叫小叔。
9: 小叔好。
8: 哎，好。哎，那你在这守会儿，我去给他弄点吃的。
9: 哎，还是我去弄吃的吧，他我一个人弄不住啊。

0: 守着就守着。
1: 任杰哥，我这就要嫁给你了。你说我这样好看吗？
0: 好看。
2: 火势控制住了吗？
3: 控制住了，其实并不要紧，着火的是一间空房。
2: 空房着火？
3: 对，旧的货物已经在3年前运走了，新的货物还没有运进来，所以一直空着呢。帮主，您看我们是不是该解决那个女工党了？
2: 好。

0: 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